精神被铭记，被升华。今天兵团文化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示范区的重要支撑。通过重点发展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服务、均垦红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文化创意、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项目和特色优势文化产品，兵团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布局。文化产业对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正日益显现。国家之神，文以助之；国民之魂，文以化之。今天集红色文化、中原文化、边疆文化、均垦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于一体的兵团文化，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它如丝丝甘霖，滋润了亘古荒漠，滋润了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的心田。文化让兵团不再遥远，文化让兵团海纳百川，吸引八方来客。文化使兵团精神淬火升华，使维稳戍边事业薪火相传，使新疆各族人民心系祖国，团结共进，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山石窟镶嵌于绵延的峰峦之中，犹如一本厚重的经卷，溢出的墨滴用水滴石穿之力贯通古今，藏着月光和涛声，藏着宁静，也藏着慈悲。如同置于天地间的一只巨大的木鱼，用旷世的清音抚慰了悠悠的时光和一方厚土的沧桑。就在1000多年前，一双双朴素的手雕刻出这一个个立体的佛像，心怀仁慈，普度众生，亘古不变。我惊叹于时光深处的刻刀和斧凿，在电光火石之中赋予石头灵魂的安详。盈盈美态间将石头的柔软和佛身的光晕合而为一。山不在高，有佛则名。桃花上绽放着吉祥，我独坐须弥山巅，将万里浮云一眼看穿。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逆着时光行走，只为今生与你邂逅。须弥山足够大，可以把人心装下，也足够宽广，能承住着人间的奇思妙想。逍遥的时光与佛光一起倾泻，染红了须弥山中高耸的石头。大山敞开悲悯的胸怀，让溅出的火星点燃世人的盏盏心灯，苦难和悲伤都已过去，辉煌和灿烂

0: 充满大地。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爹，我回来了。
3: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为师在场，
6: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难命，不得善终。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

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潜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潜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

仇家恨，最终主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他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

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事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十二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中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大概有吧。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手指，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哎，这是干啥呀？我害怕。
1: Thank you.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是咋回事啊？啊，
0: 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面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哎，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哎，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她是想她爹想她娘了，怪可怜的。
2: 说的是啊，俺说的她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她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1: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2: 他会去吗？
1: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嫂子，
2: 你过来一下。
3: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去不去？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
0: 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
1: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去吧。

0: 哥，
1: 啊，
0: 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
1: 哎，你们这是？
2: 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3: 夏夏，快点走，快快快！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4: 快回来！
2: 这是烧饼。
4: 快点！干什么呢？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报纸，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5: 啊，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0: 谁嘴这么快？
5: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0: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5: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啊，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0: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5: 什么？
0: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5: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6: 好嘞。奇怪，俺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5: 高兴。我太高兴了。
7: 来，嫂子，你再尝尝。嗯，
0: 不吃了，我撑死了。
7: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8: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7: 俺没放。
8: 不是你是谁呀？我又没放。
7: 嫂子，你放的，你放的，哎呀，
0: 不好意思，
8: 有啥不好意思的？
7: 就是嘛，没听人说吗？屁乃人身之气，全身串来串去，
8: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5: 喝了傻老婆尿了吧你，啊，笑什么笑？
7: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5: 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9: 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0: 你猜。
9: 香油。
0: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9: 哎呀，行了行了，这老么咔咔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0: 给你闻。
9: 好好好，那你上来我好好闻闻。
0: 哎，我还没抹完呢。
9: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9: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0: 他们是谁呀？
9: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0: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9: 啊！
0: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9: 你不容易，所以才。

0: 的事儿呢？
1: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0: 两回事儿。
1: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跟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说啊，
0: 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这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哼，
3: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0: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1: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0: 所以啊，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3: 别乱说了。
0: 你听我，
3: 不许放屁。

0: 下一步部队的训练工作，你还要督促机关把它抓紧落实。
1: 是，哎，
2: 参谋长，啊，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2: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1: 司令，我先过去。
3: 好。
1: 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0: 这是什么作风啊？此风啊，不可以挡。
1: 郝老师，郝老师，郝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0: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4: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1: 是不是又有了？啊？
4: 是，
1: 这是好事儿，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4: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1: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4: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1: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哎哎哎哎哎哎！
4: 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不哭了。哦哦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你媳妇回来了。
1: 我知道。
5: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1: 我知道。
5: 你又惹着她了？
1: 算吧，就算吧。
5: 你咋惹着她了？
1: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5: 有啥了？
1: 有孩子了呢。
4: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
6: 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7: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6: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7: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6: 司令，司令，司令，你没事吧？
7: 哦，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6: 你老是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7: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8: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0: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上心？你什么用心？
1: 你说我什么用心？
2: 亡我之心不死。
0: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1: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3: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2: 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1: 我管它什么弹壳。
0: 你简直对牛弹琴，
1: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是不是？
3: 打我，
1: 躲！
3: 要打我干嘛呀？
1: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3: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1: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3: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1: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0: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1: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狼心狗肺啊你！哎，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4: 来人打我！
0: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4: 他手上有鞭子。手都抽红了，
1: 你看我干什么？
3: 您看，我这也红了。
1: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的？
0: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1: 你干什么去？
0: 哼！
3: 我哥哥给你报仇去了。
1: 哎，别跑！
3: 我也去，我也得去。
1: 别跑，回来又惹祸了。跑着去惹祸吗？哎哎呦！哎呀，这您这下撞的可不轻。
3: 怎么了？
5: 他们要打我，哥！
3: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2: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他在那给打的，
0: 真的是你打的吗？
5: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0: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4: 抽了，他骂我懒肉。
0: 你不是懒肉吗？
4: 你才是懒肉呢！
0: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4: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呢，头都被打破了。
0: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一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2: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3: 你爹打我弟了呢？
2: 你弟头破了吗？
3: 他手肿了，都红了。
1: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5: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3: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1: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的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3: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的，你不嫌丢人啊？
5: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
1: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0: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3: 就是。
6: 哎，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1: 啊。我看看，
6: 挂点小彩，没事没。
1: 我看看。
6: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1: 啊，怎么弄的这是？
6: 动了，
1: 动了。

0: 疼不疼啊？
1: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2: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3: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1: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2: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3: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2: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3: 我哪知道？
0: 你干嘛去？
1: 前方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3: 是演习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4: 是。
1: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4: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
3: 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哎，往这靠一靠，靠一靠。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5: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6: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2: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6: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2: 你这叫拾人牙慧。
6: 你什么意思啊？
2: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3: 苏江，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7: 到，
3: 跟我来。
8: 哥，这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8: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3: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8: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3: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8: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3: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8: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3: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8: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9: 有人。
8: 那怎么办？
9: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8: 你怎么不去？
9: 你连掩护也不打

0: 杨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1: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0: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1: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0: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1: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2: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1: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2: 怎么骗？
1: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0: 哎，你们俩在那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3: 干革命呢。
0: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3: 你
1: 才
3: 反革
1: 命
3: 呢。
0: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1: 干嘛？
0: 傻过来。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反动。你叫江国庆对吧？
4: 啊，
0: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4: 嗯。

0: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1: 国君，
0: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君反攻大陆？
2: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3: 就是，你不得好死！
0: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2: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1: 哥，不是我做掩护吗？
4: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呀，双棒回来啦！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亚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然吵架。
3: 不是俩女的在吵吗？哦，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那对，厕所那边，是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
5: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你
6: 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5: 我骗什么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5: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5: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5: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5: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5: 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7: 拿什么东西？
8: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7: 让我看看。
8: 我为什么给你看？
7: 骗我是你妹。
8: 你是我姐也不行。
7: 我还治不了你。
8: 我撤退，你掩护。
5: 是长官。
8: 应该叫首长。
5: 是首长，快跑吧。
2: 开门。
8: 同志，后会有期。
5: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2: 江云姐，你个王八蛋！
5: 我就不开，再骂。
9: 你这小兔崽子，哪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5: 你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9: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这孩子！
2: 他们往哪儿跑了？
4: 往哪儿跑了？
9: 给我下去！小丫头片子，头错胎了吧他？
10: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11: 还可以吧。
10: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12: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2: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12: 跑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4: 你胡说，
10: 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11: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了，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4: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2: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8: 快跑。
2: 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11: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2: 我们演活爆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11: 你们能赢吗？
2: 当然。
11: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13: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息，
14: 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2: 无敌。

竹板这么一答吧，我们就上了台。

0: 你说，这衣服哪来的？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1: 哑巴了你！你才哑巴了呢！哎，
2: 干什么呀你？
3: 用你们管？
1: 我们就是管。
0: 对，我们管定了。管天管地，你们还管着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3: 好，我陪你去。
0: 你不嫌臭啊？
3: 我不嫌，
0: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3: 告诉你没门儿，没人告诉你。
0: 好，我江国庆，
3: 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次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4: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
3: 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0: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
3: 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
5: 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你们要干什么呀？
6: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7: 你凭什么？
5: 对，
7: 想干什么？
5: 想干什么？
8: 你怎么来了？
6: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5: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7: 谁告诉你解散了？
5: 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3: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下家去做变天仗，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仗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5: 变天仗在哪？
3: 哪来的变天仗啊？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5: 哎，
3: 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仗啊？
5: 就是。
3: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
5: 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9: 你妈想干什么呀？
10: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你妈想变天？你妈才想变天呢！你妈想变天！
5: 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11: 就是想变天。
5: 对，
9: 想变天。
10: 我记得你妈一五四天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侠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5: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10: 那我可以抄你家吗？
3: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10: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3: 他家有私舅。
10: 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别
0: 他想报复。
1: 你那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0: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证人先证自己吧。
2: 证人，
3: 证人先证明。
4: 安静，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5: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4: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5: 抄他们的家。
4: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6: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0: 对
3: 对，就是不怕。
4: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6: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4: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5: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6: 凭什么跟你商量？好吧，你们商量吧，
4: 走。

0: 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看他们想打架。
4: 我怎么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5: 我没有。
1: 我也没有。
4: 把鞋脱了。
6: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7: 用我的。

0: 用我的。
1: 你也太细了，
0: 用我的，
1: 使不上劲儿。嗯，
0: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1: 来，行。
2: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3: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4: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4: 上。
5: 同志们，给我冲！
6: 对的啦。
5: 上。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7: 听你的。
5: 同志们，上！哟。
8: 今天啊，蜀江过庆最厉害，蜀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9: 他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2: 你放屁！
8: 就是你再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0: 哎，江过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1: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8: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1: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8: 我听我妈说的。
11: 你妈胡说。
8: 你妈才胡说呢。
12: 哎呀，安静，安静。
10: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2: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0: 我们安静着呢。
12: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8: 那你叫什么呀？
12: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8: 好，好，好！你老想着死啊？
12: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8: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2: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好，好，
9: 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3: 向江国庆
8: 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9: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3: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9: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3: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9: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3: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0: 妈呀，真瘆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14: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

0: 哎，你看，你脸挺帅的。哎，你个沙龙，你们看我。江俊庆，你想干什么呀？他想飘残，想当残废军人。哎，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1: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1: 哎，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2: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3: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4: 行啊！
5: 好，
4: 好，好。
2: 江卫东同志。
4: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
1: 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2: 我们不是打架，是打仗。
1: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伤人之家。
3: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1: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1: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4: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5: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我为毛泽东的意思。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

0: 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杀害出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7: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7: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0: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11: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7: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2: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7: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

0: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1: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2: 哎，吃点汤。
3: 哦，改得好，改得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0: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0: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儿，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

0: 谁说的？
1: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0: 这是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2: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1: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0: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2: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0: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3: 嗯，
0: 吃完休息。
4: 吃好了。嗯，
5: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2: 怎么胡说了？
6: 江军庆，今天就你洗碗。
1: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7: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2: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7: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2: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6: 哎，要不你叫江卫民吧，保卫人民。
7: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2: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0: 行了，快吃饭吧。
2: 姑姑，我也想改名。
0: 你改什么？
2: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0: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8: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0: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8: 你当老师的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0: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8: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0: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8: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0: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8: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0: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8: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0: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8: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0: 死样！
8: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0: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2: 这边都是你的。
4: 金庆，你桌子擦一下去。
2: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1: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啊？
2: 我妈不是你妈呀？
4: 嘿，
2: 你还敢打我？
1: 干什么金庆？
2: 你打你！
4: 干什么呢？啊？江俊庆，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1: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军庆，我叫江卫东。
4: 江卫东，你找死呢？
1: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4: 你这孩子，这孩子在废话。哎呦，
5: 江卫东，你别拉大气扯虎皮了。
1: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负伤了？
5: 我告诉你，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1: 别打！

0: 我算什么账啊？
1: 衣服，你的衣服呀！
0: 快，什么衣服啊？
1: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0: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2: 开门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你们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0: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2: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4: 那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2: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别装了。
4: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5: 真的是的，
4: 和无辜的一样。
0: 你们什么意思？
2: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0: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2: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着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4: 他想变天，他想穿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5: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6: 你做梦，
4: 白日做梦！滋儿什么嘴呀、啊？
0: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4: 你是谁？敢在这儿跺嘴跺舌？
0: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6: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的了不起啊？
7: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8: 谁这么大胆呢？怎么回事？
0: 你问他们。
9: 你们谁是头啊？
2: 我是。怎么了？
9: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2: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9: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
2: 进来。
9: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0: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9: 好，来，进来，砸。
8: 来呀，抄砸。
9: 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
8: 要就给老子滚蛋！
9: 一，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滚，老子就要动手了。

0: 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1: 就是，
2: 对，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们打断你腿。
0: 你等着，
2: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0: 走。
3: 妈的，这么不敬下狗，
2: 这怎么打的？

0: 哎，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1: 哎呀，吓死我了！
0: 你快点，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1: 哎，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0: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
1: 哎呀，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0: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1: 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0: 影不影响呢？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还怕影响。
1: 谢谢你，老强。
0: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嫂子，
3: 哎呀，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4: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3: 看，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
4: 就是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3: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4: 对啊。
3: 好，改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4: 啊，行。
3: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5: 给我改件棉袄。
3: 哎呀。我这能穿出去吗？
5: 怎么穿不出去？
4: 妈妈，
3: 来，从哪儿剪？
5: 你看。
3: 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5: 好看的，怎么样？
4: 哎，这个，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3: 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4: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3: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伤害，也伤害，你是一个不变的。
1: 妈妈，妈妈，你别打你了，别打了！
2: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怎么再穿上最后一次啊？好看吗？
1: 好看，你都不会
3: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每天都有大量的野生植物在山野里成长。这些东西能吃、能穿、能用、能出口、能治病，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大美生产的工业原料的。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5: 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0: 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1: 再说说嘴。
2: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股饭都给吐了？你反弄，我给你告老师去。
1: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3: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0: 他去干什么？
1: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0: 哼，
1: 他是吃一口饭吃多了吧？
0: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1: 你妈笑怎么了？
0: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1: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0: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哎呦，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咽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还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加绥人班，你要一步到位。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有十多年了。
0: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1: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
2: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0: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1: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0: 哎，德华呢？
1: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0: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1: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
3: 快点下地做饭。
0: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来。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1: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哎，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1: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1: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他都有户口，还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嗯，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1: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去，
2: 妈妈，老丁是谁呀？
3: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1: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你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魏国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4: 一缸水哪够啊？
1: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5: 这是卤水点豆腐。
1: 啊，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6: 这还……
5: 您怎么了？这是？
4: 俺嫂子掉海里了，差点没淹死。
7: 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1: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老师。哎，
1: 嫂子，你看柯老师在抬大灯。
2: 瞎吵吵什么？别人把你当哑巴了。

0: 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1: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2: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0: 哎，船来了。等会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2: 哎，看，老丁，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2: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2: 谁大喊大叫了？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大嫂呢？王秀娥呢？真是的，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在舱里躺着呢。是，一般人都会晕船，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1: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2: 我的嘴我爱撇。
1: 妈，我姑她撇嘴。
2: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吗？
1: 真是好心没好报。
4: 哎呀，欢迎啊，欢迎啊，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呢，怎么？怎么，来了个老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5: 妈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4: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6: 你好，欢迎欢迎，
7: 你好。
4: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6: 你好你好。
4: 这是杜军科的总科长。
6: 你好。
8: 丁大哥，你好。
6: 你好。
8: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5: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8: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4: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8: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1: 安阿姨。哎。
5: 叫姑姑。
8: 你是三样吧？
1: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8: 那你妈呢？
6: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拿回去。
9: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10: 不对，你要站立莫抬铃。
9: 哎，不像。
10: 哎，不像。
9: 哥，哥。

0: 什么打扮这是？
1: 我们闹着玩。
0: 玩？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1: 我妈的衣服是四舅，你的衣服又不是。
2: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着让你举算了。
1: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啊？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4: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4: 嘿，希特勒！希特勒，嘿，希特勒，
0: 哥，进来吧，妈不在。
4: 嘿，希特勒，
0: 啊，
1: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吧？
0: 啊，是挺好看。
4: 希特勒，
0: 等会儿我。干什么的？
1: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0: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你吐谁啊？
5: 我吐狗呢。
0: 吐狗也不行。
5: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0: 呸！
1: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0: 快跑！快跑！加油！
1: 想着你给谁加油呢？
0: 我瞎喊的，
1: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0: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1: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0: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就是，
1: 等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6: 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吃草去了？
1: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0: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1: 没我什么事儿吗？
0: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你等着，你等着啊！
0: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1: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0: 你才是呢，你是人仗狗势！
1: 你人仗狗势！
0: 你是
6: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1: 饿。
0: 我饿。
1: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0: 草是你拾的吗？
1: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0: 姑姑，
6: 嗯，
0: 有什么吃的？
6: 厨房里有馒头。

0: 馒头谁吃？
1: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0: 我想吃桃酥。姑姑，
2: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
4: 嗯。喂。
5: 你吃洋葱哪来的？
2: 偷过来的。
5: 姑姑的婆婆，姑姑的婆婆。
2: 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快快快！
5: 啊，吃洋葱了。
0: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0: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6: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7: 滚！
6: 我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8: 哎呦，我娘啊！这又咋的了？
6: 安老师，那这是我的柴，
9: 这是我们家柴。
6: 你们出不出来？
3: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8: 有你啥事儿？
6: 这，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你，
0: 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6: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1: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10: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11: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6: 要不是你哥放过羊呢，我们能跑吗？
11: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6: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11: 是你们自己胆小，不惊吓，活该。
6: 安老师，别！哎，
12: 叫你放狗咬人！啊，放狗咬人！
1: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12: 给我站住！给我站住！站，听没听见？
13: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12: 打人！站住！哎呀，这么欺负人！你下不下来？
14: 哎呦，你还真打呀你？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0: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12: 你下不下来？
0: 不打他呀？
1: 哎，军庆，你
14: 也给我等着。
12: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样看着多不好啊！
1: 走走走。

0: 你干嘛？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别让你们的柴火走！
1: 用两捆呢，还一捆？
2: 那捆呢？
3: 那捆在赵建国家。
0: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1: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0: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1: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
0: 行了，贝果，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1: 我不去。
0: 你干嘛？
4: 嗨，希特勒。
1: 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0: 行了，去吧，去吧。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急吵，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尽辛劳。

0: 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老师。
5: Hello, everyone。
1: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6: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7: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8: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9: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干。
10: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1: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2: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1: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什么时候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
2: 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锅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不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
1: 催催催，饿死鬼脱身啊！你瞧，让你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哪儿了？
0: 快跑！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哎呦，
3: 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呀，马姐姐，你擀面杖的啊？
3: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3: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3: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国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
1: 放开。
2: 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2: 嗯，又去帮忙去了。
0: 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的这么难听。
1: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得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2: 妈，妈，
1: 啊，
2: 什么时候吃饭啊？我都饿死了，
1: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1: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2: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哎哎哎哎！你这怎么人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1: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
1: 放开！
0: 行了，军阀，这个军阀作风要不要？
1: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1: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1: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2: 打倒军阀！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的都想哭了。
1: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3: 妈，那让我们吃，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1: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吧。
0: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1: 你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要钥匙在里面，
4: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2: 对，
5: 走。走
1: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2: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1: 让你胡说八道！
0: 哎，你现在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1: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0: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了，动手就打。
4: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0: 你给我闭嘴！
1: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0: 提什么？
1: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0: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这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1: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0: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1: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0: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1: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0: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1: 谁信？
0: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

0: 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0: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
1: 干什么？
0: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1: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0: 是啊，欢迎来试。
2: 恰飞，你妈买桃酥了，
3: 买就买呗。
2: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3: 买了多少啊？
2: 多少啊？
3: 十包，
2: 一下买了十包。
3: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4: 哎，你俩跑什么呢？
2: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4: 哎，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5: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你是黑贝呀，鼻子那么灵。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买了10包桃酥？哎呀，哎呀，哎，
0: 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2: 妈。
0: 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1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

0: 省着点吃，一个月呢。
1: 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2: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1: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2: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1: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3: 不行
4: 不行。

0: 韩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啊？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了。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
0: 嗯，
1: 你花花肠子也不少。
0: 哟，我那是花花肠子吗？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那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儿下费功夫。

0: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1: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卫东，你叫什么？
3: 我高兴。
2: 你高兴什么？

0: 事儿。
1: 谁踢我？
0: 讹诈，卑鄙的讹诈！
2: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0: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2: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桌上答应我了。
0: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2: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0: 当无赖也行。
2: 行。
0: 当汉奸也行。
2: 行。
0: 当叛徒也行。
2: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0: 这还差不多。
2: 给我吧。
0: 你帮我办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0: 你去给黑贝弄点吃的。
2: 什么吃的？
0: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
2: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0: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2: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0: 快去。
2: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0: 说，谁派你来的？
1: 没人派我来。
2: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1: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2: 你都听见了？
1: 都听见了。
2: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0: 把他干掉。
2: 嘿，西德勒，你啊！
3: 哥，你们干嘛呢？
0: 出去，赶快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
3: 爸，他们欺负我。
4: 谁欺负你了？
3: 哥哥。
4: 哪个哥哥？
3: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2: 哎呀！
4: 国强，国强，
0: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4: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0: 我没有啊，谁说的？
4: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0: 我真没欺负她。

0: 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起开！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0: 别别别！
2: 什么声？
3: 魏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背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背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
1: 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
2: 你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3: 干嘛？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2: 对。
3: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掉了呢？转可是怎
2: 么？这，那就这儿了。
3: 回来了，
4: 下棋呢？
3: 去哪
4: 儿去了？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
3: 嗯，他拿回来了吗？
0: 东西呢？
2: 不下了啊，不下了。
4: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呢吗？
2: 我还要给你下二十盘呢。
3: 真是。
4: 赖皮，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德行！
2: 他说什么？
4: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
2: 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
4: 哎，那你问什么？
2: 我这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4: 喝水去。
2: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3: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
4: 请我喝我也不喝。
2: 哼了一鼻子灰还嘴硬。
4: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2: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4: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2: 哼，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4: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2: 嗯，好好，你说得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4: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2: 你瞎话。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4: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2: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4: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他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他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2: 哎，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那老丁，哎，你上回说他是什么来着？
4: 我说他什么了？
2: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4: 哦，官夫啊！
2: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哎呀，不知道要敲门啊！
3: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2: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3: 我又没问你。
2: 有事儿吗？
3: 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3: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床狗皮褥子，
4: 好像是。
3: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2: 就算是吧，怎么了？
3: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2: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3: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2: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这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这儿
3: 说啥闲话了？
2: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3: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
2: 哎呦，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

0: 听我的，没错啊。
1: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2: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1: 啊。
3: 嫂子，
1: 嗯，
3: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3: 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都不敢看我，
1: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
3: 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再借给老丁吧。
1: 那什么，那行吧，
3: 那就借给他呗。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1: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3: 你至于吗？
1: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3: 在这个箱子里，啊，
1: 真的。
3: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3: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2: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3: 那后来呢？
2: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
3: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
2: 做。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3: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啊？
2: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3: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看着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3: 我拦了。没拦住啊！
2: 哎，这傻女人呢？
3: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4: 哎，你们看，哦，
5: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4: 咱们再隐蔽吧。嗯，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

0: 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1: 老丁这个官司，
0: 我去看看。
1: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0: 我敢

0: 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1: 我姑父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大风吗？
0: 治不了你了。真气死我了！
2: 你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0: 哎，你说老兵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2: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0: 哼，这个官夫，这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
2: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戚家女儿啊？
0: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2: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0: 哎，
2: 对，行了行了啊，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负担，多窝囊。
3: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0: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3: 没有，我们猜的。
0: 叫你瞎猜，叫你瞎猜。
2: 人民群众的眼睛的雪亮的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来。饭吃完了。

1: 刘光，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就吐给外边了啊？哎，别瞎说，谁让当真了？真给偷去！嗨，
2: 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1: 你这孩子，走吧。

0: 三弟，坐。
1: 哎，我来试，我来试。三弟，站起来。
0: 别站，别站，别站。
1: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0: 不行，
1: 我来。
2: 坐呀，
1: 我来。
2: 三弟，坐呀。
0: 不许动，不许动。
1: 让让，站起来，站起来。我来，
3: 哥。
1: 哎哎，走了，走了。
0: 三弟，
1: 三弟，
0: 三弟。
4: 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5: 去老丁那儿。
4: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5: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4: 嗯，是啊，是。
5: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4: 是是，哦不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啊。哎哎
5: 哎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4: 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狗皮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妈，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随便叫叫。

0: 哪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地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

0: 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

0: 哎，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3: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4: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5: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4: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鬼神在场，
7: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0: 跨越东西两

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
1: 安老师，你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2: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
1: 德华今年有41了吧？
2: 有了，虚岁41了。
1: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人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2: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1: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3: 姐，你快点儿，看看，
2: 是挺好的。
0: 哎呀，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2: 谁抢啊？
1: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2: 谁呀？
1: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2: 彭护士？
1: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2: 还有谁啊？
1: 还有谁？
0: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4: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

0: 我这不是就是说到葛老师了，这就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哎呦，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2: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
3: 你还好呢，好呢。
2: 哦，不好了，不好了。
3: 你告不告状？
2: 不告状。
3: 真的？
2: 真的，骗你小狗。
3: 怎么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2: 行，我说，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3: 哦，起来吧。
4: 亚宁小，先给他吃。
5: 对，我想，我先吃。
2: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等等，
1: 我就要说，
2: 哎，你都拉钩上吊了，100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3: 王八蛋，王八蛋。

0: 好人，是小偷。
1: 我又不是小偷，他们才是小偷，我没偷。
0: 那你更该打了，打的就是你这告密的。

0: 张总。
1: 全军。哼，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炸刺儿？
1: 你可以炸刺儿啊，但是你又不炸，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炸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炸？
1: 你哪儿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爹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
1: 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爹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
1: 好，
2: 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啊，哦，去吧。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灵刀，无法无天啊。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严重。
0: 老姜，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儿出去，你这个桌子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得让他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1: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2: 为什么？为什么吵？
1: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2: 你想跟他谈什么？
1: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2: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1: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2: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1: 那想当什么呀？
2: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1: 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
2: 舒服吧？
1: 舒服。
2: 不生气了吧？
1: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2: 你老婆厉害吧？
1: 厉害，真厉害。
2: 那你喜欢吗？
1: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这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1: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3: 讨厌你！
1: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你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1: 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
0: 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

0: 谁让他拿的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
1: 呢？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0: 哎呀呀呀，干什么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1: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0: 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
1: 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0: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1: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0: 闹什么笑话啊？
1: 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0: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1: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哎，你知道老卢吗？
0: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不训你那个家伙吗？
1: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0: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行了，说正事儿。
2: 亚飞，做饭。
1: 老卢头有个弟弟
0: 啊，
1: 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
0: 啊，怎么了？
1: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0: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他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1: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0: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1: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0: 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1: 那她总得嫁人吧？哎，她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她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啊，你能拿着枪逼着她娶你妹妹吗？
0: 哼，我拿着枪逼着她娶德华，她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1: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0: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1: 那农民行吗？
0: 也不行。
1: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0: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1: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0: 你说什么呢？
1: 本来就是嘛，
3: 哼！姑姑，你恨谁？
4: 我恨你爸你妈。
3: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4: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3: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4: 呀，你快端你的饭，管那么多干嘛？
3: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0: 啊，来了。
3: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1: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3: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0: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5: 我干嘛呀？
0: 叫你哼。
5: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0: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
1: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5: 你警告谁啊？

0: 警告你呀、啊，我警告孩子们。
1: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2: 谁偷的？
1: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你。
2: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0: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3: 妈，我帮你占地儿。
4: 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2: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4: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2: 哼。
5: 加油！
6: 佳宁，你小子他别掉下来了。
5: 加油！
7: 就这个行。这个行。坐这儿。
8: 这儿有人。
1: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9: 这家是你们开的。
1: 我都画圈了。
9: 我不管。
1: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9: 你起开吧，
0: 这可是我们先。哥，
9: 走。
0: 哥，
4: 要求是。那就玩了。
10: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家，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架。

0: 睡了，
1: 嗯，小心点啊。
2: 哎，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2: 我不是看电影了吗？不看吃亏的怎么办呀？
3: 这是敌人做梦
4: 也没
3: 想到的事情，
4: 不见鬼，
3: 原来
4: 不拉弦，
3: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5: 雷，拉个
3: 他们的
6: 哥，
3: 我们曾经
6: 用这种雷
3: 专门
6: 踹了我一脚就走了。
5: 他们去哪儿了？
6: 可能回家了。
5: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亚宁，
2: 那醒醒！哎呦，
1: 醒醒！
2: 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3: 这俩都睡
1: 着了，回家睡啊，
2: 都睡着了，
1: 干长了，
2: 走了走了走了，
4: 走了，
2: 走了，
4: 回家了，
2: 走，
5: 走，
2: 走了走了，走了。

0: 妈，
1: 上哪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0: 你们今天得给魏明道歉。
1: 你们是人肉狗食，想让我道歉？闭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花收拾了。
2: 老弟，上！
0: 姚法师，你别跑啊！
1: 姚雨桐，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2: 你不如我放狗吓你，
3: 骂我干嘛呀？
1: 没有一点的收腰，他哪敢呀？
2: 老弟，上！

0: 那这么大的孩子，那都闲不住。
1: 那你们家好歹就一个呀，你跑什么？娘，跑什么？啊，你咋弄的呀？这是？
0: 我的个娘啊！这还是咋弄的？是打架了呗？
1: 跟谁打架的？
2: 哎，哥，
1: 你说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0: 谁说不是呢？那这么大的小子，那正是狗都嫌的年龄。
1: 我去看看去啊！
0: 去吧去吧，哥。
1: 跑什么？你干嘛去？
3: 你别管。
1: 这，你。你俩要干嘛去？
4: 他们去哪儿了？
0: 呀，那边
1: 亚楠姐，他们干嘛去？
4: 哎呀，我二哥鼻子破了，大哥报仇去了呗。
1: 这找谁报仇去了？
4: 找侯正南的哥侯正北。
1: 你给我过来！侯正南是谁？侯正北又是谁？
4: 侯正南是侯正北的弟，侯正北是侯正南的哥。
1: 过来！哎呀，
0: 就是侯营长，侯营长大坑道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皮。
1: 哎呀，坏了坏了！他爸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属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们，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0: 行，那你快去快去。哎呀，我的个娘，这裤裆比妈还伤心呢、啊。
4: 这么快就打完了？
1: 六哥，你腿咋了？
3: 没事儿。
1: 没事，你瘸什么？
4: 姑姑，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5: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正北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弟一样成了门牙佬。
1: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
3: 啊。
1: 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5: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流了好多血。
1: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快快快快！一个个的不省心的，你们，差点把我们家孩子打了。
0: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6: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军政的。
0: 你给我闭嘴！对不起啊，妈。
1: 好，我还我家孩子。
7: 行，
0: 是是是。
7: 怎么了这是？
0: 对不起啊。
8: 江叔叔，打起来了！
9: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7: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0: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7: 来，让让，
0: 知道了。
1: 闭嘴，听到没有？
7: 来来来来，
0: 来来，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
1: 嗯。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0: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
1: 哈！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6: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7: 开门！
1: 走。你干什么劲？找死啊你！
6: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1: 你。魏国，快给你爸认个错！哎呀，
7: 魏刀，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子，去拿！
1: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7: 你给我出去！
1: 他爸，
7: 出去！我治不了你喽！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

0: 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这么保护他，这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去了？啊？现在凶了，我告诉你完了。
1: 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2: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起我来了你！揍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
0: 你能怎么办？对，就是不走，你能怎么办？对，就是不走，走不走？贾小波，贾小波，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哼！哎，贾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的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1: 呸！用你致敬？
0: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1: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2: 认错，认错！魏国，快起来！
1: 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2: 你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是认错的样吗？
1: 哎呀，孩子打架，大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2: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1: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2: 这是我的孩子。
1: 我打坏了不要你管，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走吧。哎，
2: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1: 快说话呀，啥记住了？ 哎，魏国，快说，记住了！
3: 爸，我记住了。

好了，你们走吧，我要睡觉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我会不饿你，肚子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紧吃着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香蕉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睛吃什么呢？
1: 酵母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2: 肚子，揉揉。
1: 哎，你轻点儿。
3: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
4: 你早说话呀！哎呀，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4: 叫你炸！炸！炸！炸！炸！
3: 我疼！啊！
5: 我好！好！好！
6: 你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7: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卫国他爸？
8: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事。
1: 谁说的？
8: 我说。

0: 怎么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0: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1: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儿。
0: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啊？
2: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0: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1: 毛主席怎么说的？
0: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
3: 他说过，还是说过。
0: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2: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汉阳他爸指挥你爸。
1: 你别打岔。王汉阳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4: 王汉阳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1: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的？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0: 走。
1: 喊他出来。
2: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1: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2: 那我也不喊，我好吧。
0: 王阳，王阳，
2: 王阳，你出来。
0: 王阳，我出来，
2: 出来。
5: 张小哥，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要紧了？
1: 我干什么了？
2: 他什么又没干啊？
0: 就是什么又没干。
5: 你这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0: 我们找他玩儿。
5: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1: 玩玩试试呗。
5: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1: 他病了？
5: 啊，拉肚子。
2: 拉肚子还要打针？
5: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2: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0: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嗨，又不是跟他打架，就跟他这理论的，是不是？
1: 是，怎么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他。
2: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1: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2: 差不多吧，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0: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6: 为什么？
0: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2: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下留点情，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颗。
0: 你就别给那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7: 哥，咱们把反钉和防修带上吧。
1: 行。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遗迹。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留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

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满路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灵海化烟波。他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宁夏平原。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7: After 8 million years of change, the giant panda has slowly emerged as unique treasure of China.

0: 出来也比较急，嘴比较漏风，声音就比较大。
1: 嗯，吃完了。
2: 喝完奶，我们就会给我们的宝宝拍拍奶嗝。我们喂奶不会喂到全饱，一般都是七八分饱，就是让他肠胃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所以他就会还有一点饥饿感。
0: 就拍奶嗝的时候，他就感觉还想再来一口，他就会在你怀里找奶。
2: 他现在在找奶，他在母亲那儿就是这样找奶，
0: 边找边叫。
2: 休息。
0: 他现在就前肢还不怎么撑得住，所以他撑的时候有时候重心就会偏移，就容易磕着下巴。就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0: Day spent with mum always passed so quickly. In the third month of her life, the older cub returned again to the nursery with her money.
1: 我刚才没得个钟啊，别动，快出来，咋回事啦？啊，这牙齿还没长出来，在母亲那儿长得挺好的。而且你看它颜色有点黄黄的，就是因为它在母亲那儿，母亲就会给它舔舐，口水氧化，它就会黄黄的、红红的。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评判母亲带的好不好的一个标准。我们这儿你看，慢慢的就会又变白。
0: As the days go by, the older cub has gone.From barely visible little canines to developing her baby teeth and molars. Giant panda cubs typically have all baby teeth erupts within 3 to 5 months after birth. 24 in total, 4 more than human infants.
1: 那个每天都在长大，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今天长一颗牙齿出来，明天又长颗牙齿出来。现在牙齿都还没有长齐，它的牙齿就是逐步在慢慢的长全。大了，活动比较多了，我们就会给它放到它自己这个区域里面，就不会放篮子里了。篮子影响发挥了，他现在这个阶段就对周遭的环境就会充满好奇，活动量比之前要大一些。
0: Alongside the growth of her teeth, her limbs are becoming stronger.
1: 他现在就是前肢基本上能撑起来，然后后肢逐渐从往后面撑开，到现在慢慢回归。

0: 然后在尝试撑起来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开始走路的时候，他的前肢后肢都会撑。
1: She's lifting up and then falling down.
0: 后肢也会蹬，就是很明显的感觉他这个力量在增加。
1: Through thousands of repetitions of lifting and falling, the cub is wobbling and learning to stand.
0: 他一般在120日龄左右，他就能自主行走。他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就可以还给母亲。流水的宝宝，铁打的奶娃。
1: On the day they learn to walk independently, we visit the nursery at Shen Shuping Base to witness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sters. From this day on, both cubs will return to their mother to continue growing.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盼青，他现在要回到妈妈那儿去了，就是
3: 妈妈。我去看一下，可爱。这个是
4: 盼青的，
3: 盼青的大仔。嗯。
5: 回妈妈那儿了。啊，就是
3: 二仔吗？这是。嗯。
0: 想出来了。哎。
3: 好乖呀！
2: 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4: 哦，要把那个粪便抹。哦，
3: 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2: 对对，要掩盖一下它的气味。哦，
4: 抹上妈妈的味道。
3: 好软呢，感觉，好配合啊，感。
6: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2: 对对，
6: 很有纪念。
2: 他们两个之前就没有在一块玩过，现在第一次在一块两个在一起。
3: 有伴儿了。
2: 对对对。
3: 而且第一次同时见妈妈。
1: From birth to 4 month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4: Pan Cheng, 再见回来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
0: 哎，那真好。

0: panda tortoise, aged 120 days to 2 years.
1: Hello, 欢迎。
2: 哎，早。这里就是蕊蕊和他两个崽崽的家。啊，蕊蕊崽是他亲生的，然后贤贤崽是他的养子。
1: 那你们现在能区分这两只崽吗？
3: 就是蕊蕊崽，它的鼻梁上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黑色的线条。哦，哎，贤贤崽这个线条就相对来说要浅很多。
1: 啊，这细节被你们捕捉到了。
2: 不好区分这个。
3: 对，
2: 李蓉是他们一家的奶妈。
4: 我们经常都说嘛，就像我们带着幼儿期的熊猫一样，我们就好像就是幼儿园的大班长。
5: 生出来啊，在这等一下啊，马上啊，打扫完了你出来哦。
0: As the class leader, Li Rong knows the personalities of Ray Ray and her two cubs well. 7-year-old hot mom Ray Ray.
4: 咱们的蕊蕊妈，天哪，相当的活泼，跑上跑下呀，爬树呀，然后撒娇呀，打滚啊，咱们的水池里面洗澡呀，然后不光她洗，还要拖着崽崽洗啊，非常的辣妈的那一种。
0: 1-year-old quiet daughter Ray Ray's cub，
4: 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的性格。就是喜欢挂在树上，就是感觉他就是说你们废吧，我要睡觉。
6: 你们玩你们的，
4: 你们玩吧，
1: 我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就在树上，对吧？
0: And 1-year-old adopted son Shan Shan's cub，
4: 贤仔长得确实很乖啊，脸蓬蓬的，好多网友就给我们的贤贤仔有送了一个称号嘛，就是23届的这个阎王嘛，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他喜欢探索外面的新事物，所以好奇心会更重一点，喜欢粘人一点。
5: 这个是亲妈和干妈，嗯，我们这个奶妈是吧，我们也算是半个妈。
0: This is Shan Shan. In August 2023,Shan Shan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When they were 6 months old, Shan Shan started wilderness training with the firstborn, 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4: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看着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副岁月静好的画面。
0: As the cubs reach 1-year-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5: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3: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每两个乳头喂它们。
5: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有，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他管，那边的两个归他管，所以他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0: The baby bottle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7: 崽崽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5: 崽崽，快来，趴起，趴起。来了，开板了。
0: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4: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

0: 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这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因为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前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个那个笋，再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1: As baby teeth turning 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 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ee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0: 我们实行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他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他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就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还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它剥皮，它学会了剥皮，它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它会无意识的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然后呢逐渐的要教它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整个雄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2: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3: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2: 从出生到一岁半他处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他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1: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b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0: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那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他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他也会去模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1: Panda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2: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3: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2: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闲闲仔的话可能摔打得更厉害一点。
2: 哦，对闲闲仔更严厉一些，
1: 他更皮一点嘛。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Shen Shen's cub.
2: 哦呦！哦呦！把它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它从树上。

0: 那么生硬蹬下来，他不怕孩子摔着？
1: 他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他心里他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他知道摔下来没事，他的这个皮毛
2: 很皮实的。
1: 对对，
0: 让他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他的一个过程？
1: 对，摔打的那种，
0: 为了让他更皮实一些，
3: 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准备。
4: The carp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0: and rolling to escape. V-scale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r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1: 今天在老想骑到妈妈身上，
2: 这是在帮她叼毛吗？还是在帮她？
3: 没有没有，玩耍，咬着玩。
4: 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你像狮子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它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
3: 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从平时的游戏当中，
4: 它
3: 就是学习很多技能。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啊，然后完了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很有共鸣哈，就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5: 李勇老师，这位这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6: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3: 那肯定辛苦，
6: 还是累啊。
3: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应该刚好是六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没有告诉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他说你不可能不工作噻。
6: 孩子还是很懂事的。
3: 对，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
5: 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
3: 啊，这个说得真好。小嘴嘴，妈子妈子，转转转。
6: 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3: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咯，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对，真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真乖。
7: 你看人家姐姐都在把孙吃，你这耍，
3: 真乖。哎。
6: 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3: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一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近身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喂盆盆奶啊，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一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我不保，保不起了，快去耍了哈。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呀、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6: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3: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你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7: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
3: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This is where the world's first giant panda was scientifically discovered, and now is home to 181 wild pandas. On this ancient land known as the Panda Homeland, we will follow the wildlife protection experts to observe wild panda moms raising their cubs and see how wild panda cubs take that crucial step toward independence in the unpredictable wild.
1: Careful, ah.
2: 还挺漂亮的，
3: 银装素裹的。
2: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3: 赵老师，
4: 哎，
3: 你们平时巡山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
4: 主要是开展阳线巡护，还有一些动物的是否正常死亡、一些医院疫病监测方面的事儿。
3: 哦。
5: 就是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和动物和植物打交道，
4: 对，但是不会打扰到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
5: 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箭竹，在这个区域。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1: 小心点啊，
2: 踩稳了再上去，
5: 踩实每一脚啊。
3: 好，
2: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4: 这边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安装了一部分户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了。
5: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熊猫很喜欢待的海拔。
4: 对，它非常舒适的这里。这就是去年8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母带崽的。
5: 你看，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
4: 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陪着他们。8月份，
3: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他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2: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它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一方面是它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它是培养幼崽它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5: 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2: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4: 幼崽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
3: 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4: 下来。
2: 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有大概是20-30多种。
4: 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百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对，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箭竹。
2: 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隼，但是竹隼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

0: 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笋的生长，一直往上去追赶笋，
1: 跟着食物走。
0: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但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可能去帮助它去抵御哪些天敌，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
1: 嗯，
0: 跟妈妈一年多对它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它的学前班。
1: 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带崽，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2: 对，
1: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
3: 对，它有食物到访，它是走的专门走的路，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它有水源，它喝水也很方便的。
4: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带崽的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带崽的这个地方，它们是很聪明的带崽方式。
3: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它们有它们的生存之道。
4: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带崽，这个崽长到两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0: 它会驱赶它的，这时候它也要发情，它如果带着孩子，它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幼崽长大了，它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他，会打他。孩子厌氧丝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1: 啊，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0: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它和它的兄弟以及它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它这个族群的作用。
4: 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0: 对，
5: The natural world offers wild cubs a vast space to explore, helping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But for cubs in closure, who have always lived with their mother, how will they face the inevitable separation moment?
6: In 都江堰基地盼盼园，我们见到了这对热爱运动的大熊猫母女。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0: 因为他自己也捞不着，特别是背面。
1: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0: 都有蹭，就是找一个地方蹭，用硬物蹭。
2: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

在他24岁的雄生中，曾养育过张翔、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他对女儿格外娇惯。

0: 他现在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他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女儿即将面临的分离课程。
1: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哪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2: 就像剪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1: 完全
2: 是怎么样的？
3: 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嗯，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嗯，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2: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3: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真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山，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两边摔爆就行了，摔好了就放。
1: 这为什么摔它呢？
0: 我们主要就是利于熊猫保护牙齿。

0: 动事儿了！我们听见摘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
1: 4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2: 大家，哦，舅舅，大棍儿喽！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哦，哎呦呦，这个好！嗯，看见咱们了，顿顿。
3: 吃饭、啊。熊猫是独居动物啊，还是群居动物啊？
4: 独居，我觉得都知道独居。
3: 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5: 还没成年。
3: 不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三岁算成年了。
6: 对，一般是三到五岁是到他的新陈熟识期，一般在野外他要分开的，其实。
3: 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小要么夫妻，要么兄弟，对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打小就在一块儿。4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现在4岁多，大概也就是像这个人类的10几岁的样子，嗯，12、13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
0: 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7: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社会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对，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8: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9: 对。
0: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7: 小可爱。
10: 现在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
0: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3: 比如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一百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但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1: 30%，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3: 吸收的效率低，它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1: 一天花费10几个小时来吃饭的他们，看似呆萌。 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 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地穴画卷里，我们能近距离地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0: 这牙齿太完整了。

0: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班可以判断出来，他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他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1: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0: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1: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稍微大一点点。
2: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站立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0: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3: 对，
0: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4: 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0: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4: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0: 对，
4: 它的宽度比它的长度要大，说明它变宽了。
0: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更适应于使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齿状脊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发达的齿状脊，可以捕捉更多的肌肉。
1: 咬肌这块是吧？
0: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把竹子给咬碎。
4: 这竹子对大熊来说，虽然大家觉得它好像走了偏门，但是实际上这也可能是它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对，
4: 因为竹子它四季无论是海拔高还是海拔低，无论是气温高还是气温低，竹子都能够生存，它很顽强，所以大熊猫能够靠它度过一次次的气候的变化，它能够活下来。
1: 所以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要是能够适应这些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地理环境变化也好，那这样的物种就更大几率能够存活下来，其他的物种就会灭绝。
5: In the evolutionary journey spanning 8 million years, giant pandas have experienced countless firsts in their lives. The first time they rolled over a wobbly. The first time they stood up while swaying. The first taste of tender bamboo shoots.The first challenge of hard bamboo stalks. The first time they marveled at the vast world from high treetops. The first time they savored the sweetness of life by a clear stream. The first time they learned to fight. And the first time they faced separation. The first we have learned of.May just be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is ancient species' growth. The growth of giant pandas has never stoppe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finding more answers about life, about nature, and about coexistence along this path.

湖南长沙，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现代梦幻之都。50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里成为全球考古界的焦点，与无数好奇的

起抵达的是各种难以掩饰的惊叹，以及迷雾重重的追问。中国考古工作者幸运地撞破了2000年前的秘密。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变成了这谜底的守护者。马王堆墓葬被公认为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激活了长沙城的一段远古记忆，也成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院。时至今日，湖南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耀眼的时代。来者络绎不绝，都是为了与那个时代的欣然重逢。静候于另一端的是一个逝去的家族和他背后苍茫的大汉帝国。这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此刻的鲜活世态和2000年前的山河一角。彼处有生老病死，烟火日常，也有大国叙事，铭记着一个王朝的中兴，更汇聚了中国早期飞扬的思想、灿烂的文明。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站在岁月长河的此岸，似乎能感受到2000年前风的流动和时间的呼吸，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辨不清讲述者究竟是谁，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漫漫尘烟，我们看到了一份被完美保存的历史底稿，那也是一份珍贵的来自祖先的礼物。

0: 这里大约是长沙市外地游客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1: 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上午九点是湖南博物院开馆的时间，参观需要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并没有减缓日复一日的人潮汹涌。
1: 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每一位参观者都将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1: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坐电梯上三楼。
0: 马王堆曾经只有少数长沙人才知晓的小众地名，如今已和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序厅。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展览一起来感受2000年前生活画卷。马王堆汉墓呢，它的原址呢，距离我们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呢，大概是有6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清代嘉庆年间。

0: 埋葬的是楚王马殷及其他家族的一个墓葬群，随即呢就有了马王堆一词。
1: 马王堆原本指的是长沙市浏阳河畔的两个小土堆。1952年，考古学家夏奈来到此地，经过一番勘探后，他断定此处并非五代时期的墓，而是一个汉墓群，于是便有了马王堆汉墓的名字。但墓里面埋着什么人，一直是个谜。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百废待兴，人们正忙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里，马王堆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角落，远不及浏阳河、湘江大桥和岳麓山那样声名远播。直到近20年后的一天，他因为一次意外而突然进入大众视野。地驻军在修建防空洞时，无意间地打开了这座千年墓葬的一角，随后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1972年初，考古工作者率先打开了当时被命名为一号墓的封土层，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多已逝去，所幸的是他们留下了最真切的回忆。
2: 那墓很大了，从地上到地下是20米零50公分，天天挖，不停地挖。
1: 然而在满怀期待的进程中，一个不祥的发现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3: 从墓口开始就发现了三个盗洞，
1: 其中有两个是方形的，看起来相对较新。
4: 那是个近代盗洞，里边一个胶鞋地，拿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看了，它是48年上海出的。
1: 好在这两个盗洞都挖得很浅，而另一个圆形的古代盗洞比较让人担忧。
2: 这么大个盗洞，从那东面就上一直挖下来呀，挖得一人神秘啊。
1: 就在大家不再抱希望时，它意外消失了。
2: 如果它要再多挖几十公分，这个墓就完了。
1: 在地下10几米的深处，出现了用来密封墓室的白膏泥层，厚达1.3米。
2: 黏黏糊糊的，把它铲掉，铲掉碰到木炭，5000公斤木炭呢，出这个大锅巴，整整齐齐的。
5: 看到墓碑的时候啊，那几乎呆了，所以呢，特别的安静啊。

0: 难想象考古学家最初看到它时的震撼与惊喜，就像一艘沉没于时光深海的大船被缓缓打捞上岸。
1: 没遇到过这么大的，
2: 你们不会有没有人啊？
0: 今天我们习惯把棺和椁连称，用来指代棺材，但在古代墓葬中，它们所指各异。棺为盛放逝者的葬具，椁则位于棺外，用来安放棺和随葬品，通常制作于墓地，属墓室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巨大的椁恰似为死者精心营造的地下宫殿。

0: 这里展出的是木椁，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全国所用的木板70块均为整块的木料，而且是用粗大的沙木制成。最大的一块椁板，它长4.84米，宽1.52米，厚0.26米，重达1.5吨。
1: 据估算，制作这样一块椁板的树木直径当在2米以上。甚至有专家在现场数过木板上的年轮，发现原木生长期至少有5-600年。

0: 各角的连接处皆采用榫卯结构，极其严密牢固。由于体积庞大，从底下的垫木到果盖顶部有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楼房的高度。再加上复杂的榫卯连接，尚无打开此类棺椁经验的发掘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向北京求援。随着各路专家齐聚，宽大而厚重的盖板被打开。盖板一共有3层，揭开最下面的一层果盖，一个井然有序的果室进入视野。中间停放着一副黑亮的木棺，四周是边厢，里面堆满了陪葬品，整体形同井字。这让考古学家想起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井椁，一直以来只知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今人第一次看到古代井椁的真实样貌。
1: 最下面的那个是什么？井椁。井椁的话，我们这样看下去就是什么？中空如井，你看见没有？
2: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有4个边厢，那么这个北边厢呢，它的空间是其他边厢的2倍大。它摆放的就是墓主人自己在生前生活的时候他要所用到的东西。
0: 椁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它的四个边厢就像4个房间，是对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其中北边厢最大，为正房，地上铺着竹席，四壁挂着帷幔，中间摆放着宴饮的案几和各种器具，旁边还有木俑在表演歌舞。东边厢大约是家臣和奴婢居住活动的区域，放置了大量的漆器、陶器和丝绸，以及数十个象征管家和奴仆的彩绘木俑。南边厢和东边厢类似，能看到钟、方、釜、甑、罐等器具。西边厢则宛如一个仓库，堆满了粮食、衣物、冥币、模型冥器、食品等杂物。在16米的地下，这些随葬品陪伴着墓主人静静沉睡了2000多年。
3: 老师，他那个坑真的有这么大吗？
1: 对，1:1复原的。这个就是封土层呢，我们宅子这个地方
3: 很大。
1: 那就是封土层，然后这个有阶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夯土层。我们脚踩的地面一直到这个最底下16米深，上面堆的那个大土堆有4.5米，木就是放在最中间，然后它出土的文物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旁边的。好，我们往前。
0: 深埋、密封、缺氧、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各种物品创造了绝佳的保存条件，看上去像是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墓室里的时间就停摆在封闭的那一刻。目睹上千件崭新如初的随葬品，当年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无尽的惊喜与赞叹。
4: 4个故乡全是东西，尤其那个漆器啊，闪闪发光，大吃一惊，大家说哎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东西。
0: 这些漆器好像刚刚才制作完成，文字、纹饰等细节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物件凝固了墓主人所处时期的杰出工艺和独特审美，同时也像一份世俗生活的物质档案，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时代的风貌。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器具里还存放着食物，而这些食物居然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
1: 惊奇的，里面有一个汤叫鲫鱼藕片汤。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那藕片还浮在汤面上，历历可见。
5: 但是由于当时移动文物时会产生晃动，再加上它其实本来就只剩下了一些纤维结构了，这个藕片呢，它就立马消失了。
0: 类似的还有一罐杨梅。工作人员刚打开它时，还能看到青绿色的果饼，但因遇空气氧化，很快就变成了黑色。讲究的随葬品以及众多的奴仆墓俑，暗示着这绝非普通墓葬。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答案应该就在椁室中央的墓棺里。1972年4月，在历经了3个月的发掘之后，马王堆一号墓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考古学家玻璃卡在墓棺四周的椁板，一口长2.95米、宽1.5米、通高1.44米的完好墓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四周没有任何纹饰的素棺，材质为秋木，外表遍涂棕黑色的油漆。揭开棺盖的那一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脑海里甚至已经预设了画面，然而打开后并没有见到墓主人，而是又一口墓棺，黑色做底，上覆彩绘。飘逸不羁的流云像是一笔灰酒，图案以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为主，穿插着栩栩如生、形态不一的神怪异兽。它们看似随意点缀，却又似乎被赋予了内在的意象与秩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瘦身有尾的怪物，让人想起先秦典籍《山海经》里的种种描述。这样的动物和神怪图案加起来有上百个。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保护者形象，主要是一些拉弓搭箭、禽鸟吞蛇或操矛与公牛搏击的图案；另一类为祥瑞形象，比如羊、鹤、鹿、九尾狐，以及各种舞者和正在弹奏乐器的乐者等。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寓意？考古学家至今还很难做出清楚的解释。他们泛称那些人力者为怪神，兽形者为怪兽，至于个别披发长须的人像，则称之为仙人。于是在出土文物报告上，我们便看到了怪神吞蛇、怪神射鸟、怪兽负荷、怪兽人力、仙人降抱、仙人骑兽、仙人弹奏等描述。流云、仙人、神怪、禽兽等，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空间。这口棺材里面应该就是墓主人了吧。

没想到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黑帝彩绘七关里面出现了第三口关，通体涂朱漆，施彩绘。左侧正中是一座赤色的山，周边图案里能看到朱雀、龙、虎、鹿的形象。阻挡为一幅双龙穿壁画面，右侧主要为繁复的勾连云纹，头挡绘着一座呈等腰三角形的高山，山的两侧各有一路，盖板上没有边纹，主体是对称的二龙二虎相斗的图像，

0: 朱雀都是中国古代的瑞兽，被称为四神或四灵。至于里面所绘的高山，或许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仙山昆仑。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在古墓中见到两层棺都极为难得，而这已经是第三层了。但这还没有结束。打开朱棣彩绘奇棺后，第四重棺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棺盖上平摊着一幅呈梯形的彩绘帛画，上面绘着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案。画面中央有一位拄杖而立的老人，帛画下以素绢作地，绒绣渡边，沾有黑色羽毛的绢条贴成菱形，在于空白处沾上多色的羽毛。这是一幅以前仅存在于传说里的羽衣棺，又名警室内棺，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中尚属首次发现。
1: 说的是羽化什么？羽化成仙，所以要借这个能够羽化。然后我们再
0: 按照汉代礼制，棺椁的层数越多，意味着墓主的身份越尊贵。马王堆一号墓的四重棺，意味着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墓葬。被一重又一重的好奇强烈驱动的人们，终于来到了答案揭晓的时刻。此刻躺在里面的会是某个地位显赫的诸侯王吗？
2: 开了20小时刚不开，原因是什么？它里头是真空的，它阳气耗尽以后，就是再加上它密封的，打开以后当时的人们都惊呆了。
0: 随着最里面的一重棺被打开，墓主人浮现在人们眼前，被层层包裹着。最外面是两件不同颜色和纹饰的丝棉袍，其下是用丝带紧紧捆绑在身体上的20层各式衣着、青被、丝麻织物等。仅仅是把它们打开，就花掉了考古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包裹尸身的，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历史。就在这重重历史之下，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发现，几乎让现场的时光都凝滞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女性，带着大汉帝国早期的精彩与生动，重现天日。那是正在蓬勃生长、正在缔造伟大的少年中国。这是一个墓葬的故事，也是一个时间的故事。过去，倾听者只有静默无声的大地。现在，他的不朽传奇已生动天下。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1: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 今天鬼神在上，
2: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虐，不得善终。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加快行军速度，我们要在敌人退下来之前堵住敌人的退路，加快行军速度。

0: 怎么出去？郭炳生啊，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个师长不在自己的位置上，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你管他鸡毛蒜皮的事儿？一个小兵打你军团长，这小事儿吗？
1: 行了，回到你的位置上去。我告诉你啊，这敌人的唯一退路，你把口子给我封实了。
0: 你放心，我已经守着这口子。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再不下次，一枪崩了。行了，快去。
2: 几个人，哟，给他松绑。是。
0: 你叫什么呀？
2: 七斤半。别笑，别笑。
0: 七斤半。为什么叫这名啊？
2: 我小时候。 我爹让抓了上厅，后来就找不着了。再后来，我娘也死了，为了丧母，我被卖地主家换了七斤半粮食，打那起啊就叫七斤半。

0: 看你挺机灵的，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警卫员啊，行啊，谢谢军团长，军团长，我刚才是顺着石行，我怎么不能叫你齐金办吧？你姓啥？
1: 姓石，石头的石。
0: 我有个别号啊，叫石川，我干脆给你起个大名叫石雷吧，四块石头。
1: 好，
0: 行，军团长，
1: 签吧，
0: 签了，签了，他们收走了，齐万腾要回来，
1: 是。
2: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哎，
3: 小兄弟，请问这里是红三军团指挥部吗？你打听那么多干嘛？这是军事秘密。
2: 不会，我是想找个人，麻烦你通禀一声。
3: 你要找谁？
2: 我找黄公略。
3: 报告，
2: 爹。军团长，外面来了一个叫黄梅庄的人，他要找黄军长，说是黄军长的大哥。
4: 这是明铁，黄梅庄，这人我好像见过一次，请他进来吧。
2: 是。
4: 攻略的母亲啊，是侧室，他们父亲去世以后，攻略他们母子俩受尽了大老婆一家人的欺负。我听攻略说，他这个大哥品行极其恶劣，不是什么好东西。
5: 那他这会儿来想干什么呀？
4: 哎，黄鼠狼给鸡拜年，准没什么好事，先见见再说。
5: 好，
4: 里边请。
6: 哎呀，诸位好，诸位好啊！哎呦，
5: 不认识了，我是攻略的大哥呀。
4: 怎么会不认识呢？黄大哥，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5: 哎，我从南昌。
4: 从家里，家里来，攻略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捎信了，啊，家里着急呀，听说你们在这边打仗，特意叫我来看看。攻略在吗？哦，攻略他不在这儿，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5: 啊，
4: 这是我们的军团政委滕代远。
5: 政委好，
4: 这是我们的参谋长邓平同志。
7: 哎呦，
4: 参谋长好，
7: 黄大哥，他们都是攻略的好朋友。
5: 哦，那太好了。
7: 冯总，黄大哥可是远道而来的，咱们是不是该尽尽地主之谊啊？

0: 先请黄大哥吃顿饭，再送您去见攻略。那你们真是太客气了，谢谢。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无酒不成席。
1: 黄大哥，哎呀，哎，
0: 我给您满上。
1: 哎呦，客气客气。
0: 尽管菜少点，但这已经是咱们最高标准了。
1: 黄某真是受宠若惊呐。
3: 哎，
1: 藤军团长，来。
0: 我先敬您一杯，
1: 我平时啊不甚酒力，既然黄大哥敬我，那我一定得喝。大家一起来，
0: 来来来，一块一块。
1: 黄大哥，好酒力啊！哎，我给你满上。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藤军团长啊，这几年不见啊，你们发展可真是够快呀。
3: 你看，攻略当初刚从黄埔毕业的时候，充其量也就是个营长，现在都当军长了，还打了那么多的大胜仗啊！呵呵，黄大哥，你别听外头人瞎说，那都是唬人的。我这个军团啊，不过万把人，装备也差。来，黄大哥啊。
1: 黄大哥，我记得攻略有一个叔叔，他现在在哪儿高就啊？哦，您是说的汉湘先生吧？
3: 对，那可了不得呀！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宣抚使。宣抚使，这是个什么官啊？
1: 上可通天呐！孔大哥，我跟攻略可情同手足，有什么好事儿，你可不能落下我呀！啊，哎，嘿，有眼光，好，我再喝一个。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就不瞒大家了啊！这次呢，本人是专程来给攻略送总司令的亲笔信。
3: 总司令的亲笔信，
1: 嗯，
3: 庞大哥，能否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0: 我们这个蒋校长啊，他是看错人了。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想通过收买和拉拢得到，那是不可能。世川，谢谢你那么信任我。
1: 龚磊，咱们俩共事15年了，我对你啊，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就甭说老蒋许你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官儿，就算许你一个海陆空总司令，为剥削阶级去卖命，你是不会去的。
0: 这封信啊，你替我交给王政委和周小姐。
1: 可以，我觉得还是你自己交更好。
0: 行，我自己交。平江起义之后啊，他们就把我母亲赶出了皇家门。我早就和这个家庭决裂了。王梅庄是受蒋介石和何健的支持。
2: 何健
0: 这个刽子手杀了毛政委的妻子，还掘了你们家的祖坟。依我看，得以牙还牙，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好，就按你说的办。
3: 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相复逆，就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欢儿狗头，以作效尤。

0: 皇宫略，
1: 这就叫顽固不忘，肝当流寇。戴笠，
2: 小人，
1: 以后不要再在他们的高层做什么工作，下一步应该针对他们的中下级军官，一定要有所突破。
0: 属下明白。

0: 老方，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谢谢你替我处理了黄眉庄的事。哎，你写我写给老蒋的那封信啊，毛政委看了，都说你有文采。哎呦，
1: 老毛那是大文豪，你听他的，他那是取笑我呢。
0: 第二次反围剿刚结束。 没想到老蒋那么快又召集了30万人马进行新的围剿，还调来了他的得力五虎将。我这一次随义军团行动，我们又要分开了。
1: 公亮，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屈指一算，咱们俩可真是聚少离多。
0: 志川，和你待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你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
1: 嘿。
0: 但并不是没缺点啊。
1: 哦，
0: 你这人啊，有时候过于严肃，就会所知，你的部下都怕你。这个不利于发挥民主。还有，你勇敢，不怕死，这是做军人最宝贵的品质。可一打仗也往前冲。你别忘了，你现在是率领全军作战的最高指挥员。
1: 诚恳接受。
0: 但只能是能改多少改多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 攻略，
0: 听说老蒋这次围剿啊，还派了飞机，那玩意儿满天下弹，没个准儿，你注意安全啊！
1: 行，能从你嘴里说出注意安全的话，我很惊讶。行，你自己动我手。
0: 胜利后再见。
1: 胜利后再见。

0: 我们几个领导都在了，通报各位一件不幸的事儿。
1: 什么事情？
0: 红三军皇宫略军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

俩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一起闹军饷，进讲武堂，一起参加北伐，组织平江暴动，开展游击战争，我们是无话不谈，我们相约要一起完成中华民族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

0: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倦了，星光也就暗了。
1: 不是老师来了，
2: 师长。
3: 喊什么师长啊？我说过多少遍了，敲门喊报告，听不懂啊？嘿嘿嘿，出去。
4: 是。
5: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师长，我们刚刚抓到一名女奸细，他们让我请示您，是不是就地枪决？
3: 有什么好请示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5: 是。
3: 黄哥，
0: 你刚才说抓到一个女奸细？
2: 对啊。
0: 他人呢？
2: 被绑在帘布的树下面。
0: 带我去看看。
6: 不是奸细，你们冤枉我，不是奸细。
7: 来，
8: 首长好，我们抓了一个奸细，就是他。
6: 师长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柳月。
8: 柳月，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我们家遭难了，我来投奔红军，他们非说我是奸细。
3: 你们怎么搞的啊？没弄清楚就抓人呢？
0: 没事吧？
6: 没事。
0: 没打你啊？
6: 没有。
3: 走，回头再收拾。
9: 这是我送你那本书吗？
10: 是啊。
9: 你真在看啊？
0: 哪还有假？
3: 来，你听好了啊。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怎么样啊？我背的没错吧？啊，
9: 背的还挺熟的。
3: 那是，我不打仗的时候啊，天天都看这书。来来，坐。
0: 哎，你刚才说你家遭大难了，怎么回事啊？
9: 你们前脚刚从长沙走，那个何健后脚就回来了。也不知道谁多嘴，跟他说我们家来过红军，他就把我父母都抓起来关进大牢，活活打死。
3: 娘妈的！这个挨千刀的何健，他要是落我手里啊，我一把大戏八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9: 我要给我父母报仇。我听说红军能打国民党，我就约了朋友一起出来找红军。
0: 那怎么就把你给抓起来了？
9: 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我们也不敢明问，就哪儿有枪响我们就奔哪儿去，结果误打误撞的进了国民党军营。
0: 那后来呢？
9: 后来我跟我朋友往外跑，他让国民党给打死。我好不容易跑出来，我终于找到红军了，可是他们说我是奸细，反正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死了算了。
3: 哎，你这话怎么讲啊？虽然咱俩不算至亲，但好歹我也算你个大哥吧。啊，嘿嘿，梅子，你听大哥一句话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你都要好好活着。
9: 师长大哥，你让我参加红军吧，我想给我父母还有朋友报仇。
0: 梅子，你这心情啊，我很理解，但是我不能让你当红军。
9: 为什么？
3: 什么为什么呀？我们天天都在打仗，你这样的从城里长大的姑娘，那哪吃得了这苦啊？那再说了，打仗会死人的，太危险了。
9: 我不怕死，我求你了，师长大哥，你让我参加红军好不好？
0: 求我也没用。
9: 不怕死，哎，
3: 求我也没用。
9: 我不怕苦。
0: 干什么？
9: 你不让我参加红军，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就死在你这儿。
3: 刚怎么答应我的？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都不能想死，是不是？
6: 那你让我参加红军啊？
3: 好，你先把枪给我。
6: 不给。
3: 给我。
6: 不给。
3: 丫头。傻丫头，连枪都不会使还当兵啊？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回家。
6: 你别送我走。其实我见你第一面，我就喜欢你。我就是想找到你，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就算你把我送走，我也会自己回来的。

0: 我收下你了，真的。嗯，谢谢石大哥，你真是我的恩人。松手啊！同志们，刚才我向诸位传达了临时中央下达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者是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表示赞成，那就是。 努力求得在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各苏区整个连成一片苏维埃根据地，根据临时中央下达的决议，要求我们利用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请大家各抒己见。
1: 先发言。我来说一下，我征求了刚到苏区的刘伯承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呢，现在攻打吉安对我军不利，因为吉安及其四周驻扎了陈诚的五个师的兵力。
2: 相比之下，我觉得攻打赣州方为上策。
3: 我同意湘英同志的意见。 我以为打赣州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贯通赣江两岸苏区的最大障碍；攻克赣州，湘赣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第二呢，赣州是一座被红色区域围困的孤城，便于红军攻取；第三。
4: 赣州守军兵力薄弱，仅有8000人，我们在数量和士气上都比较有优势。关于这一点呢，我来说一下，现在赣州的四周的农村啊，都已经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对我军非常的有利，所以我军占领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5: 德龙同志，说一说你的意见呢？我不同意打赣州。刚才左林同志讲了打赣州的三个优势，我想讲四个不利因素。第一，从地理上讲，赣州易守难攻，它三面临水，素有“同上行，铁赣州”之称，红军曾5次攻打。 伤亡数千人都没有攻克。第二，从心理上讲，赣州是国民党死守的堡垒，守城的都是一些极其反动的亡命徒啊。第三，赣州孤城不孤，它一旦有危险，可以获得。

0: 粮面三成的支援呢。第四，我们攻打赣州，缺乏应有的武器装备，我认为还是不打为好，即便要打，也要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1: 老毛，我就是不懂了，为什么党中央的决定你总是唱反调？
2: 好了好了，
3: 德东同志说的有道理，强攻赣州我也不同意。
0: 湘英同志，我们红军还很弱小啊，我们经不起重大的损失啊。关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我们是不是要听一下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毕竟仗是由他们打的嘛。
1: 好，你说说是哪位军事领导人？
0: 比如彭德怀同志，他的红三军团占了一方面军的一半，他现在正在赣南扩军，没能来参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听他的意见呀？
1: 前不久在伊苏大使，我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他说如果时间允许，蒋介石不来支援，打下赣州是有把握的。他还说赣州是赣南的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安全，红军向北发展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4: 彭德怀同志啊，是我军最擅长攻坚的，他曾经以少胜多的打下过长沙，这在某些同志看来几乎不可能啊，但彭德怀就做到了。我们红军就是要有这样敢碰硬的将领。
0: 如果你们一定要打赣州，那我保留我的意见。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请求休养一阵子。
4: 毛泽东同志，你这是赌气，要挟组织。
5: 好了，
2: 好了，好了。同志们，我们这是在党内讨论问题，不要乱扣帽子嘛。我认为泽东同志的意见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关于打不打赣州，我先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报告中央。
4: 关于打不打赣州，暂不做决定。
6: 怎么样？
7: 郭师长，你太厉害了，知道吗？做梦都想认识一个像你那么厉害的人。
6: 打枪这东西啊，
8: 对我来说小意思，我从小就玩。哎，
9: 你打枪试试。
7: 我就算了，我不会。
8: 不会要学嘛，打一下。
7: 我害怕。
8: 怕什么？这枪后坐力很小。这位同志，你现在既然已经当兵了，那一定要学会打枪。不仅要上战场打仗，而且啊还可以防身用啊。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要领，打一下，打一下。
7: 我害怕。
8: 别怕，打一下。你好。哎，堵什么耳朵呀，这枪不响，相信我啊。瞄准，打。
7: 说打不中
8: 了，没打中。你这枪打的啊，除了你这姿势差点儿，还有没打中这个目标以外，没别的毛病啊。啊，
7: 就是要取笑我。
8: 哎，别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哎，你这打了第一枪啊，这第二枪肯定就打好了。
7: 还打呀？
8: 怕什么呀，再打一枪，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7: 我不打。
8: 打一枪，打一枪，听我的。这位同志，这是命令，打一枪。来，这胳膊呀，别抖啊，抖什么？哎，臂力不足是吧？两只手抓。

0: 打中了。
1: 那可不。
0: 快让我打中了。
2: 哎呦
1: 哎呦。你就说嘛，你还是挺有潜力的。
0: 那还是你教的好呀。关市长，咱们该回去吃饭了，同志们都等着咱们呢。
1: 对。
3: 中央的复电到了。
4: 中央是什么态度？
3: 中央态度很坚决，他们坚持要在抚州、吉安和赣州三个城市择一而攻。
4: 那恩来是什么意见呢？
5: 恩来同意中央的指示，对赣州发起强攻。彭德怀任前线总指挥。
4: 看来我真是要卷铺盖卷滚蛋了。
6: 苏区中央局已经做出决定，同意你离职休养。苏维埃政府总部处已经在瑞金东边的30里，东华山庄给你找了个休养地。
4: 我当时说要离职休养，那只是一时的气话。他们倒好，顺坡下驴，连地方都给我找好了。
7: 恩来同志。
8: 哦，老彭，你来的正好啊。
7: 听说作战方案已经定了，我的任务是什么？
8: 老彭啊，这次中国军委把攻打赣州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部分。
7: 哦，
8: 你看，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第27军、红一军的第4军组成，由你担任全体总指挥。
7: 哦，
8: 江西省军区的7个独立师组成支作战军，由陈毅担任总指挥。
7: 嗯，
8: 红三军担任机动部队，你看怎么样？
7: 恩来同志，我已经命令部队占领赣州东门外的天竺山、南门外的白云山，以这两座山的制高点作为支撑，命令部队挖坑道进行攻城。
8: 好啊，打仗你是内行，前线的事儿就交给你吧。
7: 那我走了。
0: 赣州在哪儿啊？
2: 赣州离这儿没多远。
0: 那你们带多少人去啊？
2: 你们这干什么？
0: 我怕你人带少了有危险。
2: 傻丫头，我这次带了很多人，比守城的多出好几倍呢。

0: 总统，总统，别急，总共几十辆机枪加上迫击炮，刚刚打开的上路又被他们夺回去了，部队损失很大。
1: 娘妈的，
0: 不战勇气，
1: 一鼓作气，再二摔三二将，三攻不下已是兵家大忌。政委啊，看起来我们只能撤了。
2: 参谋长。
0: 以彭祖科我的名义，立刻给中哥军委发电，请求撤出战斗。
3: 是。
0: 你让我打！不许发牢骚！是我发牢骚，师已经消耗一半人了，再这么打下去，全师都得死在这儿！
4: 我让你别说了。
0: 彭总，彭总，中哥军委回电。 他们态度很强硬，要求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拿下赣州。赣州拿不下，绝不能撤兵。他们已经命令红五军赶赴前线，协助乌镇。
5: 那就再调集部队，看看还有多少人准备第四次攻城。快去呀！
0: 是。

0: 我都查清楚了，那两个告密的狗娘养的是你的手下，你害得我第四次攻城功败垂成啊！
1: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两个人就是俘虏兵啊！
0: 俘虏兵也是你没教育好。我告诉你，问题出在下面，跟着在上面。现在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早就撤了你了。谁给你第一次处分？这仗要打好了再将功补过。
2: 军队长，
0: 四战四挫，攻城无望。如果咱们现在继续滞留在赣州城下。
2: 后果不堪设想，咱们是否早点撤出战斗啊？
3: 撤！
2: 我死了那么多人，就白白死了吗？我告诉你，谁再说撤，我毙了谁！
3: 娘妈的，个赣州城我攻了这么久，就攻不下来，我不信了！通知部队，简单休整，明天再攻。你给我躲开！
4: 参谋长，
3: 执行命令。
4: 不是，
3: 参谋长。
5: 来，现在前线形势十分严峻，就在凌晨2点，国民党守军还有城外的增援部队内外夹击，袭击了我们红三军团，部队给冲散了，现在损失很大。
6: 湘云同志，你看怎么办？
7: 敌人太狡猾了，他们以假象迷惑我们。
3: 可现在红三军团腹背受敌。
5: 形势太严峻了，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来解决。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懂军事。哎呀，哎，老总，你不总说毛委员有办法吗？要不把老毛请回来？
3: 现在这种局面，谁去请合适？当然是朱老总。
5: 朱毛嘛。
3: 小英，你把老毛给赶走了，现在出了危难，让我去请他，我未必有这个面子。
5: 还未必请得动。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8: 解铃还需系铃人啊，
5: 郑毅同志，还是劳你亲自跑一趟吧。好，我去一趟试试。
8: 哎，等一下。哎。

0: 勋公干，至今苦战一月不胜，红三军团反被增援敌军包围。
1: 哎，把这个带上。
0: 请润之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决策。还是恩来有办法，没有组织决议，老毛是肯定不会来的。
2: 回去。
0: 好，那我去了。
3: 急令，红四军掩护红三军团撤出赣州。
4: 毛远来了，彭总。
5: 老毛，
6: 这次指挥上出了纰漏，让敌人钻了空子，损失很大。
3: 损失有多大呀？
6: 前后伤亡了3000多人，一师师长侯忠明牺牲了。
3: 老彭啊，这次赣州之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你来承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啊。我们的中央啊，真应该借这次失败检查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6: 上去说。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夏威夷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1: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苦了。
1: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天地平和，

0: 你出去。
1: 郭明生，你小子长本事了是吗？啊！我大清早的上你师傅找你去，
2: 谁都不知道你在哪儿。
1: 我到处打听才知道你在这儿，你居然会搞女人了！啊！你知不知道我平时最恨什么？
2: 乱搞女人！
1: 我枪崩了你，免得你出去给老子丢人现眼。
2: 我没有乱搞女人，
1: 你让我抓了现行，你还敢抵赖？
2: 她是我的恋人，我要娶她。
1: 彭总，我家三代单传，我爹爹赚钱，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我娶个媳妇儿，给国家娶个小伙。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我真的没有乱搞女人，我爱她，我一定要娶她。你，臭小子，你要想结婚，也得给组织打报告啊！你这算什么？
3: 对刘月的调查，依据他自己提供的简历，委托敌占区的地下党进行核实，估计。 很快就会有消息，
4: 等核实下来再批准他们结婚。但是必须给郭敏生一个纪律处分，没结婚就胡搞，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5: 林站长，
6: 你看看谁来了？
5: 哎呦，
6: 有啊！

0: 老总来了，
1: 朱老总，
2: 你好，
3: 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老毛怎么没来啊？
4: 哦，他政府里事多
0: 啊，
4: 我这也到你们红三集团看一眼，检查一下工作。蒋介石马上就要进行第四次围剿了，
0: 这回老蒋又派谁来啊？
4: 哎，这回来头可大了，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那个陈诚啊当前线总指挥啊，所以他们调集了30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进攻。
0: 哦，
4: 另外我再跟你们通报一情况，由于叛徒出卖，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待不下去了，最近也要撤到苏区了。
0: 哦，那咱们不但要反围剿，还得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4: 是啊，
5: 总，
0: 嗯，
5: 刚收到上面转来的一封绝密电报，
6: 郭炳生叛变了。
7: 郭炳生叛变了？
0: 这怎么可能啊？搞错了，这是。
5: 电报上还说，有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要刺杀你。
0: 国民党特务？哪来的国民党特务？啊？这应该是国民党打不过咱们红军，改变策略，搞心理战啊！
8: 这封电报是上面转来的，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彭总，要不然我去郭炳生室里看看。
0: 不用，他去我去。这小子敢叛变，我一枪崩了他！
9: 你给郭师长下任务了？
0: 没有啊。
9: 那我刚刚看到郭师长带了一个团和那个师部特务连朝南边走了。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他说您单独给他下的特殊任务，让我不要过问。
0: 这小子真要叛变？知道，
10: 走，
11: 都备马。
10: 是，
0: 去把他追回来。
5: 哎，王总，你是军团长，你不能去。
0: 郭炳生敢冲我开枪吗？我借他10个胆儿。
9: 王总，我去追，你们等我消息。
0: 这郭炳生要真敢叛变，格杀勿论。
10: 是，
0: 死要见尸，活要见人。
10: 是。

0: 知道了，快点，快点，后面跑起来！老班长，咱把锅、背包、担架都给我扔掉。行，指命令，快点，跑起来，快点！
1: 快，小心，快，快点！
0: 我者昌，你我者亡，把枪都放下，放下！兄弟们，只要你们愿意跟着我郭炳生，我保证你们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荣华富贵。我命令，加速前进，前进！
2: 军团长，您喝点水。
3: 徐团长，
4: 怎么样？志军黑来一个团，郭炳生带着师部特务连跑掉了。

0: 你会背叛革命吗？
1: 不会。
0: 好，江石头，今后你要是发现我对革命有二心，你可以亲手毙了我。

0: 郭先生，恭喜你弃暗投明，委员长为表彰你的义举，特地赠你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1: 谢司令。
0: 并委任你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师的师长。
1: 谢司令。
0: 当然，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柳小姐。你们的事，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特别批准你们结为夫妻，期待着你们为党国再建功勋。我听说你跟彭德怀相交甚厚，情同父子，有这事吗？
2: 啊，我爹曾经是他的老班长，所以他们私交很好。
0: 如果……哦，我是说如果让你去策反彭德怀，有这个可能吗？
2: 结果只有一个。
0: 什么？
2: 他把我杀了。
0: 哎，难道你就不能把他杀了？要是那样，你将会成为党国的第一功臣。好了，马上要有个记者会，有很多记者都想采访你们的。你们下去先准备一下吧。
3: 是，走吧，李正。
2: 司令，这个会我可不可以不参加？
0: 哎，这可是你扬名的好机会，为什么要拒绝呢？
2: 我是个粗人，没当过记者，说过什么话，我怕。
3: 李正，你不会说的，我来说好不好？你不想说的，我来说啊。走吧，走吧，走吧。

现在成了革命的罪人。彭德怀，对不住你。

郭培正，你想到过有今天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你不想见见彭总？

0: 子。
1: 别说了，我对不起他。那你更该见见他。或许他会看在你死去父亲的面子上，饶你不死。
2: 不用了。我从最开始当兵，是因为对彭德怀的个人崇拜。我跟着他参加革命，对此还充满了希望。这些年，我从一个小小的排长升到后来的师长，那不是彭德怀给我的关照和恩赐，而是我郭炳生用命拼来的。我每天都能看到身边的人倒下死去，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血淋淋的战场。

0: 蒋介石利用你的叛变打造舆论，还用飞机向根据地撒传单，
1: 所以我在战场上没有抵抗。
0: 你还有什么要对彭总说的吗？

0: 正确指挥下，排除干扰，英勇杀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
1: 哎呀，子珍啊，这个老彭不简单呐！
2: 好久没看你这么高兴了，什么事儿啊？哎，
1: 这个老彭啊，实在是不简单呐。
2: 你是说彭德怀啊？
1: 是啊，他率红三军团入闽作战，临时中央一再给他下达错误的指令，他硬是一个人扛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围点打援，率军攻克了全上土堡，还解放了清流、归化两个县的大片土地啊！你说他是不是不简单呢？
2: 在你眼里啊，湖南人个个都不简单。
1: 我这个乡党啊，确实了不起啊！哎，我要给他颁一个奖章，以资鼓励。
2: 哎，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给人家授奖章呀？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被排挤出领导层了，还给人家授奖章？
1: 哎，你可别小看我啊！我现在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呀、啊。
2: 哎，
1: 我要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祝贺东方军取得的巨大胜利，同时还要给老彭授一枚象征中华苏维埃政府最高荣誉的红星奖章。
2: 那是应该的。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有两个事情。第一就是扩红，中国工农红军到现在已经成立6周年了，从最初的几百上千人发展到现在5个军团数万人马，历经4次反围剿，实践证明我们这支军队是打不垮拖不烂的。胜利还有很多路要走啊，所以我号召我们的青壮年踊跃地报名参加红军，壮大红军的力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表彰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同志率东方军入闽作战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授予彭德怀同志红星奖章。

0: 真应该早点回到红军来。你以为我愿意离开吗？那些吃洋面包的人，他自己没什么本事，瞎指挥，把红军搞惨了。老婆，你知道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给你颁奖章吗？
1: 为什么？
0: 我就是要让那些人看一看，不执行他们的教条主义，反而可以打胜仗。
2: 我还是希望你能尽早回到红军。我已经给钟阁用为写信了，说心里话，在你领导下打的那些仗，简直如同享受。但愿如此啊！不过以我判断，他们都是一些很难改变的人。我跟他们的分歧，不是在战略战术上，而是在这里。
0: 我知道，
2: 可是他们硬要坚持。 一胜或数场的胜利，你是打下过长仗的，那是了不起的胜利。可到头来怎么样啊？能够站得住脚吗？
0: 老婆，我得走了。我会像珍惜自己的性命一样，珍惜你颁给我的这枚奖章。

0: 次围剿失利之后，蒋介石经过精心准备，大量购买飞机枪炮，又请德国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营，并调动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五次围剿。
1: 老唐，一看有消息了，你自己看看吧。这什么意思啊？这为什么突然要调你到地方上去工作啊？
2: 我也不清楚，谁也没和我谈过。波谷同志刚才特意打来电话，强调说这是中革军委的决议，必须服从。
1: 这简直是胡闹！这大战在即，怎么能随便调动高级干部呢？我不同意你走，不用理他。
2: 老彭，你这脾气就不能改改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最好不要授人以柄。
1: 杀了我的头我也要说，他们这是在清除异己，你知道吗？老毛靠边站了，所谓的毛派都成了他们的眼中钉。那邓小平被打倒了，罗荣桓给撤职了，现在又要把你调走，这算怎么回事？照这样下去，把所有有经验的干部全部调走，那谁来对付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啊？就凭那些喝洋墨水的八万呀？
2: 好了，老彭，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眼下这形势，你我都得顾全大局啊。
1: 我就是在顾全大局，我要不顾全大局早就骂娘了。那你说黎川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蒋介石来围剿苏区必先首攻黎川，在这节骨眼上把主力部队调走，这算怎么回事？这正中敌人下怀吗？
3: 李团长，这边我刚传来消息，黎川失守了。

0: 李德同志，这手上的工作放一放，该吃饭了。
1: 我不冤枉你了，来到你们这个东方国家是来战斗的。眼下我迫切需要的不是吃饭，而是一张精准的军人地图。可是你们这个参谋人员给我提供的是什么？苏旅，简单，没有一张能够让我对目前的战局有清晰了解。
2: 你想了解什么战局？我可以告诉你。
0: 红军团长，李德同志，这位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
1: 彭德怀，
3: 欢迎你，李德同志。
1: 我早就听说过你，你是一位出色的职业军人。那，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利川这样一个战略要地，为什么那么轻易的被敌人占领了呢？这怎么回事？
4: 李德同志，中国军委一再严令，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利川。沙建国，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擅自撤离？你知道你的行为给中央苏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吗？
1: 丢了利川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中央对我的任何处罚。但是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都已经竭尽全力了，敌人的火力兵力那几乎是我们的十倍，就算是我们全军覆没，那也保不住利川。
4: 萧景光放弃利川是典型的右倾动摇主义、逃跑主义。为了严肃军纪，我建议马上把萧景光

0: 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1: 伯虎同志，既然你批判了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那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我们的指挥一变再变，甚至最后把主力部队调离了黎川，让独立团孤军奋战，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啊？该不该追究领导者的责任啊？
0: 彭德怀，你这是对中国军委的攻击。
1: 我说的就是中国军委的问题，具体到人就是你，伯虎同志。
2: 好，伯虎，德怀，大家都冷静一点。伯虎同志，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军委对敌情判断有误，导致黎川守备兵力不足，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0: 恩来，你怎么总是和稀泥？
2: 伯虎同志，这不是和稀泥，这是我的责任。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消息广播听命令，擅离职守，你当军法处置。
1: 伯虎同志，你看看肖军光同志，为了掩护部队撤离，他亲自上阵阻击敌人，身上多处负伤。娘妈的，这样的指挥员应该军法处置吗？
3: 好，
0: 李德同志，
3: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话很有道理。高层的指挥员的责任，不能由基层的指挥员承担责任。我希望小的悲剧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2: 好了，德怀，军官，去休息。

0: 等一等，李德同志想跟您聊一聊，不知您是否有时间？
1: 李德同志啊，对不起，我着急赶回红三军团，召集作战会议，等下一次吧。下一次我一定再向你请教。
2: 好，我能了解。彭德怀同志，来苏区之前，我详细研究了你们红军这几年作战战力。坦率地讲，你是红军指挥官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让我佩服的人。刚才你的坦率，也给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希望我们能够很好的合作。
1: 李德同志，谢谢你的夸奖，但是你不知道，在我们红军当中，比我更为优秀的指挥员多的是，你慢慢了解吧。但不管怎么讲，你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支持我们的革命，我代表红三军团广大指战员，包括我彭德怀本人，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
2: 彭德怀同志，在未来岁月，我们会并肩战斗，为中华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 谢谢你，谢谢你。
3: 团长，团长，
4: 小子干嘛去了？
3: 我让后勤部给您备了点礼物。
1: 我又不串门，备哪门子礼物？
3: 哎，您不去看望李德同志啊？您要是去，您总不能空着手吧？
1: 有工作需要，我自然会去。其他的你不用管了，把这东西啊，退给后勤部。
3: 军团长，你去一趟呗，那。
1: 你这小小年纪的，你能把心思用在正道上吗？知道，我可不许你长大了又变成，到时候又变成第二个郭炳生。
4: 不就是一点心意吗？怎么还整出郭炳生来了？不去就不去，下次让我准备我也不给你准备。
1: 哎，等等，你把点心拿过来。看看什么东西。呵，还挺香啊。
3: 陈团长，这么说你改主意了？
1: 对，我改主意了。那你把它捆起来。
3: 好。哎，
1: 这个毛主席啊最近病了，我也没时间去看他，你就把这点心啊给毛主席送去啊。你快点啊，快忙去。
3: 这个给
1: 拿好
3: 给毛主席，
1: 快去快回，去吧，快去快回啊！
5: 哎，去吧。
0: 不要看了，不会有人来看你的，早已经被人家遗忘了。
6: 也不知道这仗打成什么样子了。
7: 主席，
6: 你这位小同志没有走错门吧？
7: 没有，我认识您，主席。
6: 那你是哪一位啊？
7: 我是彭军团长的警卫员，我叫石磊，大家都管我叫小石头。彭军团长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太舒服，让我来看看您，给您带点点心。
6: 你替我谢谢你们彭军团长，自从我毛泽东搬进这间破庙，就连鬼都不上门呢。没想到老彭他还惦记着我。
7: 彭军团长一直念着您呢，他常说，如果还让毛主席指挥，这早就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了。
6: 最近老彭情绪怎么样啊？没有骂娘吧？
7: 嗨，
6: 你回去替我转告他，就说气大伤身呢。就是我毛泽东，谢谢他。
7: 是，谢谢主席。
6: 是个厚道人呐，
0: 尝尝。啊，
6: 好。
8: 李德同志，
5: 你的到来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我准备马上召开一次中革军委扩大会议，把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全部的毫无保留的交给你。
2: 啊，伯格同志，谢谢你的信任。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共产国际给你们派的军事总顾问是马夫斯坦，只不过他被困在上海，来不了苏区。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我只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军事上的小建议。
5: 为了赢得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我打算对中革军委的组成人员进行一次调整。你看看，这是新的名单。
2: 有一个人好像被漏掉了。
5: 你是指
2: 彭？
5: 彭德怀？
2: 对。
8: 彭叔，吃点东西吧。
9: 哎，怎么这么冷啊？谢谢啊，
8: 彭叔。俺娘说了，您这不是冷，是打摆子。
9: 这三货，这是鸡腿啊？
8: 是啊。
9: 你娘把家里的老母鸡给杀了？
8: 俺娘说您身体不好，给您补补。
9: 那怎么能行嘛？这我不能吃。
10: 兄弟，你在我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客气呢？赶紧把身子养好，不是还要去打仗吗？
9: 李大娘，你坐。李大娘啊，我替你念叨过，这家里这只老母鸡不是留着等二虎从战场上回来你要杀给他吃的吗？这现在我吃了，那等二虎回来你拿什么给他吃啊？这怎么了，大娘？
11: 部队上来人了，说我二哥，我二哥在临川牺牲了。
10: 好好歇着啊。

0: 大娘，哎，磨豆腐呢？
1: 是。
0: 洪德怀同志在吗？
1: 在啊。
0: 那我进去看看啊。
2: 陈英同志。
0: 彭军团长。
2: 陈英同志，你来有事儿吗？
0: 李德同志听说您病了，让我来看看您。
2: 你还会看病呢？
0: 我在苏联啊，就是学医的。
2: 不用给我看啊，我这病啊是在心里。
0: 我理解您的心情，您这是……
2: 你进来的时候见到李大娘了吗？
0: 见到了。
2: 那是我的房东，他生了三个儿子，把两个儿子都送到了咱们红军，老大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了，这老二呢又在不久前的黎川保卫战中牺牲了。你说说多好的老百姓啊。陈英同志，如果我们这仗再打不赢，怎么对得住这些父老乡亲啊？怎么对得住那些死去的烈士啊？
0: 彭德怀同志，李德同志的计划也是为了能更好的保卫苏区，在这一点上你们出发点是一致的。
2: 陈英同志，你也是刚从苏联回来，刚到苏区，你对苏区的情况不了解。那这是毛泽东同志送我的两本书。
0: 这是列宁同志写的，我在苏联也读过。
2: 你看看里面，我看了以后啊很有启发。
0: 在大革命时期读就不会犯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
2: 对，还有这本。
0: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左派右治病才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同志，你和毛泽东同志是认为中央领导犯了左的错误？
2: 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水平，我是从以往的经验出发，我就是觉得博古同志以及中革军委现在推行的军事路线它有问题，我很担心。
3: 军团长，军团长，前方电报，
2: 红三军团被调往攻打萧石，这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这个军团长怎么不知道？
3: 就在前几天，您正在生病，是李德同志直接下达的命令，让杨政委和邓参谋长带部队走了。
2: 简直是胡闹！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萧石位于国民党军队堡垒阵势的中央，这不宜强攻，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连你妈这也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
3: 我们也抢的。
2: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上，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0: 哪吒，
1: 哪吒，前方电报，
2: 红三军团被调往攻打萧氏，这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这个军团长怎么不知道？
1: 就在前几天，殷仲在生病，是李德同志直接下达了命令，让杨政委和邓参谋长带部队走了。
2: 简直是胡闹！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萧石位于国民党军队堡垒阵势的中央，这不易强攻。哎呀，这
3: 您需要休息，赶快扶上床休息。
2: 石头，给我备马，我去前线，快走。
4: 团长，您
3: 彭军团长，您正生病呢。
5: 军队啊，敌人至少集中了五十的兵力，
6: 分三路向团村阵地攻击，我军损失很大。到目前为止，一半以上阵地已经失守。
7: 不要说了，我都看到了。
8: 老婆，你军队还在生病，留在这里很危险。振英同志，
3: 到，
8: 马上陪军团长撤离。
3: 红军团长，
7: 走开。
5: 军团长放心，我已经集中了所有一员兵力，
6: 一小时后，我将亲自率他们发动夺回阵地。
2: 传我的命令，沿着这条线路全军撤退。
6: 撤退。
2: 撤退，马上撤退！再这么打下去，红三军团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6: 可我们接到命令是死守，
2: 死守，死守，到最后就是一个死字了。马上撤退，所有责任我来承担。还愣着什么？抄你命令！
6: 是。
2: 娘妈的，这是杀头坐牢，我一个人全当了。
9: 按照苏区原红军的条例，这种公然违抗军令的条例，必须要枪毙。
10: 李德同志，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撤掉彭德怀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了吧？
9: 严惩，必须要严惩。
3: 李德同志，博古同志，当时我也是在前线的，我个人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决策是明智的。
10: 陈英同志，我提醒你，作为留苏的老同学，你要注意你的立场。
3: 但你们别忘了，尚坤同志也是我们留苏同学，他当时在前线毫不迟疑地支持了彭德怀的决策。李德同志，博古同志，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反思一下是不是你们的决策脱离了实际。

0: 这个地方的地势平坦，易攻不易守啊！是啊，如果仅仅依托阵地，死打硬拼，必然遭受巨大损失。军团长，我认为你应该向他们建议一下，重新制定计划。
1: 对管城作战，很多同志是有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就不赞同。
2: 洛普也觉得这种战法不妥，可是我这个老同学他就是听不进去。
3: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线指挥员，必须要对这10000多名战士的生命负责。邓明，你重新制定一份作战计划，我去找他们。
0: 好。

0: 以这样的速度才可以，你们兵锋年轻呀，体力比我好，有没有信心超过我？有！干活吧！走！刘同志，哎，刘同志，哎，别别别！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按照我的布置，只要我们用图书馆绕围着广场啊，构筑起来一个半永久性的故事，再配备合理的火力，这样敌人必将在广场城下及时入手。
2: 李德同志，我得提醒你，若论火力配置，那是敌强我弱。我们又没有飞机和大炮，就算是我们修筑起十分坚固的工事，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那也无济于事。如果你一定要固守广昌城，我认为啊，少则两天，多则三天，我红三军团12000多将士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广昌城也必失无疑。你信不信？
1: 彭怀松指，广昌的包围战不论是胜是败，我一敢老不认识魏克托的身份，来恳求你，来战争之前，停止散布这种失败主义的言论，把全身心投入到即将到来的战争中。
2: 李德同志啊，我请你放心，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为了保卫阵地，我可以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我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官，我要为我战士的生命着想，我更要为这场战役的后果着想啊。包同志，我恳请中革军委再次考虑广昌保卫战的作战计划。
1: 包同志，敌人大军压境，我们还是在正常不行，一如战绩。我既然得不到中国同志们的信任，我将向公章国际发表恳求自取军官一职。
3: 李德同志，
4: 李德同志。

0: 的。
1: 这些都是刚刚破红招来的新战士，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登记就上了战场，我们都不知道去怎么通知他们的家属。
2: 部队下来了。

0: 已经是十八天，红军伤亡5500人，仅我红三军团就伤亡了2700多人。这种窝囊仗，自打红三军团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打过。
1: 看来，在敌人强大的碉堡攻势面前，强打硬拼，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0: 安奈同志，这打的叫什么仗啊？在针尖大地方跟敌人相持，搞什么鬼嘛？这就是。
2: 叫花子跟龙王斗宝不栽跟头才怪呀！
3: 安奈同志，我们作战放任不能动摇，我认为我们的广昌的势力还是散于前线部队没有很好的掌握短促突击的战术，火力配置、组织上也没存在严重的问题。
0: 安奈同志，你总是强调让我们组织火力，我请问，压根就没有弹药，我怎么组织火力啊？你还讲你的短促突击，你自己到战场上亲眼所见。
3: 面对的是敌人的密集的碉堡群突击，就是巨大的伤亡，短促突击，十次突击，十次失败。从你到苏区以后，红军就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就凭你这么在地图上瞎指挥，早晚有一天，红军被你全部葬送掉。冯德焕，你要总是把矛头对准军位领导，你是一线指挥啊，长打败了，你就没责任吗？
0: 我有责任，我的错误就是忠实执行了你的计划。
4: 告诉你李德同志，你这叫宰卖野田心不疼。
5: 宰卖？什么意思？
4: 张同志，你解释给他听。
5: 好，
4: 你把宰卖野田心不疼说给他听，有什么责任我来扛。
5: 李德同志，
4: 彭德怀同志的意思是说，你在指挥广昌作战中，相当于儿子把父亲的土地卖了，而心里不觉得痛啊。
5: 封建。
0: 封建，孔老头，你这是报复，就是因为我撤了你的军委副主席，你心怀不满？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想的就是如何打胜这个战斗。你这么猜忌自己的同志，我，你这是无耻！我鄙视你，娘妈的！
5: 好，两位的心为付出代价。
0: 好。

0: 你是最好的人了，你说的都是气话，不可能！我听你说过，干革命，那得做好随时流血牺牲的准备。可这牺牲啊，有的是在战场上，有时候也有可能。
1: 革命阵营内部，如果这要是这样，那你也太冤了。
0: 我宁可被他们冤死，也比自己把自己给憋屈自强。你没瞧见我这段日子把自己憋坏了吗？现在好了，反正我把想说的都说出去了，我痛快了。
2: 不可能！你别骗我！
0: 什么胡话？你立正！你忘了我平时都跟你说什么了？忘了吗？
3: 没有，我那崴的病流血不流泪。
0: 记住啊，小石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得做一个勇敢的红军战士，听见没有？
3: 朱团长，我都想好了。
4: 我愿意一直跟着你，你坐牢，我在牢里照顾你。就算你到了阴曹地府，我也是你的警员。
5: 胡说什么呀！
6: 快点，注意安全！
5: 广昌保卫战后。 中央苏区由鼎盛时期的30多个县锐减到2-3个县，10余万红军被压缩在苏区腹地，已无回旋余地。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实行战略转移。

0: 搬他干嘛？人喽，
1: 快点！
2: 是。
0: 这些人怎么想的？咱们是去打仗，又不是搬家的，坛坛罐罐的。
3: 不能怪他们。据我所知，总部带的东西比咱们多得多。
0: 我听说啊，这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让咱们放弃中央苏区。这说的简单，这么一大摊子放弃，放弃了往哪去？
4: 是啊，
5: 博古、李德、恩来三位同志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组成三人团，向前指挥共军转移。可问题是，情况来得太突然。到现在为止，中国军委连个会议都没有召开。
0: 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咱们这回转移啊，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了。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可以行动的那些伤员，让他们尽快归队，跟着咱们一块走。我们下去分头督导，挨家挨户的找，绝不能让咱们自个儿的同志落到敌人手里。
5: 好，
4: 好，
5: 走吧。
0: 哎，孙团长，我问你啊，刘科长是在这儿养伤吗？
4: 在刘。刘科长，军团长来了。
0: 志坚啊，我找了半个村子，你在这儿养病啊？我告诉你啊，部队要转移，你得跟上我们走。
6: 军团长，我这病得太重，我不想拖累部队，要不你们先走，等我病好了再去追上大部队。
0: 你胡说。转移到哪儿，连我们自个儿都不知道，你上哪儿追我们去？我找两个战士抬着你走。
6: 军团长，我不想拖累部队。
0: 服从命令，你等着我啊！马上把刘科长东西收拾一下。
4: 是。
7: 好，老彭。
4: 啊。周围几个村的伤员都已经集中起来了，参谋长正在核对人手，
8: 另外部队也已经准备完毕，
5: 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了。
0: 知道
4: 到，
0: 你们两个到警卫排找两个战士，把刘科长给抬上，快去。
4: 是。
0: 这回是真要走了。
4: 老彭，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再打回来。前几次返回剿，红军不也多次转移到外线作战吗？
0: 此一时，彼一时。那以前咱们都是主动转移，咱们牢牢掌握着战略主导权，这回一样，这回咱们是战败之师，是被迫撤退，什么时候再打回来啊，真是说不准了。
9: 哎，啊，这儿还有一块银元，咱们找个酒家，我请你喝一盅。
0: 怎么了？不给面子啊？
4: 我不是那意思，老彭，我可听说过，想让你彭总请客喝酒，那可是比登天还难哦。啊，
0: 那我今天就给你一把天梯，让你啊一步登天。啊，来，那有一件，走
4: 啊，走。
5: 老彭啊，你别喝闷酒啊。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也常喝酒，喝的是伏特加，比这里的酒冲多了，两杯酒下肚，大家伙就开始又说又唱。
9: 唱什么呀？
0: 唱什么歌吗？
10: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

0: 我都没来得及去您家里跟您告别。
1: 哎呀，不碍事，你是当官的，要管那么多的正事。对了，啊，你看见我们家三口子吗？家里呀，没有别的东西，我给他烤了两块红薯，带着肉上吃。兄弟啊，有三虎子的消息吗？我听说啊，他们那批参军的人牺牲了不少。
2: 大娘，
0: 三虎子他，
3: 大娘，
1: 兄弟，什么也不要说了。在路上垫垫肚子，将来胜利了一定要回来。
0: 谢谢你，我记住，将来我们一定会回来。再见大家，再见了乡亲们。
4: 北座，根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的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还架设了浮桥。
5: 自共军撤离瑞金，我们是不遗余力围追堵截，先后设立了三道防线，可竟以为我军相互掣肘，仍无大局观念，被共军一一的突破。这一次绝不能让共军再逃离湘江，电告何健、白崇禧，让他们务必把共军消灭于湘江。
4: 是，
6: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我们红三军团抢占湘江的界首渡口，红一军团抢占湘江的大平、平山渡口，一军团和我们三军团的任务是分南北，构筑阵地，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
7: 根据情报，蒋介石精心谋划的湘江防线已经完成，
8: 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湘军何健都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配合中央军进行围剿。湘江一战恐怕是一场恶仗。
6: 没错，湘江之战关系到中央纵队的安危，更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所以我命令部队沉着应战，血战到底，在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之前绝不允许后退一步。
9: 请三道防线马上完成任务。
6: 散会。
10: 参谋长，哎，
6: 参谋长，
11: 报告，
12: 进来。
11: 军队长，
6: 你是
12: 樊鹏啊？这位同志是从中央下来的，他主动要求来咱们红三军团工作。
6: 从中央下来的？哪个部门下来的？
11: 我原来是团中央少先总队的总队长。
6: 又是个小知识分子。我告诉你啊，部队马上就要打恶仗了。你们这些只会舞文弄墨的人啊，知不知道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
11: 报告军队长，就是因为要打仗了，所以我要求下连队，而且是一线部队，我要接受血的考验。
6: 你叫什么呀？
11: 张爱萍。
6: 不怕死？
11: 不怕。
13: 湘江战役致使红军损失惨重，全军上下不满左倾领导错误指挥的情绪发展到极点。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命运并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使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彭德怀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军情紧急，会未开完便连夜返回前线。

0: 以你们的分析，是他毛泽东又重新掌握了共军的指挥权。
1: 校长，有这种可能。自打共军渡过湘江以后，战术大相径庭，行踪飘忽不定，这也是朱毛

0: 我们的部队已经在敦义城驻扎，属下认为，共军占据遵义城以后，可能会休整一段时间，绝不能给共军休整的时间，立刻通知各角共部队包围遵义，围歼共军。是。
1: 连长，今天的兵力显然超出了我们预料。

0: 哎呀，这一仗打得好啊！陈庚啊，我把干部团交给你，算是给对人了。我看你将来能当个军长啊！老彭啊，你还不了解陈庚吧？他在黄埔的时候，可是蒋某人的得意门生啊。
1: 老毛，要说了解陈庚啊，我最起码比你早10年。嗯，
0: 是吗？
1: 提这个话，我就生气。你还好意思提当年？哎，各位首长，你们得替我做主。哦，
0: 有冤伸冤呐。老彭欠你什么账？我可以给你做主啊。
1: 是这么回事，当年呢，我们都在乡下。哎，他当连长，我当个战士。我们那个连长呢，欠饷。我说，都是湖南老乡，你帮我说说，这拿的钱都挺不容易的，给我吧。啊，结果你猜他怎么说？
2: 这得揍他，
1: 你得闹响啊，你得揍他。我不敢，我说这不合适吧。
2: 就是揍他，揍完了他以后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0: 哦，哎呀，这个事儿好啊，啊，先闹响出口恶气，回头还能当个班长，这事儿太划算了嘛。
1: 是这么回事啊，我就去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我把我们那连长3拳2拳打得个半死，然后我就投靠他去了。您猜怎么着？
3: 自己惹上事儿，比谁跑得都快，早就不见了。
4: 老彭，有这事儿吗？
5: 这是真事儿。
1: 当时啊，我杀了一个恶霸，自个儿啊还在那儿逃命呢，哪顾得上管他呀？我我本来啊就想去当个班长，结果跟他一样啊，兄弟二人双双逃亡。
4: 陈哥啊，所以你才到了广州，进了黄埔军校。
1: 是啊。说这话我还得敬一下我们主任呢。
4: 谢谢陈哥，
1: 这跟他是有渊源的。你说当时如果我还要再湘军的话，现在起码我能混个旅长师长当当吗？这
3: 那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说不定在战场上被我老彭早就一枪击毙了呢。您
0: 这么说，老彭啊还是你的革命领路人，你应该敬他一杯啊。哎，
4: 对啊，
1: 怎么能我敬他一杯呢？他得敬我一杯。
4: 那行，
1: 好，来来来来来来，
4: 你这个陈哥啊。
6: 报告，您的电报。

0: 林彪发来电报，和红一军团交手的不是地方部队，而是川进郭兴区的精锐部队。怎么，同志，能不能暂时等待？看来得赶快撤离啊！
1: 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川南进入云南扎西。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重新部署，红军却出其不意，掉头向东，二度赤水，回师贵州。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统归彭德怀指挥，抢占庐山关，重夺遵义城。
2: 啊！
3: 我们侦察员刚刚偷听老李敌人通话，有什么情况？在电话里，王家烈跟吴奇伟说，共军已逼到遵义城下，他们再也守不住了。吴奇伟告诉王家烈，让他必须死守，今晚率部赶到。
4: 那这就是说，敌人的援军今晚必到。
3: 我已经安排部队进行阻击。
4: 好，在敌人的援军赶到之前，必须先拿下遵义城。你们过来看啊。 遵义城分为新城和老城，新城在东，老城在西。新城没有城墙，老城有内外两套城墙。参谋长，传我命令，红一军团攻打新城，红三军团攻打老城。
5: 军团长，怎么了？有话快说。
6: 我怕说了，您又要骂娘。<笑>
5: 还是我替你说了吧。前几天攻打庐山关啊，我们三军团的四个主力团全投进去了，伤亡不小。
4: 眼下攻打遵义城，很明显，新城易打，老城难攻。你的意思是说，这次为什么一个便宜给了红一军团，南垦的骨头留给我们三军团，对不对啊？参谋长，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嗯。跟娘妈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现在一三军团都归我指挥，那三军团肯定是要扛大梁的。我相信，如果换了林彪同志，他也会把最重的任务留给红一军团。
3: 那可不一定。胡扯！
4: 好了，参谋长，你跟老庞这么多年，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赶紧执行吧。
5: 军团长，敌人傍着老城的城墙，又修筑起两层工事。如果我们强行硬攻，可能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我们红三军团再也伤不起了。
3: 那这样，我带人上前线去侦察一下，给部队找一条最佳的进攻路线。
5: 知道。
4: 走。
5: 哎，
4: 走。
5: 军团长，让我去吧。还是我去吧，你掌握好部队就行了。军团长，您不是认为我这个参谋长不称职吧？
4: 那你是胡说。行，那你去。
7: 张爱萍、王明，你们跟我走。
8: 是是。

0: 孙立战，我们国军两个师都遭到了共军彭德怀的重创，这是自我们剿共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古人云：知耻而后勇，你们都应该明白吧？好了，对于共军的下一步。
1: 你们都有何打算呢？
0: 共军上一次攻占遵义之后，原本打算入川，遭到了川军的堵截及中央军的围剿，不得已再度突破庐山关，二战遵义。卑职以为，他们下一步很可能要攻打贵阳。
2: 可是毛泽东一向是行踪诡计，他明明是向东，却突然转向西。
0: 不过这次，他们应该是强弩之末。自入前进后，一直在寻找渡江地点未定，前有堵截，后有追击。浩浩长江如如天堑，环山群堡巡逻密布。我想这次，他们纵有天纵的雄才，也难有破茧之计。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精诚团结，全民紧缩，将他们死死的困住，不留一丝一毫的缝隙。无论你们是追是堵，是攻是防，都必须以自己的城池与阵地共存亡，务必要把共军消灭在前进内。
3: 是。
4: 这么走是要掉队的呀，
5: 军团长，我腿上有伤，一直没有好，他又发着烧，我们实在是。
6: 军团长，您就别管我们，您先走吧，
4: 上我的马。这怎么行？
6: 这不行啊！
4: 这怎么不行啊？听我的，上马。
6: 哎，军团长。
7: 前面有多远的路，谁也不知道，你不能没马呀！
8: 对呀，军团长，
9: 副总兵令，上马，来，来，
10: 各位，
9: 就位起立，
10: 同志们，下滑速度，继续前进。
9: 不要发牢骚，执行命令。
11: 政委，军团长怎么还没有跟上来？咱们过去看看。
9: 好。
12: 小石头，不行啊，才走这么点路，就跟不上队了。啊，你可不像优秀的红军战士啊。
9: 我能跟您比吗？您是谁呀？红军赫赫有名的军团长。
12: 是。
9: 我呢？
13: 不过我对您有意见，
12: 什么意见？
9: 您不应该把马给兵伤员。您说您骑着马是去打仗，你说您又不是搞特殊，您这么多掉队的人给得过来吗？
13: 下。
9: 老婆，
13: 我说是等了半天上不来的，他妈地下走着。
9: 政委，
13: 小石头，
9: 我跟你说，
13: 老婆那马呢？
9: 他把马给兵伤员了，他自己非得走着。
13: 我跟你说，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
9: 我今天非得跟你唠。
13: 待会儿让老婆去我的马。
12: 什么事？
13: 彭总，刚刚接到新闻电报，当铺队连夜清除。你看。

0: 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么一方命令，连续这么强行军，部队会被拖垮的。
1: 是啊，前几天我听说红军团长、一幺军团长被全阳军委写了一封电报，就绕来绕去，光走不打，提了很多意见。
0: 执行军委命令，对部队多做说服教育工作。
1: 可问题是，连我们这些干部的脑子都没转过弯来，怎么跟战士们解释啊？
0: 走。
2: 同志们，
3: 团长，
2: 加油啊！再快走吧！
3: 我走不动了，我不走了，腿都快走断了。
2: 同志们，加油！
4: 子秀，你对共军目前飘忽不定的动向有何看法？
5: 您说他是无目的的逃跑？不像，他牵着我们的鼻子东游西转，把不少部队给拖垮了。可您要说他是有目的的行动，那也不像。他的有些举措明显看出是迫不得已的。
4: 对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视，别看他长得像个书生，他可是深知孙子兵法的训条，兵者诡道也，故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5: 校长，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

0: 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2: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3: 哇，好酷。
2: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4: 哦，500啊，等下，欠专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安全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此行，你对共军目前飘忽不定的动向有何看法？
1: 您说他是无目的的逃跑？不像，他牵着我们的鼻子东游西转，把不少部队给拖垮了。可您要说他是有目的的行动，那也不像。

0: 这些举措，明显看出是迫不得已的。对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视。别看他长得像个书生，他可是深知《孙子兵法》的训条。兵者，诡道也。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静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校长，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共军现在已经是居无定所，心无定向，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都与我们相差甚远。只要我们再继续加大围追堵截的力度。 无处落脚，无地安身，这样就可以让他在拖垮我们之前，先拖垮他们自己。这些日子，部队减员十分严重，一场急行军下来，有的连队减员的战士在三分之一以上，有些伤病员就累死在路上了。军团长。
1: 我们师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战士们都抱怨为什么只打拳不打仗，下面战士都不怕死，就怕受伤掉队呀。是啊，彭总，我们师也是这样的。彭总，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了。军委的命令必须不打折扣的坚决执行。战士们在思想上有问题。 你们要去给战士们做工作，要跟战士们说，现在是非常时期，红军要想胜利，首先就要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散会，
2: 大家都回去吧，大家都回去吧，啊！
3: 彭总，
2: 大家都回去吧，
3: 好了，
2: 大家回去吧。
4: 还有什么事？我与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同志谈过，我们都对目前部队的状况感到担心，因此，我们想联名致电军委。

0: 我们的课程他们说的有道理，他们所反映的问题也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我不反对他们的意见。军队长，我们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权利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中央的决定没有改变之前，必须服从命令。
2: 军队长放心吧，我们是不会违反组织纪律的。
0: 现在的问题，包括大家的意见，如果有出面，孟来和主席会更加重视。

0: 说实话，我对军委的有些决定也是搞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老毛这么做决定一定有他的通盘考虑，这最终的结果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如果我现在贸然提出意见，有可能动摇老毛的决心，这指挥部队啊，最忌讳的就是瞻前顾后，顾此失彼。
1: 恩来啊！
2: 哦，周周同志，
1: 啊，前面对于强行军反应不小啊。
2: 哈，红三军团在前些日子土城战斗中损失不小，又加上连日长途行军，

0: 部队有情绪也在所难免。不过我听说这种情绪在一军团中也普遍存在啊。
1: 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当中，不能死打硬拼呐，要灵活机动，在机动中寻找战机，在机动中寻找出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
0: 泽龙同志啊，这是目前情况下唯一选择的最佳战法了，我支持你。
1: 基层的指战员有一些情绪我可以理解，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怕的就是高级指挥员也跟着犯糊涂啊。
0: 您的意思是？
1: 你认为老彭会是个什么态度？刘少奇、杨尚昆发来的这份电报他应该看过吧？
0: 这封电报彭德怀同志肯定知道，但是他并没有在电报上签名啊。
1: 没有签名不代表他没有想法，有想法也不要紧，可以当念题吗？说理也好，骂娘也行，就是不要憋在心里面。
2: 军团长，按照军委的命令，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翻过这座大山。
3: 像这样的山路还要走多远？
4: 我已经问过老乡了，至少还有80里。
5: 看来啊，我们要一夜的急行军了。
2: 在这种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夜里行军实在是太危险了，何况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伤员呢。
4: 金团长，再这样下去部队真的撑不住了，这样的行军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3: 不要问我，问中央去。
6: 连长，
7: 连长，
6: 怎么回事啊？
7: 连长，
6: 政委，军团长，
3: 怎么回事？
6: 我们连长伤一直没好，我们要背他过山，可他死活都不同意。他说怕连累了同志们，趁我们不注意，他自己拿枪就……
8: 军团长，我们到底去哪儿啊？我们实在走不动了。
9: 好的，老彭。
0: 什么？
9: 一军团的林彪军团长请您亲自接电话。
0: 他找我有什么事情？莫非是他那也出问题了？
10: 林军团长，我是彭德怀。
3: 老彭啊，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0: 还能怎么样？部队连续的急行军，战士们疲惫不堪。你那边情况和我这边也差不多吧？
3: 老彭，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觉得现在咱们红军的指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0: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红军应当由你来指挥，我们红一军团服从你的命令。
10: 什么？你说什么？
3: 我的意见很明确，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红军就要完蛋了。
11: 我们服从你的领导，
3: 你下命令吧，我们跟你走。
10: 林彪同志，你的这个建议啊，我不赞成。
11: 我们不能因为部队出现了一时的困难，
10: 就要改变最高指挥权。更何况，遵义会议刚刚改变了军事领导，
11: 现在你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很不妥当的。特别你指
10: 出让我来担任指挥，就更不合适了。
3: 老彭，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可是为了咱红军的前途。
10: 林彪同志，我知道你这是良苦用心，
11: 但是你的这个建议啊，我不能接受。
10: 我希望到此为止，你的这个话。

0: 以后也不要再说了。再见。喂喂，老彭，
1: 林彪怎么能提出这样的意见呢？
0: 还是太年轻了嘛！啊，
1: 老彭，我觉得你必须马上向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汇报这件事情。
0: 没这个必要吧？ 老彭，这件事你一定要向中央汇报。哎呀，林彪同志的这个意见啊，是不妥，但他的用心是好的。自红军长征以来，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相互配合，有时候就是你指挥我，有时候是我指挥你，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这林彪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见，也很自然嘛。
2: 你糊涂啊！这件事和战场上相互指挥完全是两码事。林彪提出要变更前敌领导，性质是很严重的。林彪同志提出这个意见，虽然有不当之处，但是如果我向中央去汇报了，不仅会给林彪同志造成不好的影响。
0: 而且还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你想过没有？这会影响两个主力军团的关系。你想过没有？如果中央其他同志知道这件事，或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看？会对你产生误解的。
1: 这是林彪同志的个人言行，跟我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0: 大鹏啊，我不仅是你的同事。
1: 也是你战友，此事一定要认真对待，咱们心里都很清楚。党内政治斗争有时候是很复杂，也是很残酷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不能为了在政治上洗心自己，就去损害无辜同志。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3: 真倔，老林，其实啊，我也不同你的意见。我倒是觉着，彭德怀同志的思想那是完全正确的。你也不想想，你是个什么位子？你怎么敢指定前敌总指挥呢？那再者说了，那军队是咱党的军队，不是咱个人的军队。谁要是想造反，那是做不到的。
4: 谁想造反了？你不要乱扣帽子，我只不过是提议，临时变更一下前敌指挥权，目的也是为了挽救红军。
3: 老林，你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是严重错误的。
5: 反正我坚持自己的意见。
3: 哎。
6: 值此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恳求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一三军团，摆脱敌人围堵，驻毛州，可随军主持大计，迅速北进，与四方的军会合。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四川会理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所采取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总指挥的错误，统一了红军的思想和行动。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与国民党巧妙周旋，穿过敌人区，强渡大渡河。
7: 翻越夹金山，在茂公与红四方面军派来接应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8: 回来了。中央的会开的怎么样？在会上，我绝对是一个少数派。关于统一指挥的问题，我提了出来，但是苦衷难明啊。
1: 他们不是把你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了吗？
2: 这算什么？我要的是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位置。
1: 中央的总负责是洛甫吧？这个人比较好攻破，就是一介书生。
2: 你想的也太天真了。
3: 你就是彭军团长？
4: 我是彭德怀。你是？
3: 哦，我是张国焘主席的秘书，受张主席的委托，有点事想跟您单独谈谈。啊，
5: 好，那你们谈，老方，我到下面部队去看看。
4: 啊，好。有什么事情啊？当面直说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3: 好，好，好。这是一袋牛肉干，没带大米，是张主席啊，特意让我带给你的。你就当做见面礼收下吧。
4: 张主席的生活不错嘛，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有大米和牛肉吃啊。
3: 张主席也是知道你们的条件更艰苦嘛，这点东西啊你就留着自己吃吧，别让别人知道啊。
4: 看起来你是不了解我彭德怀，我从来不吃独食。石头
5: 到，
4: 把这些东西啊送到休养连去，你就说这是张主席慰问伤病员的，这么讲可以吧？
5: 啊，对对对对，
4: 对，
0: 军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您不自己留点？哎呀，
4: 这越是好东西啊，越要给有需要的人。快拿去，
3: 来来来，
4: 哎，快去。
3: 看来彭军团长真是豪爽仗义之人呐。
4: 嗨，我就是个粗人。来，你坐。你刚才说有事情要跟我说，什么事情啊？
3: 哦，是这样。
6: 听说前一段
3: 彭军团长中央召开的会理会议上受了些冤枉，张主席对这事儿一直很挂念。
4: 你说的是会理会议啊？我没有受什么冤枉，那只是一点误会，已经讲清楚了。
3: 真说清楚了？这事儿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4: 那你认为呢？
3: 其实啊，张主席对彭军团长一直是很欣赏的。特别是对彭军团长打的那几场胜仗，那真是如数家珍呐。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彭德怀不仅骁勇善战，更是一位难得的帅才。
4: 那我想听听张主席对我彭德怀打的败仗是如何评价的呀？
3: 败仗？哼，也对，胜败是兵家常事了。不过张主席确实很爱惜人才啊，现在一四方面军合并，将来肯定实行统一制。彭军团长在张主席的麾下，那可真是前途无量。
4: 我要纠正你一下啊，自打我彭德怀从军以来，除了那个瞎指挥的李德以外，谁都没有让我受过窝囊气。另外啊，这一四方面军合并之后，哼，这军权不一定归你们张主席吧？
3: 这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临来之前呢，张主席让我特意给你带来了300大洋。
4: 哎哎，这钱啊就免了。我彭德怀啊不爱钱。真的，我要是爱钱的话，我就不会放弃那一个月100大洋的湘军团长，我来这儿当红军了，你说是吧？
3: 看来彭军团长真是高风亮节啊，那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那我就不送了。
7: 哎，你笑什么呀？
8: 哎呀，彭德怀这个人就是古人所说的大丈夫，
2: 啊，敢恨

0: 敢爱敢作敢为，这个人要是为我们所用，那我可就如虎添翼了啊。
1: 这事儿我觉得主席啊，你是不是想得过于简单了？
0: 你主要没有握到他的七寸。这样吧，你派个人告诉他，我张国焘要请他吃饭，请他务必赏光。
2: 主席要亲自请他？
0: 嗯，
2: 那也太抬举他了。
0: 这就叫礼贤下士嘛。
2: 礼贤下士，太好了。
3: 张主席，红军在哪儿？
0: 哎呦，德怀同志。
4: 张主席好，
0: 就等你了。坐坐坐，
4: 你也在啊。
0: 哦，你们都认识，就不用我介绍了啊。走。
4: 哎哎，张主席啊，我还真不会喝酒
0: 哟。好好，那咱们就吃菜吃菜啊。一次方面军合并后，中央强调团结，所以呢，我想请你们来啊聊聊天，
1: 以联络联络情感。
4: 张主席真是有心人呐。
0: 我和林彪同志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认识，而对于你彭德怀虽然没有什么交往，但是你的大名那可是如雷贯耳啊。我记得是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同志跟我说，平江起义是你带着队伍上山的，你可是一方面军的主要干将啊。
4: 张主席啊，我老彭啊没有其他人说的那么悬，无非是打仗不怕死。
0: 是啊是啊，我今天请你们来除了聊聊天联络联络情感以外，还有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红军下一步的发展问题，我想听听二位的高见。
5: 这件事中央不是已经决定了吗？大松潘胡宗南向川甘陕一带发展。
0: 那当时是老毛的意思，但是我在会上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呢。哦，来来来，吃吃吃。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从瑞金出发以后，一路上损兵折将，打得非常辛苦。我呢想从第四方面军抽出两个团来，充实到一三军团，也算是对你们的一点支持。哦，你们千万别误会，红军呢本来就是一家人，现在合并了，那就更是一家人了，支持你们那也是应该的。除了兵员以外，我还想支持你们一些枪支弹药。嗯，哦，
6: 校长，据可靠情报，朱徐两路动军合并一个月来，并没有明显的动作。
7: 依你这见识怎么解释呢？
6: 学生认为是我们围困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一片地域本来就是穷乡僻壤，我们的部队像铁桶一样将其箍直，让
8: 共军
6: 进进不了，退也退不了。
7: 可是以我之见，可能是他们的内部发生了分歧呀。这共军也并非铁板一块，何况朱徐共军各有一部，这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所攻破的。要如果真是这样，那可是天助我也啊！立即电告胡宗南，让他加强防范，严防共军穿越黄桃两河，并寻机予以歼灭，再给川北的地方军发电，继续实行坚壁清野，对共军进行压缩包围。哪一步完成的好，国民政府一定予以嘉奖。
4: 黄总，什么事情？

0: 上级接到张总政委的命令，说为了统一指挥，让我们三军团把电报密码本交上去。
1: 那张总是谁？
0: 四方面军那个张国焘啊，他不是当了红军总政委吗？
2: 这给咱们来个下马威啊！啊？
0: 他是只收咱们三军团的，还是连一军团的都一块收了？
1: 一军团已经交上去了。
0: 咱们是交还是不交？咱要是不交，他一定会给咱扣一个违抗军令的帽子。要是交了，那彻底是掐断了咱们和军委还有一军团之间的联系了。
3: 是。
0: 哎，通讯处长，到。这密码本啊，还是得交，要不然人家会说咱们小气。 但是，你得跟我这儿保证，在交了密码本之后，你得保证我和军委还有一军团之间的联系，你能做到吗？那我怎么保证啊？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吗？彭总，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1: 啊，
0: 处长，回去我告诉你怎么办。彭总，我们回去了。
1: 啊，走吧，
0: 快走。
1: 主席好。
4: 啊，你好，老彭啊！哎，老彭啊！哎，
1: 主席啊！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中央的决定你知道了吗？
4: 啊，我知道了。这次老总、伯承随张国焘同志一起指挥左路军，啊，向阿坝方向开进；我、洛甫还有恩来同志随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一起指挥右路军。
0: 你们第三军团作为总预备队，归右路军指挥。老毛，这既然已经分两路走了，那为什么不干脆我们走我们的，他们走他们的呢？何必这么混编嘛？
4: 还是为了团结，争取一四方面军两股力量，能够拧成一股绳。
0: 老毛，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强扭的瓜不甜，他那个人啊。
4: 我觉得不太地道，你得提防点他。如果是对他个人，我不会一让再让。问题是，他手底下有好几万红军，那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还是那句话，团结比分裂要好。老彭啊，你来看，敌人判断我们不敢冒险。 跨越草地走北出陕甘这步棋，可是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这条路啊！我和向前同志商量了，林彪的一军团担任前卫，中央机关随四方面军第三十军走在中间，你们三军团负责殿后。最近恩来同志病情加重，高烧不退，昏迷不醒。 我想来想去，还是把病重的恩来同志、家祥同志还有四老放在你的三军团。你要安安全全的把他们带出草地。老毛，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
0: 老毛，这你放心，他多重？

0: 甘肃一带吗？
1: 我决定要成立西北剿总司令部，由我亲任总司令，而你为副总司令，那必须要行使总司令之职。安琪，这可是天降大任
2: 于斯人也，
1: 我希望你能为国民政府建功立业。
3: 谢贵所信任，只是
1: 你不用说，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相信我，只要你彻底地消灭了朱毛冠军，我一定把那些日本人打出你的老家东北。
3: 谢卫所
4: 主席啊，据侦查员情报，现在东北军的骑兵和马鸿斌的骑兵合为一处，共四个团，已经追到吴起镇了。
5: 一定要把这条讨厌的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能把敌人带入根据地。
6: 老毛，这一仗就让我指挥吧。自打出了草地，我还没捞着机会和敌人交手呢。
5: 老彭啊，你想好怎么打了吗？
6: 陕北的地形独特，这平川之上啊，常有浅沟暗壑，便于藏兵设伏。我们预先埋伏，把敌人引诱进来，打他个措手不及。
5: 老彭说的有道理吧？
4: 我们原来和敌人的骑兵交过一次手，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但是他们的弱点也很明显，就是目标大，便于杀伤。如果能把他们引入埋伏圈，那我们胜算的把握就更大了。
5: 老彭啊，那你就升帐点兵吧，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起镇的西南山上，将尾随的马家军打得落花流水，相继又将来犯的东北军白凤翔部四个团击溃，缴获了大量枪械马匹，彻底斩断了敌人对红军的

0: 毛。
1: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0: 功不居啊。老妈，你看现在
1: 汉高路两坑深，大军纵横直奔，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工农红军？
0: 好，改得好，但是不是我原本要写的意思呀。

0: 哎呀，老彭啊，
1: 老毛啊，
0: 你什么时候来的？哎，你怎么把它改了呢？
2: 哎呀，原本我是为了祝贺你开门大吉呀，写了首小诗，全作礼物要送给你的。你看你，
1: 老毛啊，这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你这最后一句啊，这唯我彭大将军，我觉得就应该改成唯我工农红军。
2: 老彭啊，你真是有难敢当，有险敢上。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1: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了7七事变，平津事件，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哲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率部开赴山西。与此同时，侵华日军的兵锋也直抵山西。

0: 司令，您这是？
1: 你拿的什么？
0: 哦，这是今天欢迎宴的菜单，请司令过目。
1: 糖醋黄河鲤鱼，过油肉，我看咱们太原的这名菜基本算是齐了啊。好，另外告诉厨子，个别菜里多放些辣椒。
0: 放辣椒？
1: 彭德怀是湖南人，这合他的胃口。
0: 哦，司令，咱们是不是也太……没什么，
1: 去吧。
0: 是。
1: 我知道你的想法，
0: 司令。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弟兄们都觉得您太抬举他彭德怀了。虽然他彭德怀是第十八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可是按隶属关系来说，他毕竟还是您的属下。
1: 那又怎么样？
0: 弟兄们心里都憋着火呢。他彭德怀去年还带着
2: 共军
0: 东征，打了咱们请随军稀里哗啦。
1: 那是你们无能。
0: 是。
1: 你刚才说什么？你知道这种言论的性质吗？现在是国共合作，根据目前的时局，这是你汉奸言论，理应枪毙。
0: 司令，司令息怒，卑职口误，请司令恕罪啊。
1: 得了。
0: 是。

0: 司令，你胆子不小啊！这坛醋可是我两天的供给呀！
1: 我，
0: 你这是罪上加罪！
1: 司令，卑职知错了，
0: 错！
1: 这得认罚，卑职认罚，司令，卑职这就给你打。

0: 把桌上这三颗鸡蛋给我整整齐齐地排成一队，别忘了辣椒。
1: 是。

0: 小的是严长官身边的人。按照严司令长官的布防，你布现在应该在距这里30公里的地方构筑工事，阻击日军，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1: 我们也是刚刚接到严长官发布的撤退命令。
0: 胡扯！严长官会发布命令让你们撤退吗？ 你这分明是丢弃了阵地，
2: 想当逃兵是吧？鬼子还没来，你就望风而逃，你还是敬畏子弟吗？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吗？你对得起身为军人的荣誉吗？杜振辉，杜振辉，给小的一条活路吧，小的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啊！杜振辉，
0: 啊，
2: 小的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0: 拉去，毙了！
3: 这里的晋绥军现在谁官阶最高啊？
4: 彭指挥，是我。
3: 我命令你带领所部返回阵地阻击日军，能做到吗？
4: 能。好，如果你能按时阻击日军，
3: 我会派附近的八路军接应你，并向严司令长官为你请功。
5: 谢谢彭总指挥，为了晋绥军人的荣誉，我们一定会奋战到底。
3: 出发。

0: 彭指挥，饶命啊！彭指挥，饶命啊！
1: 哎，等等，交给长官部，由他的上司来处理。
2: 是，
3: 大家把路让开，先让老。

0: 将军的部队能隶属我严某的战区，真是我阎锡山及山西父老的荣幸啊。
1: 严司令您客气了。
0: 不是客气啊，这次山西保卫战还要多多仰仗官军呢。
1: 严司令这话就不敢当了，我工农红军刚刚接受改编，无论是装备和兵力，和严司令所部相比望尘莫及啊。
0: 彭将军过谦了啊。彭将军的实力我可是早就领教过了
1: 啊。
0: 说起来这些人不还都是你的手下败将吗？
1: 当然
0: 啊。请
1: 请。严司令，现在是国共合作联手抗日，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目前面对日军的侵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中国军人的尊严。
0: 说得好。
2: 请。
3: 诸位，此次山西保卫战，南起扬子关，中间路过龙泉关、平型关，沿晋北路线北上长城，绵绵千里，一旦日军进犯，我们将利用我们的攻势步步为营，正正抵抗，实时守土抗战。
1: 按照这个防御计划恐怕需要很多兵力吧。
3: 哦，目前我们晋军确实兵力不足，中央已派卫立煌率部北上，那还仰仗桂军呢。这些重要的防区都要让桂军来负责，不知彭将军意下如何？
1: 严司令，恕我直言
0: 啊，
1: 仅凭这些攻势进行被动防御，我认为不但抵抗不了日军，还极有可能对我军造成重大的损失。
0: 彭将军的高见呢？
1: 从长城抗战到近期的平津失守，日军的作战特点是小、利、锐、悍，千里防线如果被日军突破一个点，我军将功亏一篑。如果我是日军的指挥官，我会选择
4: 这个由这三个点
1: 以强大的火力优势进行突破，一旦突破，从后面对我军进行分割包围，到那个时候这千里防线恐怕就成了埋葬我中国军队的坟墓。
0: 将军说的一点没错啊，这些漏洞为什么事先没有想到啊？
2: 哦，多谢彭将军提醒，我们这就去部署。
0: 行了，都是一些驴蹄的脑袋。彭老弟啊，看来这份新的作战计划还得你亲自操守啊。
1: 严司令，在来之前对山西保卫战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请你过目。
0: 看看吧，长长见识。
1: 严司令，目前我第十八集团军115师、120师已经开赴了前线，129师也马上就到，但当务之急是我军在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上极度匮乏，还需严司令给予补充。
0: 哦。
5: 彭将军，抗战爆发后方方面面的物资供应极度的困难，你也知道卫立煌的中央军马上就要到了，估计他们对军需也有很多的要求，可是我们
1: 你不要给我提那么多困难。
0: 要说难，共产党久困西北比谁都难，你就直说。

0: 秦丹的物资在一周之内能不能筹措到？如果做不到，你把丹子给我放在这儿。
1: 能做到，能做到。
2: 马队啊，你放心，物资供应的问题我会督办的。现在当务之急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同啊，所以我希望贵局能尽早的投入战斗啊。那好，林司令。 那我就静待佳音。
0: 我真切的希望贵局能给山西保卫战来个开门红。

0: 我看你呀、啊，早就应该把踢你脑袋那头驴杀了。
1: 司令，彭德怀要的那些物资装备，您真的还要给吗？
0: 当然给啊。我们山西人就应该讲诚信，知道吗？
1: 您就把共产党的实力壮大了，会反客为主吗？
0: 怕，当然怕了。可眼下，想反客为主的可不仅仅是共产党啊。共产党、日本人、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都想在我们山西孵出小鸡儿来，然后鸡再生蛋，这叫繁衍。

0: 么简单？
1: 看似都立住了，但是像扶树鸡来，也许上帝能有办法。
2: 哎，那什么，
3: 这小子，
2: 你是怕我把这残局琢磨透了，跟你对垒的时候杀你个溜滑溜？
4: 老总，来看看这个。
2: 哎呦！哎，我说，你是从哪儿逃回来的啊？
5: 你说老总，彭总为了给您买这副象棋，跑了好几条街呢。
4: 我是要拍拍你老总的马屁。啊，我记得咱们过草地那会儿，你把该扔的东西全扔了，就是这副破棋子儿你不舍得扔。我这回去太原啊，第一件事想的就是给你找一副新的象棋来。石头，给我找杯水来。
6: 对。哎呀，
4: 我刚才跟严老师那儿磨叽磨嘴皮子，我这嗓子都冒烟了。
2: 这严老七手下不给咱物资也就罢了，茶都不管。
4: 那倒没有，老总，人家有茶，还说是上好的龙井茶，可惜啊，这杯子太小，水太烫，我根本就喝不进去。
7: 嚯，两位老总又在下棋呢。小石头，
4: 哎，
7: 去找两个大碗给两位老总把茶沏上。
6: 是。
2: 我看。
8: 哎呦，西湖龙井，哎呦，船来。这茶，你说拿个大碗沏，这有点浪费了。
7: 这可是严老七送的。
4: 严老七送的，
2: 嗯，这是好东西啊。
4: 这严老七，我跟他要的是武器弹药，他拿这么一听茶叶来就糊弄我们啊。嗯，
2: 是啊，就这个严老七，这三天两头来电报，催我们让八路军赶紧去前线。可他答应给咱们物资呢？
8: 嗯，闭口不谈啊。
2: 说句不好听的啊，
8: 我看他是想捧杀咱们。
4: 这严老心儿啊，算盘打得精，他把中央军和咱八路

0: 我军都摆在了日军的正面战场，只可惜啊，这小日本来了，不一定按他的想法出牌。嗯，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顾全大局。党中央把八路军抗战的中心放在山西，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看着我们。八路军一定要尽快打一仗，而且要打一个漂亮仗。
1: 我同意周副主席的意见。 况且现在全国上下，
2: 金河小黄带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请喝金河小黄带。
1: 抗日的情绪啊是空前高涨，而华北的国军呢又是节节败退，咱们八路军这一仗，不仅有重大的军事意义，而且还有。
0: 更大的政治意义。嗯，说得好。我们就是应该勇的拿手好戏，对付这个日本。周老总啊，咱们的彭老总是不是已经找到突破口了？哎，
3: 这边请。

0: 老林呐，
1: 啊，聂政委，
0: 老林你看，总部来电了。彭总要求我们111师立刻开往平型关一带，要阻击日军。好啊，总部的命令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你来看，平型关一带地形复杂，很适合打伏击。 日军的百人师团要从涞源向西安进军，平型关就是必经之地。我们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就一定能打探个出其不意。聂政委，这可是我们八路军自成立以来对日军的第一仗啊！
2: 老林，我这个召开营里上的干部，我们做个战前动员大会，我们一定大好这仗。

0: 彭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向彭总报道。
1: 左权同志，我和朱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我刚才已经见过朱老总了，他说司令部的工作由您负责。彭总，你放心，我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左权同志，虽然以前咱们俩没有共过事，但是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黄埔军校和苏联芙蓉之学院的高材生。
2: 你翻译的那个苏联红军步兵条例，我是反复的学习啊。彭总过奖了，那都是些书本上的东西，不值得一提。
3: 话可不能这么说，请。虽然我不太喜欢本本主义，更讨厌教条主义，但是对于真正先进的理论，我学的比谁都强。再说了，你左权同志那可是有真本事的人，抗战时期。
4: 你协助林彪同志指挥义军团，无往而不胜。应该说，义军团、三军团协同作战，百战百胜。
5: 是啊，中央红军时期，义军团、三军团那是红军的两大顶梁柱。
6: 彭总，您可说过，革命同志之间最庸俗的事情就是互相吹捧。
7: 这位小同志，你的觉悟挺高的嘛。
6: 周参谋长，我已经是党员了。 而且在我们这个党小组，我还是组长呢。彭总也得归我领导。
7: 是是是，
6: 这么说，以后我也得归你领导了。
4: 欢迎你，左副参谋长。
6: 对了，有件事我得提醒您。彭总是我党我军的一位优秀干部，但是他也有缺点，喜欢发脾气、骂人。如果他要是骂您骂狠了，您可以向组织反映，我们在党小组的学习会上会对他提出批评以及帮助。
4: 石头，你什么意思？
2: 左副参谋长刚到，你给我上眼药啊！石头同志，我也有个坏毛病，啊，急眼了，也爱骂人。以后呢，彭总怎么骂我，我就怎么骂他。请组织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吃亏的。
6: 走走走走走，你们对待组织能不能严肃一点？

0: 通知部队，明天做好战斗准备。是。林彪同志，你有什么想法了吧？
1: 我给日军看好了一处坟场。
2: 老婆，你对林彪这个作战方案怎么看？我完全同意，选择日军的运输部队下手，一是比较好打。
0: 二是可以对他的运输线造成严重的威胁，大大牵制他在正面战场上的攻击。子健同志，给林彪、聂永贞回个电吧。
3: 是啊。哎，
0: 老彭，给我出来一下。
3: 老总，什么事儿？你先看看这个。
0: 左权同志是托派，老总啊，左权同志有没有托派嫌疑，这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当年在中央苏区一顶托派帽子，冤死了多少好同志，他们现在还……虽然现在托派帽子不止压死人了，但也是一个下人的罪名。王明，不光是反对李左权的任命。
3: 还指责我们在政治上糊涂，
2: 他人远在苏联，凭什么干涉八路军的人事安排啊？我认为啊，没有比左权再适合当参谋长的。你不把他当回事儿，他就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了。那中央和主席的意见呢？
3: 主席想先听听咱们的意见。
2: 我的意见很明确，大战在即，绝不能更换参谋长。
3: 要撤左权，先撤我彭德怀。老婆，你这脾气也该改一改了。
0: 老总，这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如果要追究责任，让他们找我彭德怀。
3: 我是八路军的总指挥，如果真有责任，这里也应该有我一份嘛？啊？
0: 这样，这个事先到此为止吧。
4: 待我和主席一起商量一下。来，记着，别让左权同志知道这件事啊！
3: 我明白。
4: 老林呐，这是我们进入山西以后的第一仗，胜败十分的关键。
5: 我们必须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
4: 我们的力量来对于百元师团呢，那我们想太单薄了。你别看季军嘴上说得好，不担心呢，到时候打起来他就不配合我们了。
2: 我们希望他们配合，但是绝不能依赖他们。
3: 今晚我们一个进入阵地了，
4: 可惜呀，天不作美，
2: 就算是下刀子，我们也要连夜进入阵地。

0: 二位老总，刚刚接到林彪的电报，部队已经按计划进入伏击阵地。
1: 板垣师团走到哪儿了？
0: 从目前情况看，他们没有察觉我们的意图，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伏击圈。
2: 通知林彪，把日军的先头部队放过去，
1: 着重打他的辎重车队。
3: 还要提醒一下林彪，注意控制虎口的制高点。

0: 日本人果然厉害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组织反击。如果让他们占领老爷庙，居高临下的话，我们就彻底处在劣势。
1: 把李天佑、杨勇叫来。
2: 是。

0: 彭总，
1: 小鱼，
2: 小点声，彭总在这儿呢。
0: 我来给彭总送点饭。
2: 小点声，吵着彭总开会。
0: 那不行，那也得吃饭呢。
2: 哎，别送了，昨天晚上饭还没动。
1: 老爷，要不你当回去先热着，彭总这边开完会，我就告诉你。

0: 有什么进展？
1: 老林庙正在我们手中，但是板垣师团的援军正往这边赶。他的援军一过来，林彪的压力会很大。
2: 最可气的是阎锡山的进军，说好了要协同作战，可是真打起来，他们却按兵不动。1150的侧翼完全暴露给了日军。
1: 老总啊，林彪这小子聪明，他早有准备，
2: 在杨子岭他构筑了工事，
1: 马上电告林彪，让他速战速决。

0: 等等。我是彭德怀。好，我知道了。老总啊，左参谋长，这一仗我们打赢了，
1: 赶紧备马。
2: 老总要去哪儿啊？
3: 平型关。

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

0: 给主席穿啊。
1: 这个我可以给主席带去。
2: 哎，
3: 老彭来了，
4: 林彪送的战利品，
0: 你看全送来了。
4: 这份八路军啊，收获颇丰。
5: 还不止这些，我刚收到了老蒋的电报，对咱们十八集团军通令嘉奖。哦，还有严老新儿，前些日子我问他要武器装备，他那哼哼哈哈的，这下好了，乖乖的全给咱们送来了。
1: 平型关这一仗不仅打出了我们八路军的气势和威风，在全国人民当中也打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望和影响呀。
3: 是。
5: 这林彪就送了这些战利品吗？俘虏呢？
6: 彭总，没有俘虏。
5: 没有？一个俘虏都没有吗？
6: 这是115师的伤亡情况。
5: 娘妈的，真是歼敌1000，自损800。
7: 这些日本军人的强悍和凶残，非同一般呢。哎，老婆，你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如果还按照我们以前打国民党军队的办法，看样子不行。

0: 看一下啊，好，
1: 马腾哥是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
1: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是刚从前线撤下来，送中伤员去太原，但现在车坏了，没法走了。哦，
1: 那怎么办？你们还有担架吗？
3: 担架有，但我们人手不够，根本抬不了这么多。
1: 同学们，我们帮帮忙，把这些伤员兄弟们抬到山西去，好不好？
3: 好。
1: 来，大班长。
3: 谢谢。
4: 是不是行军来的，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就是来志愿你们抗战的。这次太感谢你们了。啊，没事。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蒲安秀。好，报告。文将军，为了方便您在太原活动，我们严司令特意为您准备了一部专车，请上车吧。好。
5: 这严司令想的还真周到啊！
6: 石头，上车。
7: 我还是骑马跟后边吧。
6: 你小子坐过汽车吗？我让你开个洋荤。上车，
4: 快上去吧，小兄弟。你的战马呀，我叫弟兄们帮你牵着，放心吧。啊，
6: 上车，
4: 快上。

0: 车！快点！
1: 停
0: 停！
2: 不能下车了！
0: 下！
2: 不是，停下！
0: 停！
3: 干什么呢你们？找死！啊，
0: 对不起，主要是我们有重伤员，需要马上送医院，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车呀？
3: 快快开！我们有紧急公务。
0: 快下车了！哎。

0: 干嘛呢？
1: 信不信我去告你们？
2: 你告啊！
0: 来，怎么回事？
1: 我们确实有重伤员，需要马上送医院，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车呀？
0: 那还愣着干什么呀？把伤员抬上车。石头，帮忙。
3: 是。
1: 谢谢你啊！
3: 快快过来！
1: 谢谢你啊！
0: 快走快！
1: 快点！快点！
0: 快点！
1: 快点！
0: 快点！快点！这枪是给你准备的呀！我们骑马。石头，上马。
3: 是。
4: 同志们，日军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抛开装备上的优势不说，单只说士兵作战，日军士兵射击的精准、运动的迅速隐蔽，以及他们对各种战术动作的掌握水平，不仅国军士兵无法与之相比，就连我们115师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很难与之对抗啊。哦，哎，
5: 彭总
4: 你怎么来了？
6: 在开会啊。
4: 啊，总结一下平型关战役的经验。
6: 好，你接着说，我听听。
0: 坐。
4: 通过这次战斗，我们还可以看到，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协同配合作战的能力也很强。一旦部队遇到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且都能以最快的动作迅速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实行穿插分割塔，难度就非常大了。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果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多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的嘛。哎呀。

0: 业四年。
1: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米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2: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3: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2: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4: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5: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6: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2: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难命，不得善终。

0: 衣服脏了可以洗，只要奶油不着凉就行。
1: 哎，等会儿，我再给你拿几个猫罐头，回去补补身体啊。那，哎呀。

0: 你们是？
1: 我们是故宫观赏团的记者，想来采访那个东宫宝石的主人。
2: 下次啊，你们就大大方方的进来啊，我又不是朝风，我不会吓唬小孩子的。
3: 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我要回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

他们失踪好几天了，他们跟我打赌打输了，在我那儿看门呢。哦，那就好，这老两口啊，天天躲在门口刁难大家，也就您能治得了他们。哎，我还听说荧光病了。哎，我已经找到原因了，他会好起来的，不会再有人得病了，放心。 我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

0: 一直跟踪我的是你们，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们
2: 一道光，我们再找一道光。
0: 你们为什么要找一道光？说话。
2: 因为文少是我们的朋友，他曾经救过我们，所以
0: 看着我的眼睛。

0: 休息吧，是我肚子在叫。来来来，尝尝这个，那，这个特别好吃。 咋还哭了呢？烫的。你为什么要救我人肉？这是宝石主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呀。说的好像很伟大，但其实，哎，你看，这家元宵我吃了好多年，馅儿特足，特香。 人是真好啊，可惜他孙子不太靠谱，成天研究稀奇古怪的菜式。哎，还有鸭鱼，虽然记性不好，但昨天居然在烧饼店门口认出了我。这里也是我的家呀，守护家人还需要理由吗？
1: 守护家人。
2: 一起去找一道光吧。

0: 范范的草莓蛋糕。
1: 睡得真舒服，今天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
2: 耍大。
1: 蛙鹿老师，今天蛙鹿老师怎么过来了？老师布置的魔法还没抄完呢。
2: 耍大，为什么家里变得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一直在偷懒呢？
1: 蛙鹿老师，我可没有偷懒，是因为我在练习新魔法，只是还没完全掌握。
2: 哦，我倒想听听你在练习什么新魔法了。
1: 嘿嘿，我在学习如何把家变得整洁的魔法，可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如果我的魔法能成功的话，这里早就变得干净了。
2: 耍大，你
3: 耍大，你在家里吗？
1: 是范范的声音，他一定有困难需要我，我去看看。
2: 哎，这个耍大真是的。
1: 哎呦，好疼好疼啊，什么事啊，这么用力的敲门。
3: 耍大，对不起啊，我太着急了，不是故意打你的，我有重要的事需要你帮助。
1: 哦，那你先说说什么事吧。
3: 让我好好想一想该怎么说。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我在小镇上走着，闻到了一阵香味，我实在是忍不住了，紧接着我就随着香味飘呀飘，一不小心就撞在门上了。我看到是咪咪鼠家，我想他一定做了美味的草莓蛋糕，所以我就进去了。
1: 那然后呢？
3: 就这样，我飞进了咪咪鼠家里，看到了一个又大又漂亮的蛋糕。
1: 范范，你肯定是又犯了贪吃的毛病了吧？我们进屋慢慢说吧。
3: 好吧，现在咪咪鼠都不理我了。
4: 你把我的蛋糕都吃光了，这是我为梦幻镇上的村民做的。

0: 你看，我还给你留了一块的。
1: 范范，我不想和你说话了。
2: 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来找你了。鼠儿蛋，你别摇头啊！你也不能帮我吗？你是全天下最厉害的魔法师啊，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3: 我是魔法师，可是我不会做蛋糕啊！我觉得你应该和咪咪鼠好好道歉才对呀，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2: 鼠儿蛋，你最好了。你只需要把全世界最甜最甜的草莓给我就好了。
3: 可是我也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草莓呀。
2: 哎，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那我还是回。

0: 看吧，那里有我刚种下的草莓。
1: 范范，等会我也去看看，或许有其他办法。到了吗？范范，你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这里种的肯定是最美味的草莓了，要是现在能长出草莓来，就能做出美味的草莓蛋糕了。
1: 是啊，可是它们才刚发芽，离长出美味的草莓还远着呢，恐怕还要等很长时间才能长出来吧。
0: 是啊，可我等不了那么久啊。鼠儿大，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1: 要不给它施施肥？
0: 不行，刚出苗，还没到施肥的时候呢。
1: 那我们来帮它松松土吧。
0: 也不行，这样很容易把小苗弄坏的。
1: 那还有什么办法呢？要在这里一直等它长大吗？
0: 鼠阿大，你可以用你的魔法吗？
1: 这个，好吧，我们回去研究一下。范范，别难过，我这就找找魔法书。蛙鹿老师说过，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鼠。我们一定可以的。
2: 只怕有心鼠？蛙鹿老师真的说过这句话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他真能找到办法吗？
1: 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有办法的。蛙鹿老师说过，有一种生长药水，它可以使你的草莓快速长大。让我们看看它的制作方法吧。在哪里呢？找到了，就是这里。需要一些红色药水，还要再加一些蓝色的药水混合起来。
0: 太好了，鼠阿大，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的。我们赶快制作药水，让小草莓快快长大吧。
1: 有我鼠阿大在，一定会成功的。
2: 小朋友们，你们说鼠阿大能让草莓快速长大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嘿嘿，范范，你可要看好了，马上就能长大了。
0: 小草莓真的能快速长大吗？
1: 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呢。
0: 我要给咪咪鼠做最好吃的草莓蛋糕。
1: 咕噜咕噜变，这就是我研发的超级厉害的生长药水，不但能够让刚刚发芽的小草莓立刻长大，还能够使草莓变得又红又甜。
0: 鼠阿大，那我们快点开始吧，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1: 嘿嘿，小事一桩，你看好了。
0: 哇哦，马上就能吃到草莓喽。真的长大了呢，可是好像还没有熟透，怎么办？
1: 那是因为药效还没有完全吸收，你晚一点再过来看看吧。
0: 好的。草莓看起来已经完全长大了，一定能做出美味的草莓蛋糕。明天我就过来摘。
3: 太好喽，太好喽！
0: 明天就给咪咪鼠一个惊喜。
3: 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呀？
0: 没有啊，我就是有点累了。
3: 其实咪咪鼠都告诉我了，他已经不怪你了。
0: 真的吗？咪咪鼠，你真的原谅我了吗？我种出了最大最甜的草莓，为你做了草莓蛋糕。
4: 真的吗？是为了给我道歉做的吗？
0: 是的，我现在就去拿过来，记得叫上鼠阿大啊。
3: 为什么要叫上鼠阿大呢？
4: 我也不知道。你说鼠阿大会在家吗？
3: 我猜他肯定在家捣鼓他的新魔法呢。鼠阿大在家吗？范范让我们来找你一起去吃草莓蛋糕啦。
1: 吃草莓蛋糕？那还等什么？快走吧。

0: 凡明明说让我们在这里等他呀。
1: 他应该还没到吧，我们就等他一下，不急。看范范。
2: 咪咪鼠、豆豆鼠、鼠阿大，草莓蛋糕来喽。
1: 好漂亮的草莓蛋糕，真厉害。
3: 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我在舞台上为大家演奏提琴的时候，这个回忆太美好了。
2: 咪咪鼠喜欢我做的草莓蛋糕呀，那就太好了。
1: 咪咪鼠，范范可是努力了好久才做出了草莓蛋糕的哦。
0: 范范，你真厉害，我太佩服你了，做的蛋糕真好吃。
2: 谢谢大家的喜欢，草莓蛋糕能成功多亏了鼠阿大的魔法，
1: 能让大家开心真是太好了。

0: 耍大的筋斗云。
1: 筋斗云乃是天地间第一飞行术，一个跟头便可远去108000里。我也要制作一个筋斗云，现在只要找到需要的材料就行了。嘿嘿，终于找到需要的材料了。筋斗云，我来了。好期待呀。不过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啊。算了，先试一下再说。根据魔法书记载，应该没问题。我要开始了，咕噜咕噜变。可恶啊，居然失败了。

0: 谁呀？原来是咪咪鼠啊！我当是谁呢？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最近在看美人鱼呢，你看看是不是很好看呢？
0: 哦，你这本书里有没有筋斗云啊？
1: 筋斗云？我这里面没有记载，这是童话故事书，你可以找找神话类的书籍看。
0: 神话？神话？
1: 怎么了，鼠阿大？你在想什么事呢？
0: 没想什么啊。神话书？那哪里会有这样的神话书呢？
1: 你在说什么呀，鼠阿大？你怎么突然想起筋斗云了？你是想制作一个会飞的筋斗云吗？
0: 我就是想试一试嘛，说不定会成功呢。好了，咪咪鼠，我回去再找找资料，等成功了一定会给你们看的。
1: 好呀，鼠阿大，那你可要加油喽。
0: 这里这么多书，应该有我需要的吧。到底在哪里呀？应该是这本了。

0: 一定要看清楚了。哎，再加这个倒进去。
1: 怎么办？风筝拿不下来了。青蛙先生，怎么把它拿下来呀？
2: 不急，看看鼠蛙大吧。
3: 鼠蛙大，你看，他们的风筝挂树上了。
0: 啊，这么高，你要怎么拿啊？
3: 鼠蛙大，你不是研究了筋斗云吗？快召唤出来吧。
0: 可是我的筋斗云还没有研究成功呢。
1: 先试试看吧，说不定可以呢。即使失败也没关系，我们再想其他办法嘛。
0: 这个，好吧，咕噜咕噜变。下雨了，快跑啊，快跑啊！
3: 哇，一朵会跟着鼠蛙大下雨的云。
0: 我就知道会失败的，但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
2: 鼠蛙大，不要放弃，我来帮你一起想办法，怎么样？
0: 青蛙先生，你能帮我什么啊？你不懂魔法，又怎么会知道筋斗云要怎么做呢？每次都是差那么一点点。
2: 鼠蛙大，别灰心嘛，不要哭了，我是不懂魔法，但我可以给你出出主意啊。
0: 真的吗？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2: 现在没有，只要给我点时间，我会帮到你的。我回去也帮你找找资料吧。
0: 我已经实验了好多好多次了，可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真没用，连个风筝都拿不下来。你说我是不是特别笨呢？我每天都在努力，就是不成功。我是个失败的魔法师。
2: 风筝可以不要，但你不能放弃呀，要相信自己。只要你坚持，一定能做出你的筋斗云的。我支持你。
0: 我知道了。

0: 我回去继续研究吧。
1: 好了，我也去帮你找找资料。
0: 好，谢谢你了，青蛙先生。
1: 别客气，那我们约好了，明天你再到这里，我把搜集的资料给你，我相信你有能力做出筋斗云的。
0: 好，我一定来。
1: 那说好了，我要先回去了，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做出最好的筋斗云，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羡慕你的。啊，终于搜集好资料了，相信能帮到鼠阿大的。好了，只要把这个给鼠阿大，他就能制造出筋斗云了。鼠阿大人呢？怎么还没有来呀？
0: 青蛙先生，对不起啊，我迟到了。
1: 没事的，你看，这是做筋斗云方法，你拿去吧。只要按照上面的方法，就能轻松地制作筋斗云了。
0: 哎，真的太好了！哎，青蛙先生，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筋斗云，我不会放弃的。有了青蛙先生的方法，加上这个魔法，咕噜咕噜变。哇，是成功了吗？哎哎哎！

0: 家好呀。
1: 鼠阿大，你完成了筋斗云的制作了吗？
0: 是的，还要感谢青蛙先生的这个方法呢。我终于制作出了我梦寐以求的筋斗云了。
1: 哇！
0: 咕噜咕噜变，
2: 飞起来了！鼠阿大成功了。
0: 嘿嘿，幸好我没有放弃。哈哈哈哈。

0: 是否找我？我老孙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灵石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1: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别跑，站住！世新，
3: 住手！世新，别打了，是我。
4: 这个东西你认识吧？
5: 上头电金。
4: 是你把它卖给孙世新的？
5: 是，他说学习压力大，抽烟还总挨抓，

0: 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1: 以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0: 替来他明，
1: 说清楚点。
0: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他嗨成孙世新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到了什么……
1: 闭嘴！我问你，你再说。这个抢金丝汤饮料也是你卖给张欣欣的？
0: 是，他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每天都很焦虑。我说喝这个可以缓解缓解，但谁知道他喝完，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1: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蛊惑？
0: 死不了吧？
1: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会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久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很
4: 好。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

0: 回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好，内蒙古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克奇分厂的傅洪峰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了生态加民生的治理模式。
1: 初期啊，下些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区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退化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的。那个组织，把我们派到这来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任，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0: 为此，他们以蚂蚁森林项目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户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1: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0: 3年前，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还滚动着流动沙丘，如今90万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技之犁与市场之药，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
1: 到我项目区啊，就是特别是沙化严重那个，就说头两年，就说连棵草、连棵树都没有那个，快成沙漠的那种的。现在去，那就那个树，包括那个灌木啊，都郁郁葱葱的。感觉这玩意只是钱真没白花，工作没白做。
0: 希拉木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

2025年11月9日，克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金鹏镇长善村，凌晨4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伴随着声声祝词，这门流传在克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个一开始选料都炒料都磨料都蒸制，然后都装包，以后都吹打，这会儿整个工序

0: 都是完全按照过去的工序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咱古法炸的油烟，它不管味道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赤峰是克什克腾旗京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捶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捶打麻油技艺传入这个小山村，并在此开设老油房，传到王浩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胡麻也称亚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希拉木伦河在此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就我们这个古法榨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克什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1: 捶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开始四处弥漫。
0: 我们捶打麻油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教徒授徒这块，现在我们是自治区级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员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旗级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代，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咱们就是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个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呢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克旗，了解我们捶打麻油，这样你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捶打环节了。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榨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2: 炒时间长了嘛，它就是知道这个多锅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你如果说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3: 烤好的溜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烤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4: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逐渐回朱师傅学了估计得3年吧。现在就给他当徒弟了，主要负责蒸、摆垛子。
1: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捶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房里，捶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希拉木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一大早，伴随着响亮的鞭炮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

辽阔的达里湖银装素裹，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渔业工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作业准备工作。达里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达里诺尔湖，生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达里湖冬捕习俗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达里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2011年，达里湖冬捕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这所坐落在达里湖畔、拥有着红色基因的马背小学，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吉民族小学，建校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对牧区的孩子来说，草地当书桌，天空当课堂的岁月已一去不返。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琳琅满目的图书，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照耀北疆。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多项青少年交流计划，全旗教育事业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蓬勃发展。克什克腾旗，这片被称作草原明珠、内蒙古缩影的土地，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九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达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克什克腾旗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穆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将继续流淌在克什克腾旗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克什克腾旗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我是李学霞，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新农人。11年地产职场历练后，我返乡扎根家乡，将生物工程专业知识融入现代农业，从大棚种植到无人机飞房，从讲点农品品牌到学家在家乡新媒体。我用手机和锄头并重，立志让家乡的农产品走出宁夏。

0: 2013年毕业之后，我就从事了房地产这个行业。刚开始做了一年的销售，然后从销售转到了策划，到最后的这个策划的负责人。这几年我爸妈也在种大棚，他们种出来的这个农作物确实口感都非常好，但是这个销路比较单一。我想着就是我确实是这个推广呀宣传呀有这方面的专业，我想就是通过我自身的这个能力帮助他们去把这个农产品有更多的销路，卖到更远的地方。说这两天瓜买的咋样？
1: 也还可以吧，才开园嘛。
0: 这两天我直播间里面没有人吧，真的。
1: 啊。哦。
0: 我准备在这个线上给你买一买，
2: 增加个销售渠道。
0: 你咱们还是要这个规模化种植啊，要告这个一村一聘啊。
1: 供应到一切，规模大了。
0: 线上我们全铺开啊。
1: 啊。
0: 这个这样来说的话，你们这个就是。销路上，2025年的9月份，我正式辞去工作回来的。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种了这个普罗旺斯西红柿，和包括我们的新品种转生樱桃番茄。一开始我爸妈还是比较反对的，辞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回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做了，就先摒弃这些声音，坚持做，努力去做，你做出一些成绩之后，他们自然就能接受了。这个期间，从9月份到12月份，我们也是积累了一些这个视频的素材。

0: 12月份我们是发了第一条视频。
1: 今天是我离开地产行业的第150天，手机里最后一个行业群的消息已经懒得去翻，取代它的是风吹过塑料大棚的声音。站在老家

0: 多是鼓励的话，这个过程其实是艰辛的，从这个种植到你的视频拍摄到直播，就是每天我们的这个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因为有大家这些鼓励的话，我们就一路坚持走下来。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它叫羽衣甘蓝啊，减肥人群的这个好伙伴啊。
1: 健身人群，然后身材管理，可以再说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个菜，这个菜叫什么名字，看有没有。
0: 就是我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说这个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视频拍摄，面对镜头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才跳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挑战吧。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我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辜负了大家的这个期望，这确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挑战，我必须要把它迈过去。3个月的时间之后，我们就开始在这个自媒体上做电商了，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销售的这个农产品，卖到了这个北上广这些地方啊，沿海城市。另一方面呢，就是工上的这些人，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一些希望，就是确确实实这个农产品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卖出去。大家下午好啊，今天也是有幸请到了我们聪的聪主任郭主任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2: 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一起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聪总里面的这个西红柿啊。
2: 我们的西红柿它是自然种植，然后
0: 我直播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的，直播的效果实际上是超出预期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就是正常播的时候有个30-40单的销量，第二天就是有个40-50单，就是每天都在增加。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直播，就是慢慢的有了这个影响力了，大家能看到了，哎，觉得这也是一个渠道啊，也想和我一起来宣传一下家乡的这个农产品。就我们村子里面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的人，也非常多的空闲时间啊，我也想把他们带动起来。和我一起直播，一起来宣传，家里面的农产品，让大家都再多一个销路，多一份收入。我想着，就后续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账号做成这种矩阵账号，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村子里面的人来一起直播啊，大家拧成一股绳。
3: 这个硬性要求是什么？
4: 对。
0: 就我本身学的是这个生物工程啊，这个正好这个生物工程这个专业呢跟农业还是比较对口的，所以说这个从土地的改良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施肥让这个土壤更肥沃，这个方面也是会给到我们农户一些帮助。其次就是这个精种管理上啊，智能化的这些管理上也会有一些帮助。我想通过我的这些技能，然后帮助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些人，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收益，把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带领我们的乡亲们一起致富。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7: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6月21号，我们度过了属于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这也意味着盛夏正式拉开了帷幕。单看夏至两字，肯定跟热脱不了干系。不过这两天不时降下的雷阵雨让暑热有所收敛，但老话说夏至不过不热，夏至这天地面吸收的热量还在慢慢积蓄，夏至之后白天虽然开始变短，可吸收的热量还是比跑掉的多，所以气温还得接着往上走，大概再过20到30天进入三伏天之后，地表积攒的热量才算真正到顶，一年里最热的日子也会正式登场。预计今明两天我区依然以多云为主，24号午后，隆德县和金源县会有雷阵雨或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区多云转阴，贺兰山沿山和固原市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另外，25号白天，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和中卫两市以及贺兰县西夏区青铜峡市会刮起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银川多云，18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4到32度。吴中多云，18到31度。固原多云，12到24度。中卫多云，16到31度。宁东多云，1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爹，我回来了。
3: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高粱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出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

0: 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李亦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新时代闽宁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持续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笃定笃行，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
0: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3次常务会议。
1: 1至5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倍加珍惜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大爱和亲切关怀，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深化新时代闽宁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更加坚实步伐。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东西部协作30年来的显著成效，深刻阐明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任务和总体要求，是对缩小东西部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擘画，贯穿着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深邃考量，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系统总结闽宁协作5个坚持宝贵经验，集中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崇高的党性修养、宏阔的战略视野、鲜明的实干导向，凝结着闽宁协作30年的理论、实践、制度创新，蕴含着丰富的工作理念、思路方法。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以正确政机关为引领，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传承弘扬闽宁两地精神内核，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扛牢政治责任，推动闽宁协作结出更多硕果，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的特殊缘情、无限恩情转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强大动力。会议指出，要以闽宁协作30年为新起点，抢抓难得历史机遇和15五开局重大历史契机，将闽宁协作纳入常态化帮扶、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统筹实施，创新协作理念，拓展协作层次，壮大协作力量，加快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协作格局，奋力开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新局面。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深化协作中一体推进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等重点任务落实，积极向上争取支持，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资源，借力福建等东部省区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品牌培育优势，深化产业协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深化劳务协作，拓展更多就业新渠道，深化民生协作，创造各族群众美好新生活，深化人才协作，培育交流互促新活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5级书记齐抓。

0: 共管，全区上下齐心协力，增强攻坚克难的干劲，一抓到底的狠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多办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多做惠民生暖民心的好事，以责任到位、组织到位、工作到位，推动任务落地见效，让闽宁协作成色更足，质量更高。
1: 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聚焦深入学习贯彻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集中研讨交流。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在常学常新、常悟常进中做到政治上笃定、思想上笃信、行动上笃行，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参加。
0: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协负责同志交流发言。大家深切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与宁夏的特殊情缘深厚绵长，对宁夏的关心厚爱恩重如山，为宁夏擘画的宏伟蓝图科学正确，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的战略指引高瞻远瞩，把脉精准，擘画的蓝图顺时代势、合宁夏身、趁百姓心，是一条引领全区各族群众共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对标对表，坚持守正创新，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锚定前行方向，一张蓝图干到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四个统筹总揽全局、统领发展，部署的四项重点任务指向鲜明、聚焦靶心，指导我们深化提升了对美丽新宁夏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引领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步，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顺利开局。要强化战略思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保护、发展和安全、发展和民生、发展和稳定，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聚力推动十五五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教授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科学系统、管用受用，蕴含着丰富的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坚持人民至上，注重守正创新，树立系统观念，强化问题导向，做到精耕细作，接续团结奋斗，不断提升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本领。李亦飞强调，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作为系统工程，融会贯通，长期任务学思见悟，重要法宝学以致用，同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一体贯通，精心组织学习研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学无止境的劲头，全面系统学、整体联动学、联系实际学，吃透精神实质，把握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化、内化、转化，更好把学习的成效成果转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实际实效。
2: 日前，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部署。

0: 落实工作、研究经济运行、科技创新等事项。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进一步深化闽宁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政府系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扛牢政治责任，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要 在深化产业互补上下功夫，坚持把产业协作作为治本之策，突出市场导向，用好特色资源，创新协作方式，优化营商环境，建强闽宁产业园区，持续增强内生动力。在深化人员互动上下功夫，完善互派培养、结对帮扶、技能培训等协作机制，切实强化人才支撑。 在深化技术互学上下功夫，促进科创资源、技术经验、标准规范等互通共享，拓展合作领域，着力促进双向赋能。在深化观念互通上下功夫，主动对标先进，创新思维理念，不断提升协作质效。 在深化作风互鉴上下功夫，坚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扑下身子真抓实干，实现共同发展、造福人民。 会议强调，今年前5个月经济总体实现了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提质增效作为主要任务，坚定实施五大战略，更好统筹发展与民生、安全、生态等关系，扎实抓好扩大有效投资、筑起稳产达效、消费提振扩容、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协同发展等工作，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力争取得更好结果。 会议听取我区创新驱动战略实施情况汇报，强调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建强科创平台载体，强化政策要素保障，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加速成果转化应用，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实现新突破。
1: 会议还研究了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金融机构改革等事项。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宁夏组织相关单位、产业园区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等70余人组团参会参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开幕式并巡馆。
0: 借助链博会这一开放平台，宁夏主动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将面向境内外企业推介全区重点产业与招商政策，开展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绿色农业等领域产业链对接洽谈，促进务实合作成果。 据了解，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融合化展示15-57我国现代产业成长结构和发展趋势。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 比超65%。今年宁夏首次在供应链服务展区搭建156平方米的开放型经济载体宁夏创新发展展区，汇聚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银川经开区、中阿博览会平台等6园区一平台，打造开放之门、创新走廊、链接未来等板块，通过园区模型演示、公益流程动画、招商项目路演等形式，呈现 宁夏开放型经济载体平台在培育和壮大我区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 链博会期间，宁夏还将举办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推介全区“十五五”期间重点发展的六大产业集群及相关重点产业规划布局。百瑞园、西歌酒庄等企业将以大会特约供应商身份，携特色优质产品亮相链博之夜等重点活动，让更多宁字号产品借链博渠道走向全球。 今年以来，全球上下全力做好四稳工作，

0: 扎实推进五大战略，一至五月全区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向好因素不断累积，多项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
1: 在海原县三河镇的田间地头，大型播种机械作业忙碌，荞麦、苦荞、高粱等秋杂粮正在有序播种。
2: 当前我们抢庄农时全力开展负重补种工作，计划负重9000多亩，目前已完成近6000亩。
1: 据统计，一至五月全区农业生产保持稳固，夏粮长势稳定，秋粮完成83%播种任务。此外，牛羊生猪出栏分别增长4.2%、5.5%、2%，蔬菜产量增长5.6%。全区工业生产稳中加快，其中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新兴产业动能强劲。与此同时，生活消费需求也在稳步释放。在银川市新景区，随着商业载体的持续提档升级，吸引了多个知名手店进驻，消费品类不断丰富，消费活力持续激发。
3: 我们会更加多元的引入一些精品餐饮，以及高端的一些户外文化书店、智能生活馆等多元的一些体验类的门店，深度的打造零售加体验融合的消费一个场景。
1: 一至五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4.25亿元，消费市场呈现结构性亮点，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稳定增长，服装和文化领域零售额增速超过20%。另外，一至五月，全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夯实基础。一至五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1%，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7.0%，财政收支、税收收入、存贷款余额等指标也均比上年同期实现增长。
4: 深化闽宁产业协作，产业是根基，服务是保障。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闽宁产业园高质量发展，以精准政策赋能、高效政务服务，推动一批闽宁协作重点产业项目快速落地，投产见效。
1: 作为闽宁数字经济协作的核心载体，闽宁产业园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的生产厂房已于今年五月竣工投用。目前3条智能化生产线已进入试产阶段，具备年产能10万台的规模实力。项目建设与投产运营期间，享受到精准落实的奖补政策和兑现红利，为企业扎根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去年给我们的物流补贴刚好弥补了我这边的一个填补了我这样的一个成本，给了我们那个电费的优惠政策，也给了我人才的补贴，给我们的企业在这边落地兴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一个保障。
1: 精准惠企赋能项目提速，贴心服务彰显协作温度。在宁夏山海饲料有限公司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产销有序。该项目是闽宁协作重点产业项目，2025年3月开工建设，仅用时9个月便实现竣工投产，写下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的高效答卷。而这背后是全流程精细化的助企服务。
6: 部门给我们开了一个60通道，保证了我们在合规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开工，一天都没有耽误。
1: 近年来，银川市聚焦闽宁产业协作主线，围绕固定资产投资、企业增产扩能、物流成本补贴等重点领域，精准投放政策资源，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坚持项目为王发展理念。今年闽宁产业园重点推进8个产业项目建设，截至五月底，科华数据、鸿星尔克服装等6个项目已建成投产或投入试运行。6月22号，由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与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联合举办的全区领导干部安全生产综合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银川开班。此次培训为期5天，采取1+6+22主分课堂同步形式开展，在自治区党校设主课堂，5个地级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及22个县市区设分课堂。

0: 这些内容重点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安全生产法规条例、应急指挥和预案体系建设、防汛救灾、地震应急处置、应急处突模拟演练等方面展开。全区各级安委会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共计约1500人参加培训。据了解，我区已连续4年举办全区领导干部安全生产综合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累计培训超过10万人次。
1: 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11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县域经济发展，推出特别策划《深耕特色产业，书写宁夏县域经济的新制答卷》，刊发评论员文章《加快塑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强调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人才、资金等要素向县域汇聚。
0: 6月21号，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中宁在一起，杞冀新闻旅”宣介活动在中宁县举行。活动以枸杞叶、花果为脉络，搭配特色歌舞，解锁山水人文风光。现场发布研学线路及2026年枸杞文化旅游周主题。景区与企业签署合作协议，3D枸杞生命树视觉装置璀璨亮相，标志着中宁树质文旅全新起航。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日前召开视频调度会，对摩电车辆专项整治进行再强调、再部署。据通报，自今年3月开启整治以来，全区涉摩电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8.16%、11.59%，头盔佩戴率从整治初期不足40%提升至61%，但安全风险依然不容忽视。涉60岁以上老年人事故死亡占比达22.42%，一老一小群体尤为突出。70%以上事故由无证驾驶、酒醉驾、闯红灯、逆行等9类违法行为引发。对此，宁夏公安交管部门将从严从实推进整治，路面紧盯违法载人、无证驾驶、酒醉驾、闯红灯等高危行为，坚决清剿非飙车上路乱象。同时，在大数据平台接入400路人脸抓拍设备，对不戴头盔、逆行等违法行为实时抓拍落地查纠。交管部门提示，骑乘电动自行车请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并系紧卡扣带，让头盔真正护住安全。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6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端午假期全区高速公路车流量达187.52万辆，同比增长7.94%。公路客运发送旅客34.07万人次，同比增加0.13%。全区交通运输总体运行平稳有序。宁夏应用技术学院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揭牌成立，今年秋季将迎来首届本科生。学院首批设置能源化学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工程及跨境电子商务5个专业，精准对接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6月22号，为期4天的2026年银川市职工毽球比赛在银川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开赛。比赛设置混合3人赛、5人围踢赛和个人技术赛3个项目，共有32支代表队的216名职工以毽会友，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宁夏广播电视台将于6月23号上午9点推出《飞跃新宁夏，山海正青春》“米宁协作30年”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节目将通过产业协作、绿色发展、医疗帮扶、文化交流等多个维度，全景展现米宁协作30年来两地山海携手协作共赢的生动实践。节目将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和宁夏广电新闻中心新媒体矩阵同步播出，敬请收看。
3: 原上千重绿，枝头万点红。盛夏6月，万顷起源里有着塞上独特的丰收画卷。在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上，一颗颗枸杞的蜕变之旅铺展开宁夏枸杞全产业链提质升级的新途径。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这场盛会，与果实累累间见证塞上特色产业迸发出的蓬勃活力。

0: 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上，
4: 我若杀害出家后人，让我要受百虐，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7: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

0: 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七成，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2: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株职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文采，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

0: 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0: 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

0: 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一米二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

0: 对，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
0: 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骚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会。

0: 治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五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7，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经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 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

0: 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3: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4: 爹，我回来了。
5: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4: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6: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4: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鬼神在场，
7: 我若若杀害朱家妇人，让我要受百年不得善终。
8: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所。

0: 天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坚持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2营装甲步兵一连。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论是这八宝茶还是鸡汤，又或是火锅，枸杞总是那个最神来的一笔，既赏心悦目又有营养价值。喝起来，中宁枸杞可谓是声名远播。什么世界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国枸杞之乡，中宁枸杞甲天下等等，都是各种极高的赞誉。那么中宁枸杞何以甲天下？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启一场

0: 寻觅之旅。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茶坊庙，是古丝绸之路一处驿站，中宁枸杞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今天中宁依然是重要的国际枸杞贸易基地，南来北往的客户一辆辆满载枸杞的货车，咱中宁的枸杞市场一直都是这么红红火火。
1: 25克，怎么样，我这郎中是不是有模有样的？你别担心，这枸杞啊，我是严格遵医嘱来抓的，其他的中药材呢都是由大夫来称的。言归正传啊，枸杞的药用价值呢大家都知道，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枸杞都能称之为药材，只有道地的才可以。那么何为道地呢？当然就是地道正宗了。中宁枸杞呢是中国唯一的药用枸杞基地，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为何是中宁枸杞呢？
2: 2米1，杭菌3米，株菌1米。嗯，
3: 这土壤的湿度达到40%刚好，每人面粉很轻。
2: 你猜我在干嘛呀？我在看风水，好不容易才镶上了这一大片地。什么？你说太普通了，这样的地儿随处可见，那还真不是。听我慢慢道来。
0: 中宁县位于北纬37度，是世界农作物产区的黄金纬度。这里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9.9摄氏度，非常有利于枸杞营养成分的积累。不仅如此，中宁还有着得天独厚的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2: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壶口瀑布的感觉啊？但是这真的不是黄河，而是清水河。据说呢，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这地儿。那我们为啥要来这儿啊？因为这里藏着能够种植好枸杞的秘密。
0: 清水河发源地在六盘山，俗话说好山出好水。六盘山是咱们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清水河出六盘山后一路向北，最终在中宁与黄河交汇。在中宁段之前，它又被称作苦水河，这是因为它所途经的固原、海原、同心位于中部干旱带，致使河水矿化度很高，又苦又咸，既不能饮用，也不能灌溉，所以人们给这条河流起名苦水河。
2: 清水河在中宁这地儿啊，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裹挟着大量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河水呢，在这儿汇入了母亲河黄河当中。
0: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两河交界处，两河在中宁的地界形成了大片冲积区，矿物质和黄河的泥沙在这里沉淀堆积，而苦水河被黄河稀释后，恰到好处的矿物质含量，使之成为了营养富足的灌溉用水。
2: 所以水好，土壤好，再加之这里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所以说在咱中宁啊，想要不种出好的枸杞那都难。打横不打顺儿，塘里要抽空，要想枸杞种得好呀，快来跟我学剪枝儿，学剪枝儿，学剪，差点演砸喽。这后面两句呢确实是我现场发挥的，但是前面这几句呢是中宁县被誉为枸杞神的张佐汉编写的打油诗。这一独门绝技呢如今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您可别小瞧了这几句，它可是枸杞树能否结出好枸杞的秘密所在。所以接下来屏住呼吸，别眨眼儿。
3: 就是通风透光三层楼。
2: 通风透光三层楼。
3: 有效风扇射穿透。
0: 昔日的打油诗，如今又有了改良和创新。一代又一代的中宁人子承父业，不断积累经验，因地制宜，改良枸杞的栽培种植技术。所以啊，中宁的好枸杞离不开中宁人的智慧。
2: 企业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加持，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呢推动着中宁枸杞的高质量发展。但是如果你还是仅仅只知道干枸杞

你就真的 out 了。如今中银枸杞的衍生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了，昔日小小的枸杞果如今已经成长为中银乃至整个宁夏地区最具地方特色和品牌优势的农业重点产业。怎么样，咱们今天的探秘之旅是不是干货满满？咱们中宁枸杞就是这么讲究，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有风水宝地，有智慧，有汗水，还有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如此这些成就了中宁好枸杞。所以说中宁枸杞甲天下的美誉那绝对是名不虚传。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我怎么能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5: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

0: 少保大人，少保大人，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啊！哎，还希望少保大人您不要往心里去啊！
1: 你没得罪过我，这点心我不能收。
0: 少保大人，少保大人，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您是贵人多忘事，我就是看星星那个徐有贞，当年在朝堂之上。那是我不懂事愚钝顶撞了您，您还把我好顿打，但这顿打打得直，使我茅塞顿开，现在我明白了，所以说今天我特地来给大人赔礼赔罪，希望大人您呢一定要原谅学生，还请您笑纳啊。
1: 徐大人，当日我只是着急争论朝廷南迁的事情，口不择言，一时冲动，倒是我该赔罪。
0: 别！你少保大人，少保大人，你听我说。不是，大人呐，大人，您先听我说，大人。
1: 说。
0: 少保大人呐，我跟您说实话，您刚才这句话，学生我承受不起呀。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今天学生到这儿来，就是求您。希望您能把我留在翰林院，抄点东西。一呢，我能为国家效力；二，我可以养家糊口。
1: 可我记得你没有被免官吧？怎么说起要吃饭的话？
0: 少保大人，一言难尽呢。只因为我说错了一句话，皇上让我到南京做官。你看我现在年富力强，还不到养老的时候，所以我恳请少保大人您在皇上面前多多替我美言几句。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宣德八年的进士。

0: 爹，有点心吃。
1: 哎呀，想吃你来够啊！哎呀，好了，儿子，想吃这点心啊？爹告诉你，这不是点心，
0: 那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0: 看看这是什么？您这是要送谁啊？哎呀，爹是要送一个清官。就快了吧？我给您熬一点热茶，喝一点。 哦，他人呢？傻愣去哪儿了？人呢？

0: 把坛子铺上。好的。金木哥，拿酒来。
1: 好。
0: 来，给我。帐篷里太冷了，去把羊赶进来。 别睡，醒醒，太上皇，醒醒，醒醒啊！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去啊，醒醒啊！你醒醒，金木哥，拿酒来。
1: 好，
0: 醒醒，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给我，好，喝下去，喝下去你就活了。对对对，就这样，喝下去。 喝下，对，再来点，再来点。哎，太上皇，太上皇，你说什么？
2: 我不想活。
0: 死了，齐木哥和孩子怎么办？你娘怎么办？啊！你是想早死早投胎，是吗？好啊，你想死是吧？你死之前，我得告诉你件事。 知道我为什么来吗？知道我是谁吗？我到南京的时候，是来杀你们全家的。我们全家就。

0: 都被你祖爷爷永乐给杀干净了。你现在死，死得好，死了我高兴，你知道吗？还有啊，你娘，你娘跟你爹根本就没有感情。
1: 死了，我在宫里陪着他，我想跟他远走高飞。可是你娘，念你小，你现在死，死得好啊！死了，你娘就没有念想了，知道吗？别走！别走！窝囊废，死啊！
2: 杀！
1: 你杀！
3: 齐木格，快把羊皮搭上，给他穿上，他的寒气已经出来了。好。你说的这些话是真的吗？你说要死，是不是真的呀？哎呀！哎呀，我的天哪！
0: 都坐那干嘛呢？赶紧的吧！太师有令传下来了。
1: 太上皇，
0: 太师说了，等这阵子白罗峰刮过去啊，就派杂家到北京领500匹马、1000张皮毛，与大明结盟。等一开春啊，就把您给送回去了。您说多好啊！这是。好啊，哎哎，带上我。哎呀。 在这伺候太上皇，我真的受不了了。带上我，啊！哟，
1: 您这不是大忠臣吗？您这大忠臣得坚守到底，不是吗？行了，这么着，真不嫌呛得慌。
0: 别拉下我，带上我。
1: 我知道你在这待烦了，待腻了。 你去找我娘，跟她远走高飞吧。反正我也没有脸见她了。这可是你说的，你不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吗？对你还是对我？齐木格，无论如何去说服叶仙，让他一定带上我出使北京。等明年开春。
0: 我一定亲自驾车来接你们。
1: 不要，我对付不了您太监，不要扔下我们，不要扔下我们。
0: 你放心，那个太监一定会跟着我一块儿去的。我要替皇上除了他，有什么事就找波延铁木，他对皇上很好。啊，我真的还能回去吗？我答应过太后，一定护你周全，就算拼死。

0: 见过太妃。
1: 双喜啊，你跟着你主子走路都快飞起来了。
0: 太妃，太后想请你晚上到丹房坐坐。
1: 怎么，她也想长生不老吗？
0: 太后的意思是，您宫里和她宫里人多嘴杂，竟有一些不懂事儿的，像我这种小孩子瞎说。丹房在外宫，又比较安静，太后想跟您单独见见，耳语几句。
1: 几时？
0: 子时。
1: 耳语几句，有偷听的奴才把自己耳朵割了。
2: 这是什么？
3: 米精，用九层笼屉放满最好的稻米，隔水蒸981天，最终米如废柴灰一样，蒸馏出来的水分挥发掉，只剩下这一小杯。精中之精，太后您饮之可以养颜益寿。
2: 你下去吧，我不用人伺候。不喝了。
3: 是。
0: 太后，太妃来了。

0: 日常也吃蛋吗？
1: 吃。我还盼着早点做神仙呢。
0: 这个我倒可以成全你。不是要和我耳语几句吗？说吧。
1: 把太上皇放回来吧。
0: 哼，
1: 我带他走得远远的，这还不行吗？
0: 不行，我想看着你活受罪。
1: 你想看我受罪？
0: 好，
1: 你只要把我儿子放回来，我演给你看。你想看什么，我们演什么给你看，到你满意为止，行了吧？
0: 真的呀？
1: 向你求饶，好不好？
0: 我本来是皇后，我该做太后的。
1: 这我真的没办法。是他疯的。你难不成想把人从地底下给叫醒了？好了，我知道对你不公平，但是他已经死了。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0: 过去了吗？
1: 过去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怎么对你的？他是怎么对我的？我每天都要想一遍。你知道吗？我这儿的伤没有好。不听话就让你儿子去地底下去问问他，看到我现在这样子，他能拦住我吗？嗯，离我一家人远一点。

1: 将军，来来来来，不就吃肉喝酒吗？在我帐篷里多好呀，何必来这儿啊？来来来来来，
0: 坐坐坐坐。
1: 来来来，
2: 我煮肉了，吃点肉。
1: 哎，干什么呢？你们俩，
0: 哥们，起来。
1: 铁木儿将军，来坐。 哎呀，先坐先坐先坐，坐坐坐坐坐。皇上，起来吧。来，铁木儿将军啊，你受得起他们俩这一头？你这么护着皇上，他们深感你的大恩。
3: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 因为你人好，我不就多说了几句好话吗？不像那个太监，太讨厌他了，他就是个臭虫。
4: 实不相瞒，将军，今日有一事相求。
3: 说吧。

0: 是不是想让我送信去京城啊？去宣化，还麻烦您派人用箭射入郑州。好啊，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1: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狗哥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将军，我问你，你是真的希望太上皇回北京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1: 这谁一直在保护你们呀？啊，这个我知道。不过这一次野仙派使团去北京，他是真的希望太上皇回去吗？这个嘛，将军，我知道你有不能说的难处，不过请你相信我，相信皇上，我们这封信。 也有不能让人看的难处。不过你放心，我和皇上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也绝对不会对瓦剌造成任何一点伤害。将军，请你派亲信秘密送信到宣化，我们深感您的大恩。

0: 老师者，封太上皇旨意入京，太上皇有旨，开门。哎，
1: 我说老徐，你这忠臣没当成，这回去坑也让人占了，冤不冤呢？这事儿，再这么待下去，老命就没了。
0: 不是，您这苏武当的您不是挺来劲的吗？怎么就？
1: 苏武十九年回去的时候。 不也差点掉脑袋吗？哦，我啊，真的熬不住了。这，嗯。

0: 哎呦，公公，哎，公公，
1: 咦，
0: 哎呀，
1: 哎，我是罗通啊，麻了，这都是，赶紧挪开呀，我好宣旨啊。
0: 哎呀，公公啊，您就在这儿宣吧，这大家伙啊，等太上皇的消息都站了大半天了，您呢，赶紧宣完旨，小的呢，在衙门里准备了上好的酒菜给您接风，您等会儿啊，舒舒服服的，酒足饭饱了再上路，您觉得怎么样啊？
1: 行吧，来。
0: 哎呀，哎，来来来，公公，小心点。哎呦，
1: 衣服。
0: 哎呦，这边请，这边请。哎，一路上辛苦了啊，公公。哎，这，车驾先别入城，等着宣旨。
1: 都跪拜接旨吧。
0: 哎。
1: 太上皇谕旨。
2: 哎，嘿，干什么？

0: 都别动，动者杀！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你干什么啊你？你要干什么呀？姓徐的，你敢阴老子？
1: 你祸害太上皇，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我你敢杀我，我让你不得好死！砍你的脑袋，那是便宜你。到了北京，碎剐了你！你们。 跟我一起去北京，出示大名，个个有赏，否则今天都得死。
2: 你做了什么？
3: 什么也没做啊！不要再装了，我十万大军在城下白白守了一天。小姑娘，严肃点！太师，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十万大军？不是去北京的特派使者团吗？怎么又来了十万大军？
2: 狡猾，果然狡猾。

0: 狡猾啊，太狡猾了。
1: 我狡猾吗？
2: 你当然狡猾了。

0: 徐斌，你已经是本朝的苏武了。朕时常听人说，你在瓦剌部舍身忘死地保护太上皇的事，朕要好好封赏你。你想要什么？
1: 侍奉太上皇，职责所在。身体已经累垮了，后半夜常常心悸胸闷。如能完成职责，送太上皇回来，臣起休。
0: 你这样的人不要封赏，朕心里过意不去啊。这样吧，朕派几个御医给你，用宫里最好的药，好好把身子调理好了。等身体慢慢恢复了，还要替国效忠。下去休息吧。
1: 瓦剌这次送来了好马500匹，皮毛1000件，他们的求和是有诚意的，太上皇也能随时送回来，请皇上。
0: 是吗？我怎么听说那瓦剌人暗藏刀兵要夺我宣化？你是在替瓦剌人说话呀？
1: 瓦剌人秉性憨直，都是太监喜宁挑拨的。说起来，太上皇能够在瓦剌处处优待，都是当年皇太后释放的几千瓦剌战俘积下的善缘。想天下子民都是皇上的儿女，如能以和待战，皇上的仁德定能传颂后世，令我朝列祖列宗德位英灵。
0: 你说太上皇在瓦剌还好？
1: 很好，日日思念故乡，回来时托我向皇上问好。他说
0: 什么？
1: 这是太上皇托我带回的禅位诏书。他说天命已归，无复多言，请皇上早立太子。

0: 行啊，
1: 哎，奴婢在。
2: 你快去准备立太子所需仪式的礼仪用具，查一下大明会典，要圆满，不要有纰漏。
0: 是，
1: 皇上。
2: 这个禅位仪式，禅位诏书，赶紧拿给太妃看一看。
0: 快去，是，快去。
1: 皇上，
3: 太上皇，
2: 太上皇，太上皇，
4: 礼部赶紧派人去接，所需的金银绸缎从库里支取，多少都可以，我就不管了。总归一句话，越快越好啊！
3: 是。
2: 还有，礼部，赶紧订立太子日期，越快越好。既然已经没有障碍了，就不要再推脱形势了。
3: 是，臣还有一件事情。那天在大殿台阶之上被打死的几位大臣，家属想收尸入殓，那尸体能收了吗？
2: 收，收，收，收。
3: 还有，徐有贞，上次见臣，他说不想去南京，想在北京翰林院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2: 哎，你不是要斩他吗？
3: 臣与他没有私仇，他是宣德八年的进士，文笔上也还来的。
2: 留下就留下吧，留在京城里看星星，
0: 做什么官啊？
5: 恭送皇上。
6: 少保大人，学生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
3: 你倒是有心了。
6: 少保大人，我夜观星象，我发现少保大人的观星发亮，您还能往上提拔。对，您现在就是官至极品，再往上您就是皇上了。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大人，我绝不是那个意思。
3: 今天我跟皇上提了你的事情。
6: 哎，少保大人，皇上现在对您那可是宠爱有加，您一提便准。
3: 我对

0: 我想起来了，
1: 圣心明锐呀！
0: 皇上问，你不是要斩他吗？
1: 雷霆雨露皆是皇恩。
0: 皇上说，他不去南京也可以。
2: 皇恩浩大。
0: 皇上说，就让他留在北京看星星吧。做什么官啊？
2: 去看星星啦！
3: 众爱卿，今天不论宫内宫外，皆当痛饮。国赖长君能立太子，去了朕的一块心病，这也是太妃的心愿，是太后的恩德。

太子见境颇有英风，皇后稳人温雅韵静，太妃厚德，得此盛典，当此之际，可以痛饮。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是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他们不想见你，
5: 我是你娘。
6: 谁的娘？
7: 野仙的意思啊，是担心太上皇太年轻了，回到大明将来会带兵来报复。
8: 报复还能怎么报复？
9: 我去跟大汗说。
7: 启蒙哥你等等，
10: 你别毛毛躁躁的，先听徐先生说完。
7: 有句话我要问问你，你说了我才有办法。
1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

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太子见境颇有阴风，皇后委员温雅韵静，太妃厚德得此盛典，当此之戒可以痛饮。

0: 宋爱卿，
1: 我大明赖祖宗庇佑，
2: 赖众爱卿同心。
3: 快快有请。哎，

0: 我们把太子叫出来见见大家。
1: 他们去更衣了，已经去催过了。

我要去问问他。

0: 还让不让睡觉了？别吼了！
1: 谁？
0: 你爹！
1: 哎呀，哎呀，谁？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
2: 爹，我娘问你，你那御药袋放哪儿了？我娘问你，你那御药袋放哪儿了？明天要拿去当，找不着了。
1: 我好像是换酒喝了。
2: 爹，你鼻子出血了。啊？
3: 五大同小，快点！
1: 干什么？能不能轻点？
0: 走快点！
1: 我不会走嘛，
0: 走！
1: 干什么呢你们？
0: 快点！
1: 干什么？干什么？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对待我，你们将来会吃不了兜着走。

0: 按手印，按手印，按什么手印啊？废什么话？凭什么按手印？别碰我！哎，哎，过来！哼，哎呦，这不是礼部的徐大人吗？不敢当，在下徐有贞。怎么回事？半夜大喊大叫。
1: 还手持凶器，那不是凶器，那是七星宝剑，平阴阳断乾坤之用。你们懂什么？好笑吗？哎呦，我说，你是不是把自己当刘伯温了？你大半夜不睡觉，你鬼嚎什么呀？哼，你还有脸在京城待着？我要是你啊，我早回老家了。 今儿个你运气好，碰见我了，赶紧滚吧！啊，哥几个继续！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徐有贞，徐大仙儿。
0: 大仙儿，你这话我特别爱听。拿着，买壶酒去。
2: 来来来，哥几个，
1: 走，散开，快点，散走。
3: 消遣老子，
4: 哼！
3: 都督府打不了你是不是？给我插下去！
4: 走，
3: 我告诉你啊，定时的。
4: 走，
3: 天降富贵，天欲不取，你会有大难的。
4: 走，
3: 给我揍他！
4: 回答你。
5: 拿只大公鸡来，
2: 干嘛？
5: 我要与石将军。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弟兄。
2: 你给我把嘴闭上！谁稀罕跟你歃血为盟，结拜成兄弟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5: 好吧，我可以实言相告。你知道什么叫陨落吗？
2: 驾崩啊！
5: 死了。只有他们死了，我们才有机会。
2: 你那意思是，皇上跟皇后死了？
5: 嗯。你要干什么？
2: 你是不是疯了？
5: 松开！
2: 你是不是疯了？说，
5: 不是，
2: 你是不是要害死我？
5: 松手啊你！
2: 谁派你来的？
5: 谁派你来的？
2: 松手！
5: 你。
2: 哎呀，我说是谁来了呢？曹公公啊，这吉祥一进门，瑞祥满天呐、啊！曹公公，怎么了？
6: 宫里头出大事儿了，皇后和太子服毒自尽。魔风谕旨，让你关闭九门，平静地方。哎，
5: 我说什么来着？不是我在恭维你，就您这副尊容，可以这么讲，万人里不，十万人里都挑不出像您这样的长相。
2: 嗯，
5: 公公。您将来能直上青云。
2: 嗯。奉皇上谕旨，九门关闭，昼夜巡逻，平静地方。明天一早通宵九城，有那结婚的、唱戏的、茶馆里说书的。堂子里的姑娘相公，通通给我停了。

0: 通杀满堂红。
1: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却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不还来。此处相望不相闻，

0: 300万两，大东珠石斛，小东珠百斛，金银器300件，翡翠玉石100件，红宝石。
1: 你这倒像是在嫁女儿啊！谁让你摊上了个穷太后，就这些了，还是当年先帝赏下来的。哎，
0: 也不知道这个瓦剌野仙胃口大不大。
1: 反正我已经是毛干爪精，要不把宫里的饭碗盘子都给他送过去。皇上不给钱怎么办？就只好把我的这些家底子都扫扫给你了。
0: 我去办办试试。
1: 试试，他要是回不来，我也活不下去了。他不回来，我也不回来。哼！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 一定不如使命。你呀，赶紧写封信给太上皇，安他的心。我这一次一并捎过去。
1: 信我早就写了，就一句话。

0: 我一定不辱使命。太后，宫里的人凑了凑，还有一些珠宝首饰，都托徐先生带走。你们这是？
1: 大家都气不过，被胡太妃小人得势，欺负成这个样子。好了，这些话不可以再说了。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谢谢你们的心意，这些首饰应该是我赏给你们了吧？嗯，
0: 又还回给我，那算什么？
3: 太后都说了，把东西都拿回去吧。要是真不够了，我再派人回来取。太上皇这次回来，不管用不用得上，将来都要感谢你们。

0: 太上皇怎么样？好得很，就是秦穆阁一直在闹，说让我来接你，他说雪一换你就会到。真来了！<笑>我把大明太后的家底子都扫干净了，这一次啊，都是真金白银。野仙大人应该没那么生气了吧？那次我那么得罪他，他会不会记恨我呀？<笑>你又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我们这儿的人就喜欢英雄好汉。你走之后，野仙大人跟我说。
1: 如果大明王朝多几个你这样的人，那我们这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0: 这是野仙大人夸我的话。
1: 嗯。
0: 哎，
1: 伯颜兄弟，
0: 嗯，
1: 你给我说句实话，野仙到底能不能放人？
0: 你还不如自己问他。

就是这些，我总觉得大明既然是天朝上国，总该讲点体面。朕要看下来，实在是很失望。叶贤大人，要是对金额不满意，可以再谈。这些啊，都是太后自己的私藏。 无论如何，请叶贤大人明白，太后是有诚意的，她只是个母亲。

0: 人先放回去，这钱财嘛，都是身外之物，需要多少就有多少。
1: 你说她是个母亲，我只知道她是太后。我平生第一次败在女人手上。
0: 哎，太师只是败在了大明军队手里。
1: 输就是输，赢就是赢，我从不说假话。几万人守城，我们几十万人没有打下来，何必骗自己呢？按理说我不要这些钱，把太上皇还给你也无不可
0: 啊，
1: 只是我观此人心性坚韧，已经有成事的气象了。他还年轻，万一我死了他还活着，我怕他对瓦剌不利。人我是不放的，大明太后的礼物我收下，还一笔更昂贵的回去，你看如何？
0: 这个
1: 许先生请回吧。能逼得我带刀说话的也只有你了。
0: 我还有一个条件，请野仙考虑一下。以野仙现在的实力，恐怕很难马上起兵。太后让我传达她的意思，大明与瓦剌世代和平相处。
2: 中原人三十年为一世，
0: 至少三世，一百年如何？
3: 好了，徐备安达，陪我喝两杯吧。
4: 听说你要来了，我们都在等你吃晚饭呢。
0: 太上皇，圣公金安。
5: 镇安，镇安，快快请起吧。杀了一头羊，准备了些好酒，就等你来了。
0: 是吗？
4: 快进屋吧。哎，来来来，吃肉，特别香啊。
0: 嗯，真香啊。
4: 快吃。
5: 娘身体怎么样？好不好？想问也不敢问。
0: 太后很好，就一句话，回来。
4: 嗯，大汗答应了。
0: 太后的家底子都被扫干净了，怕什么？先吃肉。
6: 起来。你们吃肉喝酒不叫我啊，太过分了。
0: 铁木儿兄弟，来来来，快坐。
6: 许边安达
0: 啊，
6: 今天我听我大哥的意思呢，他还是不愿意放了他。你说这事怎么办呀？总得想办法解决呀。不是不是，你看着我干嘛呀？啊，

0: 野心的意思啊，是担心太上皇太年轻了，回到大明，将来会带兵来报复。报复，还能怎么报复？打一次仗还不够吗？
1: 我去跟大汗说。
2: 启蒙哥，你等等，
3: 你别毛毛躁躁的，先听徐先生说完，好吧？
2: 有句话我要问问你，你说了。我才有办法。如果太上皇真的回到了北京，你愿跟去大明吗？哎，看来今天也是没什么心情喝酒了，好吧。 我这一路上也辛苦了，你们随便，我先去睡了啊。
0: 徐先生，哎，徐先生，这事闹的。

0: 你看看我，简直就是一只兔子。大海跟我说，自从认识你以后，我从一头狼变成了一只兔子。
1: 我也从龙变成兔子了。
0: 是那条龙，只不过是你现在还没有回到水里。带我走吧，天上地下，我们再也不分开。
1: 我若有得意之日，绝不负你。
2: 我都跟你走了，你当然得意了。你看你的笑，难道不是吗？啊，小龙。
3: 你们喜欢叫长生天，我们汉人叫老天爷，称四方过往神灵。我朱祁镇在此向老天爷起誓，以我大明朝的列祖列宗的英名起誓，在我有生之年，大明与瓦剌世代友好，永不辜负。朱祁镇一日不敢忘野仙的恩情。若违此事，天打雷劈，妖兽短命。

大明礼部尚书徐斌向长生天起誓，以大明皇太后的名义起誓，我大明与瓦剌世代和平相处，若违此誓，天打雷劈，妖兽短命。

0: 真的要跟他走。
1: 大汉，既然天下太平了，
2: 我愿意跟他去北京侍奉他。

这是太后给你的书信，路上看。齐振吾儿，听说你要回来了，娘记心。

阳独守困城，地为边牵，山河一书，每雁集而在绝域高原，于风雪之中辗转求生，心中气血不止，夜半推枕而起。

来日树冠整衣，笑面迎人，浑浑噩噩，不知天将暮矣。夜来千般滋味，都道谢道。人如草木，今春入秋，短则短矣，苦则苦矣。风刀双剑，日夜相逼，欢愉难得，喜乐难存。愿我儿平安返家，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从今日起，我将隐退南宫，不再过问国事。我希望日后大家要以当年是我的忠臣，是皇帝。
3: 有件事情想请求你，能借我点钱吗？
4: 您有多少？你随便讲。
3: 不是我要用。
4: 一个太监，太上皇都有如此的恩情，让我们这些当臣工的惭愧至极呀。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

0: 酿造的是自由。
1: 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黄河云视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视，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
3: 我们也抢的。
2: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会是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辱，不得善终。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新时代闽宁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笃定笃行，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
0: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3次常务会议。
1: 1至5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倍加珍惜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大爱和亲切关怀，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深化新时代闽宁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更加坚实步伐。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东西部协作30年来的显著成效，深刻阐明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任务和总体要求，是对缩小东西部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擘画，贯穿着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深邃考量。

0: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系统总结闽宁协作五个坚持宝贵经验，集中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崇高的党性修养、宏阔的战略视野、鲜明的实干导向，凝结着闽宁协作30年的理论实践制度创新，蕴含着丰富的工作理念思路方法。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以正确政机关为引领，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传承弘扬闽宁两地精神内核，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扛牢政治责任，推动闽宁协作结出更多硕果，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的特殊援情、无限恩情转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强大动力。会议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央和国家部委、央企、各兄弟省区积极投身东西部协作、西部大开发生动实践，给予鼎力支持。闽宁两省区持续深化帮扶协作，自治区历届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团结奋斗，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国一道迈上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宁夏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蒸蒸日上。黄河水田，共产党亲，总书记好，始终是732万塞上儿女的共同心声。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闽宁协作是一条康庄大道，是先富帮后富、东部援西部、全国一盘棋的生动缩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独特优势的集中体现。会议指出，要以闽宁协作30年为新起点，抢抓难得历史机遇和“十五五”开局重大历史契机，将闽宁协作纳入常态化帮扶、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统筹实施，创新协作理念，拓展协作层次，壮大协作力量，加快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协作格局，奋力开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新局面。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深化协作中一体推进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等重点任务落实，积极向上争取支持，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资源，借力福建等东部省区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品牌培育优势，深化产业协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深化劳务协作，拓展更多就业新渠道，深化民生协作，创造各族群众美好新生活，深化人才协作，培育交流互促新活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五级书记齐抓共管，全区上下齐心协力，增强攻坚克难的干劲、一抓到底的狠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多办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多做惠民生、暖民心的好事，以责任到位、组织到位、工作到位，推动任务落地见效，让闽宁协作成色更足、质量更高。
1: 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聚焦深入学习贯彻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集中研讨交流。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在常学常新常。

0: 务常尽忠，做到政治上笃定，思想上笃信，行动上笃行，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参加。
1: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协负责同志交流发言，大家深切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与宁夏的特殊情缘深厚绵长，对宁夏的关心厚爱恩重如山，为宁夏擘画的宏伟蓝图科学正确，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李毅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的战略指引高瞻远瞩，把脉精准，擘画的蓝图顺时代势，合宁夏身，趁百姓心，是一条引领全区各族群众共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对标对表，坚持守正创新，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锚定前行方向，一张蓝图干到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李毅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四个统筹总揽全局统领发展，部署的四项重点任务指向鲜明，聚焦靶心，指导我们深化提升了对美丽新宁夏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引领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步，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顺利开局。要强化战略思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保护、发展和安全、发展和民生、发展和稳定，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聚力推动十五五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李毅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教授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科学系统管用受用，蕴含着丰富的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坚持人民至上，注重守正创新，树立系统观念，强化问题导向，做到精耕细作，接续团结奋斗，不断提升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本领。李毅飞强调，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作为系统工程融会贯通，长期任务学思见悟，重要法宝学以致用，同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一体贯通，精心组织学习研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学无止境的劲头，全面系统学、整体联动学、联系实际学，吃透精神实质，把握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化、内化、转化，更好把学习的成效成果转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实际实效。
2: 日前，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十三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部署落实工作，研究经济运行、科技创新等事项。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进一步深化闽宁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政府系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扛牢政治责任，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要在深化产业互补上下功夫，坚持把产业协作作为治本之策， 突出市场导向，用好特色资源，创新协作方式，优化营商环境，建强闽宁产业园区，持续增强内生动力，在深化人员互动上下功夫，完善互派培养、结对帮扶、技能培训等协作机制，切实强化人才支撑，在深化技术互学上下功夫，促进科创资源、技术经验、标准规范等互通共享，拓展合作领域，着力促进双向赋能，在深化观念互通上下功夫，主动对标先进，创新思维理念，不断提升协作质效，在深化作风互鉴上下功夫，坚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扑下身子真抓实干，实现共同发展，造福人民。会议强调，今年前五个月经济总体实现了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提质增效作为主要任务，坚定实施五大战略，更好统筹发展与民生、安全、生态等关系，扎实抓好扩大有效投资、筑起稳产达效、消费提振扩容、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协同发展等工作，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力争取得更好结果。会议听取我区创新驱动战略实施情况汇报，强调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建强科创平台载体，强化政策要素保障，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加速成果转化应用，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实现新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金融机构改革等事项。
0: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宁夏组织相关单位、产业园区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等70余人组团参会参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开幕式并巡馆。
1: 借助链博会这一开放平台，宁夏主动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将面向境内外企业推介全区重点产业与招商政策，开展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绿色农业等领域产业链对接洽谈，促进务实合作成果。据了解，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融合化展示15-50期我国现代产业成长结构和发展趋势。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65%。今年宁夏首次在供应链服务展区搭建156平方米的开放型经济载体宁夏创新发展展区，汇聚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银川经开区、中阿博览会平台等6园区1平台，打造开放之门、创新走廊、链接未来等板块，通过园区模型演示、工艺流程动画、招商项目路演等形式，呈现宁夏开放型经济载体平台在培育和壮大我区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链博会期间，宁夏还将举办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推介全区15-50期间重点发展的6大产业集群及相关重点产业规划布局。百瑞园、西歌酒庄等企业将以大会特约供应商身份，携特色优质产品亮相链博之夜等重点活动，让更多宁字号产品借链博渠道走向全球。
2: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全力做好四稳工作，扎实推进五大战略。1至5月，全区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向好因素不断累积，多项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
1: 在海原县三河镇的田间地头，大型播种机械作业忙碌，荞麦、苦荞、高粱等秋杂粮正在有序播种。
3: 当前我们抢抓农时，全力开展负重补种工作，计划负重9000多亩，目前已完成近6000亩。
1: 据统计，一至五月全区农业生产保持稳固，夏粮长势稳定，秋粮完成83%播种任务。此外，牛羊生猪出栏分别增长4.2%、5.5%、2%，蔬菜产量增长5.6%。全区工业生产稳中加快，其中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新兴产业动能强劲。与此同时，生活消费需求也在稳步释放。在银川市新庆区，随着商业载体的持续提档升级，吸引了多个知名首店进驻，消费品类不断丰富，消费活力持续激发。
4: 我们会更加多元地引入一些精品餐饮，以及高端的一些户外文化书店、智能生活馆等多元的一些体验类的门店，深度地打造零售加体验融合的消费一个场景。
1: 一至五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4.25亿元，消费市场呈现结构性亮点，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稳定增长，服装和文化领域零售额增速超过20%。另外，一至五月全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夯实基础。一至五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1%，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7.0%，财政收支、税收收入、存贷款余额等指标也均比上年同期实现增长。
0: 深化闽宁产业协作，产业式根基，服务式保障。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闽宁产业园高质量发展，以精准政策赋能、高效政务服务，推动一批闽宁协作重点产业项目快速落地、投产见效。
1: 作为闽宁数字经济协作的核心载体，闽宁产业园新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的生产厂房已于今年五月竣工投用。目前三条智能化生产线已进入试产阶段，具备年产能10万台的规模实力。项目建设与投产运营期间，享受到精准落实的奖补政策和兑现红利，为企业扎根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去年给我们的物流补贴刚好弥补了我这边的一个填补了我这样的一个成本，给了我们那个电费的优惠政策，也给了我人才的补贴，给我们的企业在这边落地兴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一个保障。
1: 精准惠企赋能项目提速，贴心服务彰显协作温度。在宁夏山海饲料有限公司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产销有序。该项目是闽宁协作重点产业项目，2025年3月开工建设，仅用时9个月便实现竣工投产，写下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的高效答卷。而这背后是全流程精细化的助企服务。
6: 部门给我们开了一个60通道，保证了我们在合规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开工，一天都没有耽误。
1: 近年来，银川市聚焦闽宁产业协作主线，围绕固定资产投资、企业增产扩能、物流成本补贴等重点领域，精准投放政策资源，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坚持项目为王发展理念。今年闽宁产业园重点推进8个产业项目建设，截至五月底，科华数据、鸿星尔克服装等6个项目已建成投产或投入试运行。6月22号，由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与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联合举办的全区领导干部安全生产综合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银川开班。此次培训为期5天，采取1+6+22主分课堂同步形式开展，在自治区党校设主课堂，5个地级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及22个县市区设分课堂。培训内容重点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安全生产法规条例、应急指挥和预案体系建设、防汛救灾、地震应急处置、应急处突模拟演练等方面展开。全区各级安委会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共计约1500人参加培训。据了解，我区已连续4年举办全区领导干部安全生产综合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累计培训超过10万人次。
7: 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11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县域经济发展，推出特别策划《深耕特色产业，书写宁夏县域经济的新制答卷》，刊发评论员文章《加快塑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强调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统筹推进。

0: 两化一振兴，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人才、资金等要素向县域汇聚。
1: 6月21号，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中宁在一起，杞冀新闻旅”宣介活动在中宁县举行。活动以枸杞叶、花果为脉络，搭配特色歌舞，解锁山水人文风光。现场发布研学线路及2026年枸杞文化旅游周主题。景区与企业签署合作协议，3D 枸杞生命树视觉装置璀璨亮相，标志着中宁树质文旅全新起航。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日前召开视频调度会，对摩电车辆专项整治进行再强调、再部署。据通报，自今年3月开启整治以来，全区涉摩电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8.16%、11.59%，头盔佩戴率从整治初期不足40%提升至61%，但安全风险依然不容忽视。涉60岁以上老年人事故死亡占比达22.42%，一老一小群体尤为突出。70%以上事故由无证驾驶、酒醉驾、闯红灯、逆行等9类违法行为引发。对此，宁夏公安交管部门将从严从实推进整治，路面紧盯违法载人、无证驾驶、酒醉驾、闯红灯等高危行为，坚决清剿非飙车上路乱象。同时，在大数据平台接入400路人脸抓拍设备，对不戴头盔、逆行等违法行为实时抓拍落地查纠。交管部门提示，骑乘电动自行车请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并系紧卡扣带，让头盔真正护住安全。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6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端午假期全区高速公路车流量达187.52万辆，同比增长7.94%。公路客运发送旅客34.07万人次，同比增加0.13%，全区交通运输总体运行平稳有序。宁夏应用技术学院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揭牌成立，今年秋季将迎来首届本科生。学院首批设置能源化学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工程及跨境电子商务5个专业，精准对接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6月22号，为期4天的2026年银川市职工毽球比赛在银川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开赛。比赛设置混合3人赛、5人围踢赛和个人技术赛3个项目，共有32支代表队的216名职工以毽会友，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宁夏广播电视台将于6月23号上午9点推出《飞跃新宁夏，山海正青春，闽宁协作30年》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节目将通过产业协作、绿色发展、医疗帮扶、文化交流等多个维度，全景展现闽宁协作30年来两地山海携手协作共赢的生动实践。节目将在黄河语音室客户端和宁夏广电新闻中心新媒体矩阵同步播出，敬请收看。
3: 原上千重绿，枝头万点红。盛夏6月，万顷起源里有着塞上独特的丰收画卷。在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上，一颗颗枸杞的蜕变之旅铺展开宁夏枸杞全产业链提质升级的新图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这场盛会，与果实累累间见证塞上特色产业迸发出的蓬勃活力。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6月21号，我们度过了属于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这也意味着盛夏正式拉开了帷幕。单看夏至两字，肯定跟热脱不了干系。不过这两天不时降下的雷阵雨让暑热有所收敛，但老话说夏至不过不热，夏至这天地面吸收的热量还在慢慢积蓄，夏至之后白天虽然开始变短，可吸收的热量还是比跑掉的多，所以气温还得接着往上走，大概再过20到30天，进入三伏天之后，地表积攒的热量才算真正到顶，一年里最热的日子也会正式登场。预计今明两天我区依然以多云为主，24号午后隆德县和金源县会有雷阵雨或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区多云转阴，贺兰山盐山和固原市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另外25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石嘴山和中卫两市以及贺兰县西夏区青铜峡市会刮起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银川多云，18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4到32度。吴中多云，18到31度。固原多云，12到24度。中卫多云，16到31度。宁东多云，1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欢迎关注今天的新闻话题。最近这几年啊，在银川的贺兰山脚下黄河岸边，有这么一群人悄悄走进了游客的旅行里。他们不是传统酒店的服务员，也不是简单的民宿房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新名字——民宿管家。这个夏天，我们走进银川的多家特色民宿，去认识这群把远方变成家的人，透过他们的眼睛，看看宁夏文旅这些年温暖的变化。
1: 哎，你好，思锦，我是这里的民宿管家郭鹏玉。哦，
0: 我叫您郭姐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那您带我逛逛吧。啊，
1: 好的。哇，这是我们一个就是将6套这个徽派风格的院子啊、提升改造以后就建成了这样。
0: 这儿好漂亮呀、是您设计的吗？
1: 不是，我们是请的专业的团队来设计的。我让您现在看一下我们儿童亲子间。
0: 这还有菜园？
1: 是的，就是带着孩子来可以种点小菜，给孩子讲每个菜是

0: 什么样的。
1: 而且这个小朋友玩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按照那个游乐场的那个级别去设计的，
0: 就是包括这个位置都没有棱角，它都是圆弧式的，为了防止小朋友的碰撞。这里是厨房，我们冰箱、餐具、什么消毒柜都是一体准备好的，如果自个想做的话就自个去做，不想做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公共服务区去点餐。
2: 郭鹏玉是润丰素集的投资人兼主管家，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干了4年，把每一件小事做透是他给自己工作的座右铭。作为宁夏民宿产业迭代升级中成长起来的从业者，郭鹏玉的故事藏着民宿从业者对民宿管家的新理解。
0: 其实民宿管家是一个细心的职业，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进步，一点一点提升自己。我们要从全方位的为客人提供服务，让客人把这里当成他生活的一部分。
1: 当民宿管家还得会做咖啡呀、啊、
0: 对，比较全能一点。
1: 那我想知道我们民宿管家和普通的这种酒店服务啊，它有什么区别呢？
0: 民宿管家要会的技能很多，了解游客个人喜爱饮食和生活习惯，定制个性化专属服务，比如推荐专属的旅游路线，介绍周边的文旅项目，每月活动让游客参与进来，融入当地的民宿文化。
2: 很多人对民宿管家的印象还停留在就是开开门、扫扫地，房东自己就能干。可在今天的宁夏民宿产业，民宿管家早就成了决定民宿品质、拉动产业升级、串联文旅资源的核心角色。
0: 我们民宿管家要把每一个地区的游客的那个习俗呀、饮食习惯呀都要记住，对我们以后的民宿提供更好的服务吧。他们会有的会问明天要去哪里，然后要吃什么当地的什么小吃，然后走的时候也可以带我们当地什么文旅产品。
1: 那来咱们这儿住的本地游客比较多还是外地游客比较多？
0: 各一半一半吧。就像外地的有浙江的、上海的，来到咱们这儿一住就是20多天。
1: 20多天？
0: 是的。
1: 那他20多天住这儿都干嘛呢？
0: 住在这里嘛，咱们这边就是有不同的活动，每个月都有，然后让他们体验到，就像你看我们这个，就像5月份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搞了一个汉服的游玩呀，然后这个村跑呀，像6月份我们可以举办集体婚礼呀。
1: 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活动。
0: 嗯，
1: 那其实就是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他来到这儿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民宿文化了。
0: 是的。
2: 民宿管家到底要做什么？100个管家有100个说法，但所有好管家都有一个共同点，把细节做到极致，把客人放在心上。郭鹏玉做管家有一个坚持了4年的习惯，每个客人预定之后，他都会带着管家团提前做一份客人信息表，上面写清楚客人的人数、年龄，有没有老人小孩，有没有过敏史，有没有饮食禁忌，来银川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提前做好安排。比如带小孩的客人，他会提前把院子里的尖角包起来，准备好儿童拖鞋、儿童浴盆，还有儿童游乐玩具。喜欢摄影的客人，他会提前查好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给客人做好出行规划和旅行推荐。
0: 我们离市区开车也就10几分钟就到达大悦城、悦彩城，然后呢周边嘛开车也就20多分钟。第一天就去我们的那个影视城，然后下来就是去我们的漫步，晚上就可以看看我们漫步小镇的节目，然后第二天再去我们当地的葡萄园看一下葡萄园的从采摘到酿酒的过程，然后再下一个就是去那个沙湖、沙坡头玩一下沙子和水的近距离接触。是从这个对客户的服务，然后对于我们当地的文旅文化产品的宣传，我感觉挺有意思的做这个工作。
2: 202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将民宿管家纳入新职业目录，明确了这个职业的定义、工作内容和技能标准。这个从民宿产业生长出来的新职业终于有了正式身份。随着宁夏民宿产业进入升级期，客人的需求变了， 过去客人只要有地方住、有饭吃就满足，现在客人要的是回家的感觉、地道的体验、专属的服务，这些都不是房东随便看看就能满足的，必须要有专业的民宿管家。王磊的大隐民宿开在银川市中心，15间房，他一个人兼任老板和管家，从早忙到晚。
3: 这位是，我看护照，加拿大的，是吧？啊，那我们这边要报备一下啥的。
2: 王磊是土生土长的内蒙乌海人，10年前因为做生意来到银川，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座西北城市慢悠悠的烟火气。2021年，他盘下了鼓楼边上的老院落，改造成了市中心独一份的庭院民宿大隐。从装修设计到日常接待，从收拾房间到给客人当导游，他一个人当老板又当管家，把大隐隐于市的日子过成了银川民宿圈的一块招牌。如今大隐常年保持着民宿的好评，60%客人都是回头客，不少人来银川就是为了住大隐的院子，听他讲西北的故事。
3: 地下博物馆旁边还有一个博物馆，就科技馆还有一个，它两个馆在一块挨着呢。
4: 明天我们到沙坡头去。
3: 明天去沙坡头那边玩去啊？
4: 对，我日游。
3: 今天晚上可以去缆山，可以去逛一逛。
4: 哪里啊？
5: 在哪里？是中心了，
3: 也不远，8-9公里，可以。因为7点多那会儿有日落，它上面到了山顶上面是个半形那个罗马柱，比较出片，反正挺好的。一般外地人来了就去。
5: 8-9公里是吧？
3: 对，打个车也比较方便。其实你们逛完，晚上再去那个华野夜市。我一般像顾客来了吧，会跟顾客聊聊天，沟通沟通，看他们是从哪儿过来。来银川这边是干嘛？是旅游呀，还是出差之类的？喜欢跟一些顾客打交成朋友之类的，跟一些顾客聊聊天，喝喝酒。再加我们有个小院子，没事干整点小烧烤呀，夏天比较惬意。这个你就像好比前两天来了一个顾客，从那个哪儿，从北京过来的，一个岁数还挺大的一个阿姨，我们就坐在院子里面喝喝茶。聊聊天，相比你像常规酒店，我们提供的还是情绪价值比较多一些。
2: 为了和客人处成朋友，王磊花了大量时间，他把银川城从上到下逛了个遍，哪家的羊肉最嫩，哪家的羊杂汤最香，哪里能淘到贺兰石，哪里看贺兰山日落人最少，甚至连老巷子里哪家卖的油酱最可口，他都摸得门清。每天晚上客人回来，他就泡上茶，坐在院子里跟大家唠，给大家讲银川的老故事，推荐第二天的行程。
3: 我感觉民宿管家就是游客和宁夏文旅之间的桥梁，我向他们介绍宁夏的文化、历史、美食还有景点，让他们对银川、宁夏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2: 或许真正打动人的旅行，从来不是打卡多少景点，而是在陌生的地方，有一个人愿意为你留一盏灯，记着你不吃辣的喜好，知道你想看星空的执念，把你的旅行当成自己的事儿，用心打理。民宿管家就是这样的人。从曾经的端茶倒水打杂，到现在懂运营、会策划、能讲风土的全能管家，他们的成长其实就是宁夏民宿产业从零散生长到专业化升级的缩影。随着宁夏文旅越来越火，会有更多远方的客人来到这里，而这群民宿管家也会继续写着属于他们的故事，用真心温暖好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也用自己的力量点亮宁夏文旅的微光。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话题，我们下期再见。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

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各国语言交织，不同面孔穿梭其间，120多个摊位的美食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味蕾，也慰藉了许多在义乌打拼者的乡愁。邓龙，义乌外贸公司的销售经理，每当有国外客户到访义乌，邓龙总会带他们去端头夜市体验当地的夜生活。在共享美食的过程中，他与客户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0: 早安的嗨，满足。瓦雷孔斯拉瓦拉玛通拉希亚尔登拉。那哈兹塞呢？亚尼埃菲汉斯尔舍林的对那卡特洛克基地。
1: 结束了苏丹九年的海外工作后，邓龙于2023年回到了国内。
0: And the beginning of next month,
1: 在中文、英语和阿拉伯语之间熟练切换的他，没有过多犹豫，便直奔世界超市义乌，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0: 23年年初回到国内以后呢，就来到了义乌，进入了这个外贸行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未知的挑战。对于这方面，我是一窍不通。哎，那个网科。哎，你打开一下那个摩洛哥那个订单，客户要收货了啊！阿里国际站，这本周主推的产品是哪一个？
2: 这10款产品，
0: 可以再穿插1到2款的那种新产品。
3: 对啊，
0: 南美市场啊也有。Hello, sister, gentlemen, visit our shop.We have more than 2,000 items. 之前我是一个专职的翻译，销售业务这一块，我自身的不断的学习，抖音上去关注做外贸他们的一些直播，网上去搜索，在线上搞营销呀，线下又怎么去接待客户，一步一步的这样摸索。
4: I have arranged factory producing.
0: 一般想要促成一个订单，但是不是说当下就可以促成的，它是需要一个时间。Hello, friend. Mandy, long time no see. Last week, did you receive your container? Did you check the quantity is right or wrong? 我一般接待客户，我首先不会直接介入咱们的主题商品这一块，我是就是先跟客户就是聊一些他们国家的，比如说文化呀，一定要就是坦诚相待，把他当成朋友，有了共同话题，然后促成了一笔订单。哎，李女士，你好。哎，又来打扰你了。
5: 你好，
0: 我有一个利比亚的客户，米斯拉塔这个港口最近有没有船期？麻烦帮我们订个舱，是68方的高柜。哎呀，我们的 Mr. 王你好，我刚发了一个摩洛哥的那个送货单，你看到吧？
6: 看了。
0: 那个后天要送货的啊。
6: 好。
0: 啊，这是个新客户。
6: 原先的话，他们这个货架是9米高的。9米高了，现在变。

0: 那24米。
1: 哦，对。
0: 24米。
2: إن شاء الله أولدر جديدة.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آن أولدر أولدر فيما بعد كله. يعني لما تثبت شيء يعني الشحن سريع عندنا.
0: سريع ما شاء الله لي جدا.
2: إيه لأنه في يعني جاهز مخزن بضاعة موجود.
0: تمام.
2: يعني 2500-3000 متر موجود.
0: ما شاء الله.
2: حاوية حاويتين سريعة إن شاء الله.
0: إن شاء الله نبو 5-6 حاوية مرة واحدة إن شاء الله.
3: 目前在全球我们有将近40多个国家已经有了独家代理。
4: ثم كل يوم نكتب هذا إنتاج أيضا إنتاج هذا أصناف جديد يعني واحد إلى خمسة يعني كل شهر من الأقل يوجد
3: 大部分非洲国家吧比较依赖于进口嘛。像我们的五金工具，它本身就是日常所需，买菜呀、运水泥呀，他们都可以用这个。我们的手推车目前来说，非洲是最大市场。
5: 凭借不断的努力，邓龙用2年的时间在业务上实现了惊人的突破。他的客户超过130个，遍及全球68个国家。通过客户的口口相传，在海外市场赢得了响亮的口碑，这也让邓龙充满干劲儿。
6: 对咱们的这些产品的组合海报，哎，也放上去了，可以。Logo 这个 Just 就是能不能再放大一点呢？它这个宗旨理念就是说，哎 ，Just use it。哎，就是就用它。
5: 2025年10月，第13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将在广州启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和采购商都汇聚于此。对于邓龙所在的嘉利德五金公司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拓展海外市场的机会。
7: 我们的明星产品一个是水泵，
6: 咱们公司的专利的，对，
7: 这个可以把我们把这些产品放在我们这个大的这个篇幅海报上
6: 啊，
7: 所有的客人我们答应他是2年质保。
3: 我觉得咱们国内的外贸属于一个上升阶段，就拿我们公司来说的话，我这2年半我们公司业绩一直走的是上坡路，现在大家对我们中国制造的产品都是在竖着大拇指。
5: 借助广交会这样的国际性平台，邓龙的外贸事业蒸蒸日上。他不仅将生意越做越红火，更逐渐成为连接中国制造与全球市场的桥梁。如今他选择扎根义乌，在这片充满机遇的热土上继续生根。他始终坚信，只要全力以赴，就能不断超越自我，看到更远的未来。
8: 现在要按照我们的点位，我们来布局一下深加工的产品。
5: 周末休息日，郭杰像往常一样已经投入工作了。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宁夏日活动马上就开始了，郭杰在做最后的产品确认。
9: 然后这边最好是放一些文创。
5: 2015年从马来西亚学成归来的郭杰，本想在家乡银川稍作休整，便返回海外。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的人生轨迹转向，最终留在了宁夏。
8: 给大家展示一下，2015年回来，赶上第3届中亚博览会，然后当时咱们这边外办招这个涉外英语志愿者，我当时就报名了，很荣幸接待了这个马来西亚前首相团，从前期的对接、邮件的往来、沟通、行程到开会的议程，因为我看到了我们宁夏的这种国际舞台。然后就决定留下来。
10: 你给那个把那句加上吧。
8: 现在车辆，我们这个信息啥时候领？车证这些？
10: 今天那个谁就已经去领去了。
8: 行了行了。全国贸租系统是一块，还有一个那个企业团嘛，他那大概有多少人？
10: 35个人。
8: 那我们从27号就接吧。
10: 接机吧。
8: 嗯。直梯上来，整个这一块拆卸在哪？
11: 如果放到这，
8: 我们现在能确定有多少家企业想展？
12: 大概有4-5家了，
8: 现在按这5家看能要多少平，我们再说设计。
5: 作为重要的国际性盛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场地布展的精细筹备与企业客户的精准对接，是延续未来合作的重要基础。
11: 大概能展10-11家左右。
8: 那现在就这样，这个很正常。肯定都要几轮的沟通呢。
5: 如果前期准备工作存在不足，将直接影响到展会期间的交易机会与合作成效。有着多年办会经验的郭杰一直牢记这一点。
8: 带着阿方的一些企业或者采购商过来参会，
13: 我们具体有7-8个国家的这个代表团呢，就是
8: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它在全球是有影响力的，我们就可以帮助企业打通前端的业务，去沟通衔接。
5: 沟通衔接是走出去的第一步。如今中国企业走出去，已从

简单的产品出口升级为技术经验和解决方案的全面输出，同时海外市场也需要中国的产品技术与人才创造互利共赢的新机遇。

0: 在我们就是出了有20个品种，它主要是以绿叶菜、切果类，每一周一个航班，每一次也就是说5-6吨到这个7-8吨。
1: 宁夏蔬菜从这里走向世界，在迪拜、在沙特、在阿布扎比，很多地方都知道宁夏的飞机菜是最鲜的，口感是最好的。
2: 马上都
1: 在2026年，我们把这10个国家我们全部布局。
3: 借助我们中亚博览会的这个平台，把我们的这些好的产品再向世界再去展示展出。
4: 8月18号，日本大阪世博园迎来宁夏时间。
5: 从冷凉蔬菜到石头缝里长出的西沙瓜，借助宁夏贸促会的平台效应，宁夏特色农产品不仅成功进入阿拉伯国家市场，更沿着一带一路加速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6: 阿拉伯国家工商界经贸对接交流会，
5: 10年间，郭杰服务了境外大大小小的贸易展会30余场，组织境外活动项目50多个，参与宁夏国际会议40余场，为上百家中国企业走出海外市场牵线搭桥，也为海外客户在中国寻找到更多合作的机会。在远方，郭杰看到了家乡更广阔的未来。
7: Apakah tujuan
8: untuk mempromosikan
7: lapisan budaya
8: Apakah
9: tujuan projek ini? Tujuan projek ini adalah untuk meningkatkan minat generasi muda terhadap budaya tradisional Cina dan
7: Okay, kenapa kamu?
5: 直爽，印度尼西亚第二代华侨，是华侨大学的在职研究生。2021年，他和来自9个国家的13位华侨生组成团队，并创办了侨行丝路全州文化传播公司。
10: 就是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印度尼西亚读嘛，感受到了这个中华文化在海外是断层的。你可能出门说的要么是英文，要么是印尼文，那中文很少，他们又不真切地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跟他们沟通还是存在一定的隔阂。回到国内就是想把这件事儿给做一下。哎，老师。最近有那个中草药的第3期的那个项目，因为现在还有马来西亚这边正在那儿正继续的嘛。
11: 我们看一下找几种草药。
10: 助眠呢？
11: 助眠，还有就是比较清凉的这样的。
10: 哦，还有哦，解暑。行。
11: 夏天可能是马来西亚那边还比较热。
5: 做这个项目前，直爽通过在马来西亚的调研了解到，东南亚的学生更喜欢用互动化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
12: 咱们可以选这个佩兰，佩兰它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就是去除邪味啊、辟暑啊，
10: 很有代表性。
5: 他找到了华侨大学专门从事中医药文化药品研究的老师，从认识草药到研磨晾晒，最后制作成一个个承载着中华文化的香。
13: 消炎这样，
12: 你看一下，这就是干的佩兰。我们拿那个石臼，让小朋友给他捣碎，自己动手亲身实践，他感受的越深，这样传播出去的话，大家才会对增加对我们的这个
10: 认同或者认知啊。这个马来西亚的弟子规班，我们这次已经被邀请了第4次了。第一次是编绳，第二次做了这个香包，第三次就是那个扇子。在每节课程设计好之前呢，我们华侨和华裔首先要学习一遍。那么我们直接找华裔用印尼语去把中华文化讲出来，先对文化感兴趣，你再讲中文嘛。
14: 哎，学长，然后我想了一个点，这个是印尼的那个蜡染，当然在中国开一个印尼的蜡染馆，用他们的方式做我们中华文化的东西。
15: 刚好我们还可以帮他们处理图像，
14: 哎，对啊，
15: 把东西塔、把开元寺，我们给他做好轮廓。哎、
16: 我想要做两地的桥梁。
10: 因为我妈妈她是国家汉办外派的第一批中文教师，2006年到印尼，然后现在是承办了孔子学堂，一带一路越来越多是出海公司，可能去本地去招员工了。他一听中国公司，直接就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共通性。
5: 泉州西街 这条全长1878米的街道，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曾是宋元时期泉州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浓缩了闽南文化。

0: 化的精髓。
1: 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哪些元素可以让我们设计在课程里面。
2: 这样换一下，站起来。
1: 就比如说上面这些手链，咱们自己编，
3: 对吧？就是
4: 这
3: 些。
4: 你们更美妆了。
1: 我们可以结合这些元素嘛？
4: 对，其实这个香包很多在我们国内还有那种纸糊的衣服。
1: 买一个回去实践一下。
4: 簪花，
1: 簪花在海外能不能试着也做一做？
5: 这个是我家里面一个传承人做的，这个我们全家人做的，叫插扎花。
1: 我们团队呢过来学会之后，教海外的孩子们去。
0: 直爽的寻根之旅不是简单的物质概念的交换，而是搭建一座思想与智慧交融的桥梁，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赢得信任、尊重和认可。
1: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0: 中华文化既是世界需要的精彩，也是海外同胞心灵的根脉。直爽愿意成为这条文化桥梁，并坚定地走下去，打通供应链脉络，让市场和机遇碰撞的灯笼，到搭建交流舞台，让商品与理念跨越山海的郭杰，再到传递东方故事，让语言艺术与智慧照亮远方的直爽，他们都是一带一路上的知了人与追梦者，都以行动诠释着去远方的勇气。在这样的远行中，一个因交流而共鸣、因合作而繁荣的未来正渐渐清晰。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六月的塞上大地日新月异，发展故事精彩纷呈。从闽宁协作到特色产业，从对外交流到民生文化以及红色传承，各大主流媒体用镜头和笔触鲜活记录着这片热土上的奋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媒体视角，一同感受这片土地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1: 六月十七号，《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山海情正青春》，回顾闽宁协作三十年变迁。昔日风沙漫天的戈壁荒滩，如今已是常住人口超6.6万人的宜居小镇，移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万元，大批青年干部、师生与技术人才扎根宁夏，深耕产业、教育、数字经济领域，协作模式完成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转变。同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文章《山海同心共奋进，东西部协作实践观察》，介绍了闽宁协作三十年来联手培育滩羊、葡萄酒等特色产业，发展电商、绿电、算力新业态，配套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通过双向干部交流、市场联动模式，让闽宁镇从戈壁荒滩变为富民小镇，带动数十万群众增收，走出东西互补、共促振兴的特色路径。6月16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干沙滩变金沙滩，电商铺就闽宁镇幸福之路。闽宁镇借助闽宁协作，大力发展电商，打造电商帮扶车间，培育本土直播团队，依托福建的运营经验与供应链资源，线上售卖枸杞、葡萄酒等特产，带动大量移民就近就业增收，让昔日干沙滩蜕变为致富金沙滩。6月15号，央视中国之声《沙海飘出蔬果香，南国北种葡酒致富路》讲述特色农业故事。在福建农技专家帮扶下，当地农户引种福红李、蜜瓜等南方果蔬，实现南国北种，200余座温棚稳产增收，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特色鲜果远销福建，让昔日沙荒发展为特色果蔬产业园。同日，《农民日报》头版刊发《种农评》文章，江河万里，山海共富，写在东西部协作三十年之际。回顾30载帮扶历程，当年西海固群众异地搬迁，闽宁镇实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蜕变。如今宁夏风电职工福建，绿色能源协作再创新篇，闽商赴宁兴业，带动移民稳定就业，特色产业消费帮扶持续增收，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山海资源互补，走出生态与富民同步推进的共富路径。6月12号，央视朝门天下报道，农业农村部东西部协作三十年成效显著，结对帮扶全覆盖。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1: 6月16号，中国新闻网刊发报道，宁夏前5个月外贸进出口总值109亿元，同比增长27%。2026年前5个月，宁夏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9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民营企业成为外贸增长主力军，进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同日，中国新闻网还报道了宁夏金源菌菇迎丰收，绿色产业撑起富民新天地。当地依托生态优势，将菌菇作为富民支柱产业，采用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建成标准化菇棚，搭建完整产销链条，带动2000余户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绿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6月16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出《六网织就新未来》，算力机房层高长高，专业电工抢手。
3: 记者来到宁夏中卫西部云基地时，发现这里新建数据中心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4: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3: 随着制算中心拔地而起，园区面积不断扩大。记者发现，宁夏中卫的算力基地里 带云字的新道路也越修越多。
5: 我们道路的命名都已经赶不上我们整个项目的规划建设进度了。我们今年的算力中心的预计总投资呢，将首次超过100亿元。
1: 六月十五号，新华社报道，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高级别会议在银川举办，宁夏作为合作中心承载地，治沙成果获得国际认可。会后，中亚各国代表实地观摩毛素沙地治理、枸杞沙产业、光伏治沙等示范项目。当地三家企业还将与中亚机构签约，输出成熟治沙技术与生态发展经验。六月十五号，中国新闻网两篇报道展现宁港澳台桥互动成果。宁夏携马鞭、黄河瓷等七项非遗亮相香港文旅推广周，现场签约七项文旅合作项目，总金额1528万元，预计输送7000余名香港游客，深化两地文旅与青年交流。银川举办联谊活动，70余名港澳台桥同胞体验枸杞扎染、包粽子等民俗活动，在互动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拉近同胞情谊。
0: 山海携手开放共赢，宁夏的发展动能在一项项务实举措中不断积蓄，持续增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将把目光转向民生保障、文体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看看媒体镜头下宁夏温暖鲜活的民生图景。
1: 六月十六号，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报道，两重建设推动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65公里支渠以及20余座大中心建筑物进行了改造，畅通了干渠道田间的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了末端支渠灌溉难的现实问题。
7: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所以水费自然它就降下来了。
1: 六月十三号，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报道，宁夏银川社区普惠托育构筑15分钟育儿服务圈。
8: 近期，宁夏银川多家新建普惠托育机构正式投运。机构依据小区入住密度选址，社区配套免费或低价场地，卫健部门统筹装修与设施采购，专业团队

0: 负责日常运营管理。
1: 这离我们家大概就是个一公里多一点，不太远，三月多吧送过来，刚开始不是那种半日托，熟悉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尝试这个全日托，结果还是比较合适。
2: 六月十六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在宁夏慰问演出，十场文艺巡演礼赞劳动者。本次巡演共计十场，以民族团结为主题，带来歌舞、相声、小品等丰富节目，深入一线慰问劳动模范与基层职工，用文艺表演传递关怀，大力弘扬劳动精神，丰富一线劳动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六月十五号，《光明日报》头版刊发，宁夏银川灵武市村舞舞出乡村生活新风尚，报道了灵武市立足乡土特色，将西瓜种植等农事场景融入舞蹈编排，充满农家气息。如今乡村广场随处可见村民跳村舞的身影，群众参与热情高涨。灵武不仅承办全国和美乡村村舞展演，参赛作品还斩获多项大奖，当地村舞也成功入选全国村字号文体典型案例。六月十三号，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宁夏盐池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中心与后勤保障基地。
3: 今年是盐池解放、建立宁夏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90周年。艰苦的革命岁月中，盐池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革命政权，踊跃参军参战，开展生产运动，支援前线。当时盐池所产的食盐、皮毛和甘草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经济支柱和财政来源，为保卫边区、建设经济、支援前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4: 各大主流媒体的全方位报道，生动勾勒出一个产业兴、民生暖、文化活底蕴厚的崭新宁夏。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宁夏依托协作优势，深挖内生动力，必将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更多精彩故事。感谢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那一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呼啸的北风卷着路边的积雪，吹打在人们的脸上，像刀扎一样的生疼。天寒地冻，却挡不住那些在什刹海冰面上飞驰旋转的身影，在一张张冻得通红却充满欢笑的脸上，青春是那么的躁动和飞扬。他们的故事就从那片海开始。

0: 男的，谁丢东西了？瞧着也不像雷锋啊。
1: 现在是年轻人骑车追大公共追姑娘，可真行。

0: 跟你说啊，这一个多星期了，有时候上午，有时候中午，有时候下午。
1: 哎，这门你封了有三年了吧？
2: 三年半了。
1: 我跟你说，我查过封条，一点事儿都没有。
3: 哎，别闹鬼吧？
2: 闹鬼
1: 啊？
2: 鬼长啥样啊？你见过吗？
4: 这党教育你这么多年了，
2: 跟我这封建迷信呢。
1: 走，走，走，走，走。
4: 听来，就这事儿，我跟你说，
5: 这鬼走那儿的事儿，都是吊脚，
4: 是不是真闹鬼了？我
1: 去去去去去去！
4: 啊，
1: 走，干啥去？
5: 走，咋了？
6: 看见你了啊！别躲啊！我跟你说，躲也没用。出来，
4: 出来，出来！
1: 哎哎哎，你看。

0: 那边，什么那边？这边。
1: 走走走走。
0: 我说在那边呢吧，出来。
2: 我说姑娘，你还是赶紧去后边吧，这一会儿要出事儿了。
0: 是。傻小子，
3: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我就不信这邪了，我逮不着你，知道吗？人呢？出来！
4: 哎，哎呦，这第三帝国的兴亡下文，我找了大半年。没想到在这儿给找着了。
0: 哎，你谁呀？啊，干什么的？哪个单位的？怎么进来的？
5: 他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啊？
4: 嚯，一口气儿五个问题，把我都给问懵了。我先从哪个开始回答呀？

0: 我什么人？老百姓，人民一份子，哪单位的？没单位啊？怎么进来的？天窗，门封了，只能走天窗，来干什么？嘿，我看电影也不来这儿啊。看书学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书库，所有抄墨的违禁书都在这儿，一水的大毒草啊！哎，这东西要是流出去，什么后果？不堪设想啊，同志们！您二位不是管理员，就是保卫干是吧？哎呦，我说你们啊！我来这儿看书半年多了，你们今儿才发现我呀？这可是工作上的严重漏洞，失职啊！你们这样不仅对不起革命群众对你们的重托，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不过您放心，我只毒害我自己，我可从来没把这些书拿出去过啊。这事儿其实也好办，你们只要不追究，我也不会乱讲。我保证啊，只要我出去了，我今后绝对不会再来了。只要我没事儿，您二位也肯定没事儿啊。这事儿啊，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把我扭送派出所，没毛病，我认。这事儿怎么办？看您二位的啊。
1: 他这是……
2: 别，不是，
1: 就贫吧。
2: 说，
0: 哎，
2: 走人。

0: 说，得了吗？
1: 早得了，我要耽误了你几个小爷，你们还不把摊儿给我砸了？
0: 嗨，那不能够啊！
1: 哎，这事儿，冰棒这两天刚动时日，这四九城的玩主货儿们可都憋了小一年了，都想到冰上拔粪。
0: 好，那回头我跟春生哥说一声啊，给大伙儿留点面。
1: 哎，这春生呢？他怎么没来啊？
2: 他去居委会接受思想再教育去了，看书去了。

0: 春生那双鞋没怎么动，那小子滑得好，里边走的也平，我只是给他冲了点沟。
1: 哎，叔，你怎么知道这双是他的，不是我的呀？
0: 你呀、啊，这辈子没戏。
1: 嘿，瞧不起人啊！
0: 甭废话，给钱走人。
1: 四块啊，您自个儿说的。春生哥那双没怎么动。
2: 同志们，我说个事儿啊，一会儿咱们这冰场一开，你就瞧着吧。这四九城的玩主混混一个都少不了，所以啊，今儿个大家给我留点神。
3: 哥，
4: 什么哥呀？
5: 你天哥呀，陷在盘丝洞里出不来喽。
6: 哎，我怎么听说前阵子后风梁带外的招别人来着？天儿给人菜里了，
4: 真的假的？
5: 哼，我跟你说，这男女的事儿就没有一个巴掌拍得响的。
6: 哎哎，嗯。
5: 赵慧儿，你怎么意思啊？
7: 什么你怎么意思啊？
5: 你说什么意思？那裤子都快崩线了，你不嫌勒得慌？你
7: 勒着我舒服，嫌本宫那条顺，怎么着？你不喜欢？
5: 不是，我喜欢归我喜欢，你这衣服你要穿你家里，你穿给我一个人看呀？你这穿出来干嘛呀？你让他们看着多不正经啊！
7: 不正经
5: 啊！
7: 黑子，别那么不开面，不正经，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8: 正不正经这事儿，必须我说了算，好不好看？
9: 好看。
6: 这都到点儿，怎么一个人都不露面呀？
0: 可说呢，春生哥迟到正常，瓜哥也没影啊。
3: 谁不说呢？
6: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瓜哥，脸怎么回事啊？
10: 谁呀、啊？这是啊，
6: 跟谁干起来了呀？
10: 甭提了，刚摔了。怎么摔的？
6: 甭问了。春生呢？
10: 没来呢。
3: 还没来呢，真够慢的。
10: 给，这是你的鞋。
3: 春生哥，谢了啊。多少钱？
10: 不用了。拿，真不用了。
3: 你本来就不富裕，哪能让你垫钱呀？拿。
10: 你说这半年，我净拿你跟春生哥的钱了。我妈生病，再加上我那三叔还要粮票。
3: 行了，自家兄弟，甭说这种外道话啊。
10: 成，那我先收着。
3: 好了，哥几个赶紧上冰吧，我喘口气马上过来。
6: 你快点啊！
3: 好嘞，
6: 走。
11: 哥，哥。不是，你看，我看着呢。你看什么呢？你看那儿，你看看，一看就是部队大院的。他敢来这儿，敢来上海，哪够肥的？
6: 熊二，起子，
12: 嗯，
6: 飞了，
11: 得嘞，
12: 得嘞。
5: 行啊，这品相够劲的。

0: 他们人够多的。
1: 等着，我找人去。叔，啊，春生，哎，光华把这鞋给你搁这儿了。
2: 得嘞，谢谢你。
1: 甭客气。哎，春生，正好你来了。
2: 不是，脸怎么回事啊？
1: 没事，摔的。红军，让人欺负了。
2: 啊？
3: 帽子还我。
1: 啊？
3: 你大点声，别虚。我的帽子还我。
1: 这女帽子，
3: 行啊。
1: 你叫他一声，哎，他要答应你就拿走呗。
0: 你们跟我装无辜是吧？
4: 你吓唬谁呢？
3: 吓唔你呢？
5: 你再动一声试试。
6: 冲你呢？你呢？
1: 红军。
2: 大庭广众非我兄弟帽子，有点过了。
7: 这谁闲的没事干跑这儿管闲事儿来了？
2: 就是啊，
1: 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你哪根葱啊？
2: 我哪根葱都不算，你也不管我是谁，我就告诉你了，今儿是上兵第一天的好日子，我不想扫兴。你把我兄弟那帽子还给我兄弟，今儿这事儿就算了了。
8: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口还挺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鼓楼这片玩的，我叫郭黑子，我大哥叫齐天。
2: 我管你黑不黑天不天的。
9: 找事儿吧你吧。啊，你看这小哥
10: 你怎么说呢？
1: 你怎么了？
11: 警察，警察，
12: 上了上楼。
13: 我说快快走吧。
1: 小飞，算你今天有命，我就在这一块，有本事哪天你来找我。
7: 怕了你别来，
2: 我怕你怎么着？我要告诉你，我兄弟这顶帽子我要定了。
1: 走。
2: 春生，就这么让他们走了？你没看见到时候警察还有工作队吗？这要真打起来，还不得把咱一锅烩？来日方长，他跑不了。撤。
1: 走。
2: 先生，今儿这事儿怎么说啊？
14: 还什么怎么说呀？红军的帽子让人给飞了，我兄弟受这么大的委屈，我要是不让那个叫郭黑子的人把帽子乖乖的还给红军，我就不叫肖春生。
13: 春生哥，黑子那帮人不好对付。
3: 黑子那大哥齐天正经跟四九城有一号，那不是善茬，咱哥几个不一定斗得过他。
14: 我管他什么玩主控本，爱谁谁。我告诉你们，今儿要不是那帮警察还有工作队的人，我早把那帮人给打趴下了。这事儿啊，我们还得好好谋划一下。
2: 郭红军，你放心啊，你这面儿我一定给你找回来。等过几天，咱们再去什刹海找那黑子去。
3: 春生哥，要我说呀，那什刹海冰场本来就是那些流氓玩主的地界，咱这帮大院子弟没少跟那儿挨欺负。
14: 什刹海冰场是全北京人的冰场，甭管他有多少玩主混混，我肖春生一准给他摊平了。
1: 哟，春生，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
5: 对，春生哥，什么都不说了，全听你的。
14: 得，今儿就到这儿，到时候听我招呼。
5: 成，那我们颠了。
14: 走，
3: 走了，哥。
2: 哎，你怎么查？
5: 我才几点？咱俩练会儿去。
2: 走，
5: 走。
1: 不行，
2: 再坐两个。
1: 不行，歇会儿。
13: 不知道，我待会儿能去你们家吃饭吗？ 我这脸回不了家，我妈你也知道，烦。
14: 说说吧，怎么回事？
13: 我今儿碰着仙女了。
14: 嘿呦，做白日梦了？
13: 真的，鼓楼大街看见的，太美了，人还冲我乐来着。
14: 一见钟情？
13: 这么说吧，保尔看见东尼，一看见他我就心跳加速啊，明白了吗？
14: 德行，再做两个，
13: 再来俩，
14: 赶紧的，
13: 来。

0: 小子到现在还不回。
1: 哎呦，行啊，老爷啊，破纪录了，今儿。
2: 不行，真不行了。哎，我的妈！
1: 歇会儿，歇会儿，
2: 歇会儿。
3: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前几天去看我爸的时候，遇上政治处的李伯伯，说了一下我爸的事儿。
3: 怎么说的？
1: 我爸那事儿可能没那么快。
3: 是吗？
1: 谁知道要拖多久呢？别连累你。
3: 说什么呢你？
1: 我，你跟我妈说，下批兵就走，不去，不能耽误你了。你忘了你打小的理想吧？你爸打你的时候你怎么说？
3: 当将军，当司令，当元帅。
1: 那你还不抓紧？别说叶伯伯了，就人叶芳都当兵一年了，你当哥哥的跟家里闲着。我是没办法，你不一样。
3: 打住啊！咱俩说好了的，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打架啊，一块儿当兵，一块儿打仗，甭管干什么，哥俩永远肩并肩。
1: 那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3: 小时候说的话就不算数了。
1: 咱俩一辈子都是好兄弟。
3: 那当然。
1: 所以啊，听我的。行了，走吧。
3: 我今儿正在你家住吗？
1: 你说呢？
3: 那你给我上个药总行吗？

0: 行，回来了。
1: 哎，周姐。
2: 哎，郭华来了。
1: 啊。
2: 叶阿姨刚才还打电话过来问你。
1: 啊，是吧？啊。
0: 哎，知道了，姐啊。哎，
3: 哼，嘿，傻乐什么呀？哎呀，有病得治，要不去医院给你拍个片子？
1: 轻点，轻点。你不懂。这儿看见没有，
4: 这块儿整个给掏空了，
1: 空了，现在还没回来呢，估计啊也回不来了。我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上哪儿寻嘛去？
3: 瞧你那样，你过几天过生日，我本来不知道送你什么，现在我知道了。
1: 什么呀？
3: 帮你找着他，再帮你追到他。
1: 真的，
3: 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
1: 没有。
3: 那不就得了。哎，那姑娘长什么样？
1: 说说看。哦，鹅蛋脸。
3: 鹅蛋脸儿，
1: 没这么圆，小点，小点，小点。
3: 行，小点儿。这样
1: 啊，对对，差不多。
4: 戴个宽边毛线帽，
1: 鼻子细长，鼻头有点翘，高鼻梁。
3: 细长，等等等等，高鼻梁。这样，
1: 对。
3: 然后呢？
1: 笑起来有俩浅浅的酒窝，特好看。
3: 嘿呦，酒窝。
1: 他那眼睛吧，就是有点要生气。但又没生气啊，
3: 生气又没生气，
1: 对，那个劲儿还挺不好形容的。
3: 行，我明白，宜嗔宜喜，
1: 什么意思呀？
3: 就是说这姑娘啊，高兴的时候好看，生气的时候更好看。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有点意思哎。
3: 怎么样，成了？
1: 是他，就是他，一模一样。
3: 是他就成。哎，我告诉你，就把这画往什刹海冰场那儿一贴，不出三天，想不知道他是谁都难。你想想啊，
0: 四九城的姑娘
3: 哪个不去什刹海冰场玩啊？
1: 去冰场啊。
3: 嗯，反正要找黑子那帮人，把红军的事给了了，
0: 顺带着帮你找着他，一举两得。
1: 把画挂在冰场，这招成吗？
3: 有枣没枣三竿子，说不定啊，瞎猫就碰上死耗子了。
1: 行，都听你的。
5: 站住。
1: 妈，您还没睡呢。
5: 等你呢。
1: 这。哎。
5: 我听招生办的小刘跟我说，你把我递上去的申请拿回来了。
1: 啊，我现在还不上五呢。
5: 这又怎么了？这是。
1: 哦，没事，妈，就是今儿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真没事。
5: 我也就信30%。天到晚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你妹从小到大生活学习什么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能不能争点气？
1: 妈，您辛苦了。
5: 就最好了，我跟你讲啊，尤其是你，你要是没出息啊，被人家戳脊梁骨的就是我。咱们这种家庭只有当兵入伍，要求上进，报效祖国。你说你这事儿一拖再拖的，你妹妹都走了一年了，你什么时候走啊？当哥哥的整天。啊，
1: 您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不能抛下春生啊。我是他兄弟，我不等他，谁等他？
5: 男子汉，是吧？讲哥们义气。妈不反对，但是你不能耽误你自己的前程啊。你都耽误两茬了。等他也行，但是啊，半年的时间，如果这半年里边你肖伯的问题还解决不了，你必须得走。
1: 哦，知道了，知道了。
6: 后天是谁的生日来着？
5: 肯定是不想跟我们这些老人一起过吧，太无聊了。
1: 嗨，
5: 嘿嘿嘿，行了，你爸那儿有事儿，我也正忙。这样，你们小伙伴们自己过啊，说好了啊。还要，有一条啊，不许喝醉了，不许闹事儿。
1: 知道了，谢谢妈。
7: 美丽的姑娘，你是谁？鼓楼大街一别，倩影再难忘。明天下午3点，此处见。提供线索者重谢，叶国华。
0: 怎么样？不错吧？
1: 行，
0: 别担心，有我呢。怎么样？看见黑子他们没？
8: 没见着，今儿他们没来。
0: 行，算他命大，改天再说。
8: 成。小芳，休假了？
2: 是啊，回来了。
6: 哎，你让小王接电话。哎，对，是我。我就跟你讲一下咱们这次会议啊。
2: 妈，回来了。
6: 咱们市妇联那个班子成员外，还有基层的妇联主席、部分妇联的执委和各界代表，市委和兵团的妇联同志也参加，所以这次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重在落实。
5: 行。
6: 那这样吧，明天下午3点我在办公室听汇报，好吧？好，哎，
5: 给陈涛打。
9: 芳子，你回来啦？
2: 对啊，小梅，你上次帮我拿的那本曹雪芹的《红楼梦》，我看完了。
9: 上次你跟我说的《简爱》《飘》《呼啸山庄》，我帮你找着啦。
2: 真的啊，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了。
9: 那我这两天拿给你。对了，你和陈涛怎么样？
2: 嗨，别提了，烦都快烦死了。等见了面我跟你讲啊。
9: 行，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
2: 那咱们周末去什刹海滑冰。
9: 好，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6: 侯司令家的小梅啊，叫她来家里玩呗。我看你从小到大也没几个玩的好的，要是你们两个不够热闹，让你哥再叫上几个人，你们年轻人一起热闹热闹。
2: 妈，您别乱打人主意啊，我哥不配人家。再说了，咱家有我一个去和亲的就够了。
6: 怎么说话呢？陈涛不挺好的？再说当初也是你同意点的头的。
2: 对了，我哥最近忙什么呢？
6: 闹不清，前天弄个大花脸回来了，说是骑车摔的，鬼才信呢。行了，你这回也别白回来，你替妈劝劝他，我的话他现在不听，你劝他让他赶紧当兵走人，整天那么混也不是个事儿啊。跟陈涛怎么样最近？
2: 就正常联谊关系呗，还能怎么样？
6: 你这次休假他怎么没陪你回来呀？
2: 他工作忙，走不开身，工作第一，不是您说的。
6: 那你说你也是非急着回来干什么呀？你就留下来陪陪他，顺便也照顾照顾他。
2: 妈，今儿是我哥的生日，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缸鱼才是您儿子呢。

0: 春生那天怎么说的来着？啊，
1: 我管你什么黑不黑天不天的，当两孩群殴，你画个道。
0: 要不是后来警察来了，早把他们打趴下了。
2: 你去办他们。
3: 那是。哎，文娟，我记得方子最爱吃那个奶油烤炸味，你给他弄点。哦，喂喂。
4: 你记错了，奶油味太重，齁得慌。
0: 谁又惹你了？
1: 红军，放那儿，他就爱吃这个。啊。
3: 哎，方子，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啊，但今儿是你哥的生日，你就当给他一面。啊，有些日子没跟你吃饭了，是我记错了，是我爱吃肉味重了。
4: 哎，你这人讲点餐桌礼仪行吗？别人盘子里东西你抄起来就吃。
3: 都是劳动人民，我不嫌弃你。
4: 可我嫌弃你。
1: 别来劲啊。
3: 行，那对不住了。
4: 哎，你这
3: 胖子，有什么不爽的就明明白白说出来，别憋在心里憋坏了。
4: 那我问你，我哥之前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跟你打架弄出来的？
1: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个儿骑车摔的，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4: 你让我怎么信呀？这些年跟着他四处晃荡，无所事事，干过什么正事儿啊？还有你，你之前答应过我不会让他受伤，现在怎么说？
3: 行，来来，是哥哥没看住，哥哥给你赔个不是。
1: 穿上，甭惯着他。
4: 记住你的话啊，我哥虽然人笨又没脑子，但他对你是实心实意的。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去当兵，你比我更清楚。
3: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4: 时代要变了，不用知识武装自己是要被淘汰的。如果恢复高考了，不好好学习怎么去考呢？你说是不是，同学？
1: 啊，不不不，哎，红军，红军，
2: 要我说啊，咱哥几个上学那会儿，就属你学习最好。哎，你拾掇拾掇，没准考个状元。
3: 红军，你没事都跟方子学习学习啊。
1: 我不学。
4: 为什么呀？
1: 你说春生哥坏话，我不爱听，这也就是你。这要换一男的，早花了他了。
0: 对了，哎
4: 呀，幼不幼稚啊？
3: 哎，我提议啊，嗯，咱们敬我们的寿星老一杯，祝他顺利的找到他的 Tony 啊！哎，
2: 对，花哥，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0: 哎，哥，
1: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还来冰场了？哎，待会儿摔了别哭鼻子啊！哎，这不是佟小梅吗？虽说咱们是一个院的，但我可记得你从来不拿正眼瞧我们。哪阵风把您这位大小姐给刮来了？
0: 哥，您可别拿我最好的姐妹打场啊！再说了，人小梅可是老实孩子，才不跟你们这帮人混呢。
2: 哎，这谁呀？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1: 佟副司令的女儿，比咱小，跟咱不是一波的。
2: 之前在院里见过几回，但没打过招呼。
1: 人家是进步青年，不跟咱们这种落后分子玩。
2: 你好，我叫肖春生。
3: 你好，佟小梅。

虽然之前都住一个院里，也见过几次，但从来没打过招呼。今儿算是认识了，很高兴认识。

0: 潜伏不浅啊！
1: 说什么呢你？
2: 哥，他们来了。

0: 面那个锅黑的大哥叫齐天儿。哎，我听说他为了一女的给南城老炮李尚游那手给废了一只，说不定就是这女的。
1: 哎，这附近有工作队呢。
2: 行啊，真来了。
3: 怎么着，你是觉得我不敢来吗？
2: 咱帽子的事儿啊先放一放，跟你们问个事儿。这冰场门口有一张画是你们这帮人贴的？
3: 没错，就是我们贴的
2: 啊。那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啊，谁叫叶国华呀？啊，怎么意思啊？敢留名字不敢站出来啊？我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0: 我叫叶国华。
1: 你叫叶国华？啊？你画的？哇！看见了吗？我告诉你啊，那女的是我天哥带着玩的，你敢追吗？人在呢，去啊！怎么了？怂了？

0: 瓜哥，咱怎么办？走。
1: 你就齐天，你们这帮人胡作非为惯了，今儿又找事儿，怎么着？画道吧。
2: 哎，这画道。
3: 你谁呢？
0: 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
4: 今儿公路对战不方便，三天后，三天后午门，人你们随便远。
2: 走，
5: 等着，
6: 等着啊！
7: 上了，上了，上了！
1: 石正哥，
2: 他什么意思？
1: 三天后午门，咱们走，
2: 上。

0: 这帮小子玩的真狂，半天让他们等着的。三天以后，我带人前赴后继，我弄他弄。
1: 这不是叶国华
2: 啊？不是叶国华，那谁啊？
1: 你想知道吗？
2: 想啊。
3: 对儿七，
1: 七十。哟，比我过呀、啊，
4: 哥。
1: 白天啊，我在冰场看见齐天他们那波跟一帮大院的孩子，两波干起来了。

0: 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1: 我叫叶国华。
2: 哥，我走了。哥，别打架。
3: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就这么个睡法，你这走了他也不说送送。国华，国华，
2: 妈，别喊了，你让他睡会儿吧。
3: 睡到什么时候？他天天这样。拿，对，把这拿上。扣上，外边挺冷的。
2: 知道了。
3: 好好跟陈涛相处啊，别老使性子。
2: 妈，那我走了。
3: 手套戴上。
2: 知道了，走了，妈。
4: 哎，叫半天，昨儿那红围脖就是贺红玲啊，怪不得齐天为他跟南城李尚游都飙上了。我听说齐天下手可狠了，就一刀不过。李尚游那手啊，哎呦！
5: 还有旁边那个叫赵小慧，也是鼓楼大街有名的大妞。
4: 你熟啊？哎呀，说说，
5: 我不是在体校练过半年长跑吗？他是花样游泳队的，可出名了。哎，体校门口见天的有人打架，隔三差五就动刀子，一多半都和他有关。他最喜欢的呀，就是男的为他打架。哦，后来听说跟一玩主好了，应该就是那个黑子。
4: 要我说呀，这赵小慧就不是一踏实姑娘。哎，你昨儿没瞅见冰场上围着他转那男的都乌泱乌泱的？
6: 哎，差不多得了，
7: 说点正事啊。陈少，我的意见是后天绝对不能去。
4: 春生哥，这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不能跟他们硬碰硬，这不叫怂。
7: 春生，事儿是我惹的，不能让你扛，更不能连累大伙。要认怂也是我去认怂。嗨，大不了就被说两句呗，又不会掉块肉。侯军，说句话。
8: 我听春生哥的。

0: 他要说认怂，那就认怂；他要说非拔这份儿，那我就去拼命去。
1: 别给我火了你，
2: 春生哥，你给这痛快话，兄弟们都听你的。
3: 我开门去。
1: 谁呀？
4: 你好，肖春生在吗？
3: 啊，在。
2: 瓜哥，谁呀？
4: 找你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4: 单独说。
2: 礼物吧。

0: 那幅画你画的？后天午门你别去了，齐天不会去，以后他也不会再找你麻烦，我保证。
1: 你保证？
0: 对。
1: 我惹了事儿，让一女的护着，我以后还混不混了我？
0: 我是为你好，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你的意思是让我认怂呗？
0: 认的也不是你的怂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0: 对。
1: 这事儿怎么能就这么过去了呢？我兄弟对你可是一见钟情啊。
0: 谁对我一见钟情啊？啊？谁对我一见钟情？是你萧春生还是叶国华？
1: 当然是国华了。
0: 你看着我，再说一遍。
1: 我说，我兄弟叶国华看上你了。站住！

0: 肖少，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他来说和，让我给撅回去了。如果折的是我肖春生的面儿，我立刻认怂。但我不愿让别人说我兄弟一句不好。
1: 再说了，不光是你和红军的事儿，黑子他们惹这么多事儿，总得有人出头吧？
2: 反正你一句话。大不了哥几个跟他们拼了，
3: 对，
4: 再也是跟他们拼了，
5: 听你的歌，
0: 等我信儿。

0: 我们能不去吗？
1: 你真看上他了？我为你打了那么多架，你可从来没拦过。
2: 齐庆，我不欠你的，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喜欢你，我跟着你只是为了不惹麻烦而已。
1: 你不喜欢我，我知道，我什么人你也清楚，我齐天有分寸，不该干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干。你心刀还合脚吗？
2: 挺好的。

0: 会有那么一点别扭。
1: 挺好。
0: 哎，我听小慧说，什刹海你那画像让人给顺走了。
2: 怎么着，哥几个，大半夜的，胳膊又松了，我不看急诊，都给我边待着去。
3: 江小爷，误会了，我们哥几个呢，来请您的。
2: 请我干什么？
3: 也不是我们请，李上游，李爷有事儿，想找您。
2: 李上游，我跟他没过去。
3: 没有，绝对没有，就是想找您说句话。我们李爷说了啊，春生哥您那是后起之秀啊，久仰。
2: 他久仰我啊？你让他自个儿过来，我还有事儿。
3: 哎，这就是您的不是了。这李爷怎么说呢，也是个前辈不是啊？
2: 没空。
3: 小春生，这李爷的面子不能不给啊。
2: 我跟他没面儿。
3: 那您就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好意思了，今儿您去也得去，不去呢也得去。

您这样的，我攀不上。

0: 见了您嘞。
1: 嗯，没脸不要脸呀。怎么着，二哥？没给面啊？我慌了，这。
2: 哎，行了，还。你真以为这四六九成天子脚下，真能由着他们姓满世界查价呀、啊？我听说这公纠队有一姓宋的，对吧？
0: 啊，去递个信。
3: 好嘞，明儿就去。

0: 慢聊着。
1: 哎，六神汤啊，尝尝我这手艺。
2: 其实我今儿是吃了过来的，我就想来讨口酒喝。
1: 嗨，酒有啊。
2: 来，也就半年没见，变厨子了，
1: 总得落听本儿。谁还能老瞎混呀？
2: 这大虾米进了伙房还有好，不得让人窜了冬瓜。
1: 这儿没人认大虾米，
2: 当年威震和平里的老炮大虾米，那没人认了。
1: 这这，甭提这茬。当年辽东怎么着啊？啊，
3: 曾经威震北京城的主，
1: 现在不还是猫在城墙根儿教人练拳吗？
2: 那以后啊，就窝这小饭馆里了。
1: 你别看这饭馆不起眼儿，全民所有制，
3: 市旅游局直属。嘿呦，
1: 我二舅不是在旅游局吗？费老劲了。
2: 您这暴脾气，你们饭馆让打骂顾客吗？
1: 你哥如今就是三孙子，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还在试用期，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这要再捅出娄子，丢了工作，我妈非上吊不可。嗨，得嘞，后厨忙，我就不陪你了。镇上，今儿找我有事儿吧？
2: 哥，没事儿，我这就是老久没见了，想过来找你喝口。
4: 夏明。快点啊！
1: 来了，船长，我知道，你有事儿。四九城的船变了，
2: 什么事儿啊？我真没事儿，哥，你甭听他们瞎掰。
1: 哥不是给你装孙子，以后哥真帮不了你了。哥怂了，当初哥几个，关橘子的关橘子，受伤的受伤。早不是当初那样了。
4: 麻子夏明，师傅叫你半天了，
1: 让他等会儿。兄弟，听哥一句劝，认怂吧，不丢人。反正啊，最后都得认，
2: 都得认，跟谁啊？

0: 哎，你们都问人了没有？
1: 问了几个，人家一听对面是齐天，都怂了。
0: 得，
2: 都说齐天下手太狠，其他人看着是大院的，都会让一步，只有齐天什么都敢干。
3: 我看吧，这事咱别沾了，她是齐天的女人，还到处招人。
4: 你说谁？

0: 别到处招人。
1: 哎，我这不是也
2: 怎么跟
3: 你瓜哥？他不是那意思。哎呦，
1: 我不是那意思。你看你急什么呀？
0: 行了，我知道，这事打我这儿起的，连累哥几个了，又替我商量，又替我找人的。我把话放这儿了啊。我
4: 放什么话呀，
1: 春生哥？
2: 春生哥，
0: 我去找齐天，让他画道，甭管什么我都接着。这贺红玲，以后咱谁也别见了。
4: 这事儿啊，没你们想的那么糟，我心里有数。别人不想来，咱也不要勉强。
2: 没事儿，哥。午门几点？
3: 我通知兄弟们。

0: 这帮小子，你也别来插家。他没动手就说谎，抓他们个现行。
1: 爸，都这点了，也没个动静，咱是不是让人给涮了？
0: 你说肖春生这小子，不会是怂了吧？
1: 不能吧？
0: 他平时不挺牛的吗？
1: 哥。

0: 人呢？
1: 没人。姐，群架，不认怂。
2: 哼，怎么茬啊？啊？
3: 合着听说齐爷在这儿不敢来了？啊？那你说说咱这事儿怎么了啊？横不能是您一句认怂了就完事儿了吧？
1: 群架我认怂，但我自个儿不认。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儿一个人来就是表个态，我想跟齐爷您单挑，是打群还是玩交您说了算，我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儿。
4: 但是如果我赢了的话，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儿，从今以后不许再到处惹是生非。
1: 怎么练？您一句话。
2: 小子，你想什么呢？

0: 看看，今、就、儿、是、谁敢动我兄弟？
1: 这有什么意思？七，你等我问清楚，我没叫他们来。
2: 春生哥，你想一个人把这事儿扛了，我们是不会干的。
3: 是啊，春生，
2: 你通知我们两个时间，就想自己来把这事儿了了是吧？那李尚友早就跟我们说了。
1: 李尚友？
3: 对，
4: 哥，要不还得说说你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两拨人时间对不上？
1: 挺好吧你？七，你也听到了，我真没叫他们来，是那李尚游在里面搞鬼，他什么心思，你最清楚。
5: 肖春生，我发现你是真。

0: 会装啊？有那礼尚有什么事儿啊？你找人擦屁股是不是得找个像模像样的呀？
1: 我装什么啊我？
0: 你说呢？
2: 你怎么说话呢？
0: 就这么说话，你们大院的使诈，
2: 我们使诈，说好的一块来，是不是嘛？
3: 兄弟们，找我，
2: 找我，
3: 找我！
4: 真没事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5: 姐，我知道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不信我，哥我也不信，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
6: 能不能就我们俩自己解决？
5: 既然兄弟们都已经来了，那就全当给我们单挑做个见证，行不行？
0: 哥，甭跟他废话，弄吧。
7: 都听见了啊！谁都别动手，
8: 那咱们俩就按老规矩来，
5: 头、脸、脖子、前胸、肚子、腰眼儿，这些要害地儿绝对不能碰，
6: 要是闹出了人命，蹲大牢挨枪子儿自己扛，医疗费自理，要是扛不住怂了就喊停，必须收手。

0: 东哥，这真是梁东哥。东哥怎么来了？
1: 他怎么也得到消息了？
2: 谁叫陈红牛啊？
3: 我是。
2: 我这顶羊角儿帽子戴了不少年，虽然旧了点，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雪中孝，好东西。我听说我兄弟把你帽子给废了，我赔给你，行吗？
4: 两爷，您这干嘛呀？
2: 闭嘴。齐天呢，是我以前认识一小兄弟，今儿他小弟打人飞帽子，有错在先，但他好歹是四九城有头有脸的人，年轻气盛，你让他给你鞠躬认错，他拉不下这脸来。咱老北京人都讲个有里有面，这么着吧，舍个老脸卖个面子啊。今天呢，是我兄弟做的不对，我这当哥哥呢得出来帮他把这事儿给铲喽，这事儿就算了了，行吗？
5: 我听您的，东哥，我在四九城能混到今天全靠您带着，您张嘴了那我就不说话了。
2: 怎么着，不行？看来我这面子不够大呀！啊，
0: 东哥，您的心意我们领了。您可是我们的前辈，您这样我们不敢当。
2: 有什么不敢当的呀？我早就应该出来制止，可是你跟天儿呢，在这四九城呢都是一号人物，你说这架势已经拉开了，这谁要是提前刹车，那就等于认怂了。这么着啊，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天儿这帮兄弟呢，我在这儿没有一敢说不字的，行吧？

0: 东哥，既然您都已经出面说和了，那我们这帮大院子弟就是有理有面，名座是光明，名势里够局气，是我们这帮人的大前辈。我萧春生佩服。今儿我跟齐爷这桩事儿，在我萧春生这儿就算翻篇了，是不是啊，兄弟们？
1: 翻篇了！
2: 现在是时候。

0: 梁冬，亏得你在啊，要不然京城又发生一起血案。
1: 高队长，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
0: 你都露面了，我能躺着吃干饭吗？
2: 高队，您那至于吗？兴师动众的，这是要干嘛呀？
0: 废什么话呀你？我问你们呢，二百多号人到午门干嘛来了？啊？
3: 哎，警察同志，最近不是正进行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们这帮人聚在这里，就是等天亮看升旗呢。
0: 看升旗啊？亏你编得出来啊！
3: 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兄弟们？
4: 是。
0: 你们呢？都看升旗来了？
2: 是啊，我们约好了早上看升旗。
5: 是不是？
4: 是。
0: 起什么哄啊？还得表扬你们是不是？揍死他们！看看带家伙没有？
6: 对。都记着点。
0: 玩得够可以的，咱们也甭说了，你跟我回局里做个笔录，其他人散了，别找对啊，赶紧散了。
3: 姐，行吧，
2: 走了。
1: 让他们都干。
6: 散了。
7: 好，干了吧。

0: 好在只是做个笔录，有惊无险。今儿啊，给你们压压惊。
1: 来，哎，忘了，我呀忘了一道汤了。我今儿啊在这副食店买了2毛钱肉馅，给你们做的这个白菜丸子粉丝汤，该起锅了。
2: 哎，东哥，这菜已经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1: 加个汤嘛。
3: 我说东哥，就2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1: 嘿，你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去，用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大冷天的了，喝这凉酒伤胃。
3: 哎，亏你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带家伙，不然咱都得进去。
2: 嗨，我就是不想把事儿闹太大了。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恪》就是对的，读《恪》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介先生晚年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了，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胡密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保留中国。

0: 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1: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兰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2: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1: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3: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的。
1: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同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3: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1: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2度赴日游学，

0: 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林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柔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1: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0: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2: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还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0: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无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啊。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0: 1914年

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四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济局局长蔡锷的秘书，

0: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啊，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1: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是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心高洁，身为青岛，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1: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0: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是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1: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范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新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

0: 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1: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就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的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0: 在《愚昧》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愚昧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愚昧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愚昧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2: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十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长谈。
2: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
0: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淘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淘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3: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拔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

0: 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啊，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2: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1: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的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行。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司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艺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是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2: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

0: 阿图佛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7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1: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允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2: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了？帮他找房子。他夫人陶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 他托运的粮

0: 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你著述而未成之稿，惜在安南一世。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两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两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1: 啊。所以陈寅恪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2: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睛。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3: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4: 像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就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

0: 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两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 啊，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训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攻占，与内地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内地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2: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两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啊，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一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内地有人终于和陈寅恪接上消息。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为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3: 啊，报告陈先生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云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 南渡北归，流离十载。

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100，他就481的这个现洋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时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与石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4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细载都成断肠时，废蚕难报饮，酒泉稍带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

0: 晨五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寅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寅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1: 陈寅恪的四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寅恪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50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欢迎关注今天的新闻话题。最近这几年啊，在银川的贺兰山脚下黄河岸边，有这么一群人悄悄走进了游客的旅行里。他们不是传统酒店的服务员，也不是简单的民宿。

0: 房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新名字，民宿管家。这个夏天，我们走进银川的多家特色民宿，去认识这群把远方变成家的人，透过他们的眼睛，看看宁夏文旅这些年温暖的变化。
1: 哎，你好，思静，我是这里的民宿管家郭鹏玉。哦，
0: 我叫您郭姐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那您带我逛逛吧。啊，
1: 好的。哇，这是我们一个就是将六套这个徽派风格的院子啊，提升改造以后就建成了这样。
0: 这儿好漂亮呀！是您设计的吗？
1: 不是，我们是请的专业的团队来设计的。我让你现在看一下我们儿童亲子间。
0: 这还有菜园？
1: 是的，就是带着孩子来可以种点小菜，给孩子讲每个菜是什么样的。
0: 而且这个小朋友玩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按照那个游乐场的那个级别去设计的。
1: 就是包括这个位置都没有棱角，它都是圆弧式的，为了防止小朋友的碰撞。这里是厨房，我们冰箱、餐具、什么消毒柜都是一体准备好的，如果自个想做的话就自个去做，不想做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公共服务区去点餐。
2: 郭鹏玉是润丰素集的投资人兼主管家，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干了4年，把每一件小事做透是他给自己工作的座右铭。作为宁夏民宿产业迭代升级中成长起来的从业者，郭鹏玉的故事藏着民宿从业者对民宿管家的新理解。
1: 其实民宿管家是一个新兴的职业，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进步，一点一点提升自己。我们要从全方位的为客人提供服务，让客人把这里当成他生活的一部分。
0: 当民宿管家还得会做咖啡呀？
1: 对，比较全能一点。
0: 那我想知道，我们民宿管家和普通的这种酒店服务啊，它有什么区别呢？
1: 民宿管家要会的技能很多，了解游客个人喜爱，饮食和生活习惯，定制个性化专属服务，比如推荐专属的旅游路线，介绍周边的文旅项目，每月活动让游客参与进来，融入当地的民宿文化。
2: 很多人对民宿管家的印象还停留在就是开开门、扫扫地，房东自己就能干。可在今天的宁夏民宿产业，民宿管家早就成了决定民宿品质、拉动产业升级、串联文旅资源的核心角色。
1: 我们民宿管家要把每一个地区的游客的那个习俗呀、饮食习惯呀都要记住，对我们以后的民宿提供更好的服务吧。他们有的会问明天要去哪里，然后要吃什么当地的什么小吃，然后走的时候也可以带我们当地什么文旅产品。
0: 那来咱们这儿住的本地游客比较多还是外地游客比较多？
1: 各一半一半吧。就像外地的有浙江的、上海的，来到咱们这儿一住就是20多天。
0: 20多天？
1: 是的。
0: 那他20多天住这儿都干嘛呢？
1: 住在这里嘛，咱们这边就是有不同的活动，每个月都有，然后让他们体验到，就像你看我们这个，就像5月份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搞了一个汉服的游玩呀，然后这个村跑呀，像6月份我们可以举办集体婚礼呀，
0: 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活动。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他来到这儿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民宿文化了。
1: 是的。
2: 民宿管家到底要做什么？100个管家有100个说法，但所有好管家都有一个共同点，把细节做到极致，把客人放在心上。郭鹏玉做管家有一个坚持了4年的习惯，每个客人预定之后，他都会带着管家团提前做一份客人信息表，上面写清楚客人的人数、年龄，有没有老人小孩，有没有过敏史，有没有饮食禁忌，来银川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提前做好安排。比如带小孩的客人，他会提前把院子里的尖角包起来，准备好儿童拖鞋、儿童浴盆，还有儿童游乐玩具。喜欢摄影的客人，他会提前查好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给客人做好出行规划和旅行推荐。
1: 我们离市区开车也就10几分钟就到达大悦城、悦彩城，然后呢周边嘛开车也就20多分钟。第一天就去我们的那个影视城，然后下来就是去我们的漫步，晚上就可以看看我们漫步小镇的节目，然后第二天再去我们当地的葡萄园看一下葡萄园的从采摘到酿酒的过程，然后再

0: 下一个就是去那个沙湖沙坡头玩一下沙子和水的近距离接触，是从这个对客户的服务，然后对于我们当地的文旅文化产品的宣传，我感觉挺有意思的做这个工作。
1: 202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将民宿管家纳入新职业目录，明确了这个职业的定义、工作内容和技能标准。这个从民宿产业生长出来的新职业终于有了正式身份。随着宁夏民宿产业进入升级期，客人的需求变了。过去客人只要有地方住、有饭吃就满足，现在客人要的是回家的感觉、地道的体验、专属的服务，这些都不是房东随便看看就能满足的，必须要有专业的民宿管家。王磊的大隐民宿开在银川市中心，15间房，他一个人兼任老板和管家，从早忙到晚。
2: 这位是，我看护照，加拿大的，是吧？啊，那我们这边要报备一下啥的。
1: 王磊是土生土长的内蒙乌海人，10年前因为做生意来到银川，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座西北城市慢悠悠的烟火气。2021年，他盘下了鼓楼边上的老院落，改造成了市中心独一份的庭院民宿大隐。从装修设计到日常接待，从收拾房间到给客人当导游，他一个人当老板又当管家，把大隐隐于市的日子过成了银川民宿圈的一块招牌。如今大隐常年保持着民宿的好评，60%客人都是回头客，不少人来银川就是为了住大隐的院子，听他讲西北的故事。
2: 地下博物馆旁边还有一个博物馆，科技馆还有一个，它两个馆在一块挨着呢。
3: 明天我们到沙坡头去。
2: 明天去沙坡头那边玩去啊？
3: 对，我日游。
2: 今天晚上可以去喇沙，可以去逛一逛。
3: 哪里啊？
4: 在哪里？是中心了，
2: 也不远，8-9公里，可以。因为7点多那会儿有日落，它上面到了山顶上面是个半形那个罗马柱，比较出片，反正挺好的。一般外地人来了就去。
4: 8-9公里是吧？
2: 对，打个车也比较方便。谢谢你们逛完，晚上再去那个淮远夜市。我一般像顾客来了吧，会跟顾客聊聊天，沟通沟通，看他们是从哪儿过来。来银川这边是干嘛？是旅游呀，还是出差之类的？喜欢跟一些顾客打交成朋友之类的，跟一些顾客聊聊天，喝喝酒。再加我们这个小院子，没事干整点小烧烤呀，夏天比较惬意。这个你就像好比前两天来了一个顾客，从那个哪儿，从北京过来的，一个岁数还挺大的一个阿姨，我们就坐在院子里面喝喝茶。聊聊天，相比你像常规酒店，我们提供的还是情绪价值比较多一些。
1: 为了和客人处成朋友，王磊花了大量时间，他把银川城从上到下逛了个遍，哪家的羊肉最嫩，哪家的羊杂汤最香，哪里能淘到贺兰石，哪里看贺兰山日落人最少，甚至连老巷子里哪家卖的油酱最可口，他都摸得门清。每天晚上客人回来，他就泡上茶，坐在院子里跟大家唠，给大家讲银川的老故事，推荐第二天的行程。
2: 我感觉民宿管家就是游客和宁夏文旅之间的桥梁，我向他们介绍宁夏的文化、历史、美食还有景点，让他们对银川、宁夏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或许真正打动人的旅行，从来不是打卡多少景点，而是在陌生的地方，有一个人愿意为你留一盏灯，记着你不吃辣的喜好，知道你想看星空的执念，把你的旅行当成自己的事儿，用心打理。民宿管家就是这样的人。从曾经的端茶倒水打杂，到现在懂运营、会策划、能讲风土的全能管家，他们的成长其实就是宁夏民宿产业从零散生长到专业化升级的缩影。随着宁夏文旅越来越火，会有更多远方的客人来到这里，而这群民宿管家也会继续写着属于他们的故事，用真心温暖好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也用自己的力量点亮宁夏文旅的微光。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话题，我们下期再见。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六月的塞上大地日新月异，发展故事精彩纷呈。从闽宁协作到特色产业，从对外交流到民生文化以及红色传承，各大主流媒体用镜头和笔触鲜活记录着这片热土上的奋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媒体视角，一同感受这片土地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1: 六月十七号，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山海情正青春》，回顾闽宁协作30年变迁。昔日风沙漫天的戈壁荒滩，如今已是常住人口超6.6万人的宜居小镇，移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0000元，大批青年干部、师生与技术人才扎根宁夏，深耕产业、教育、数字经济领域，协作模式完成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转变。同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文章《山海同心共奋进，东西部协作实践观察》，介绍了闽宁协作30年来联手培育滩羊、葡萄酒等特色产业，发展电商、绿电、算力新业态，配套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通过双向干部交流、市场联动模式，让闽宁镇从戈壁荒滩变为富民小镇，带动数十万群众增收，走出东西互补、共促振兴的特色路径。六月十六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干沙滩变金沙滩，电商铺就闽宁镇幸福之路。闽宁镇借助闽宁协作，大力发展电商，打造电商帮扶车间，培育本土直播团队，依托福建的运营经验与供应链资源，线上售卖枸杞、葡萄酒等特产，带动大量移民就近就业增收，让昔日干沙滩蜕变为致富金沙滩。六月十五号，央视中国之声《沙海飘出蔬果香，南国北种葡酒致富路》讲述特色农业故事。在福建农技专家帮扶下，当地农户引种福红李、蜜瓜等南方果蔬，实现南国北种，200余座温棚稳产增收，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特色鲜果远销福建，让昔日沙荒发展为特色果蔬产业园。同日，农民日报头版刊发种农评文章，江河万里山海共富，写在东西部协作30年之际。回顾30载帮扶历程，当年西海固群众异地搬迁，闽宁镇实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蜕变。如今宁夏风电职工福建，绿色能源协作再创新篇，闽商富宁兴业带动移民稳定就业，特色产业消费帮扶持续增收，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山海资源互补，走出生态与富民同步推进的共富路径。六月十二号，央视朝闻天下报道，农业农村部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结对帮扶全覆盖。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1: 六月十六号，中国新闻网刊发报道，宁夏前5个月外贸进出口总值109亿元，同比增长27%。2026年前5个月，宁夏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9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民营企业成为外贸增长主力军，进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同日，中国新闻网还报道了宁夏金源菌菇迎丰收，绿色产业撑起富民新天地。当地依托生态优势，将菌菇作为富民支柱产业，采用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建成标准化菇棚，搭建完整产销链条，带动2000余户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绿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六月十六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出《六网织就新未来》，算力机房层高长高，专业电工抢手。
3: 记者来到宁夏中卫西部云基地时，发现这里新建数据中心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4: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3: 随着制算中心拔地而起，园区面积不断扩大。记者发现，宁夏中卫的算力。

0: 基地里带云字的新道路也越修越多。
1: 我们道路的命名都已经赶不上我们整个项目的规划建设进度了。我们今年的算力中心的预计总投资呢，将首次超过100亿元。

0: 三家企业还将与中亚机构签约，输出成熟治沙技术与生态发展经验。6月15号，中国新闻网两篇报道展现宁港澳台桥互动成果，宁夏携麻边、黄河词等7项非遗亮相香港文旅推广周，现场签约7项文旅合作项目，总金额1528万元，预计输送7000余名香港游客，深化两地文旅与青年交流。迎春举办联谊活动，70余名港澳台桥同胞体验枸杞扎染、包粽子等民俗活动，在互动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拉近同胞情谊。
1: 山海携手，开放共赢。宁夏的发展动能在一项项务实举措中不断积蓄，持续增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将把目光转向民生保障、文体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看看媒体镜头下宁夏温暖鲜活的民生图景。
0: 6月16号，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报道，两重建设推动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3: 65公里支渠以及20余座大中心建筑物进行了改造，畅通了干渠道田间的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了末段支渠灌溉难的现实问题。
4: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所以水费自然它就降下来了。
0: 6月13号，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报道，宁夏银川社区普惠托育构筑15分钟育儿服务圈。
5: 近期，宁夏银川多家新建普惠托育机构正式投运。机构依据小区入住密度选址，社区配套免费或低价场地，卫健部门统筹装修与设施采购，专业团队负责日常运营管理。
6: 这离我们家大概就是个1公里多一点，不太远。3月多吧送过来，刚开始不是那种半日托，熟悉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尝试这个全日托，结果还是比较合适。
0: 6月16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在宁夏慰问演出，十场文艺巡演礼赞劳动者。本次巡演共计10场，以民族团结为主题，带来歌舞、相声、小品等丰富节目，深入一线慰问劳动模范与基层职工，用文艺表演传递关怀，大力弘扬劳动精神，丰富一线劳动者的精神文化生活。6月15号，光明日报头版刊发，宁夏银川灵武市村舞舞出乡村生活新风尚，报道了灵武市立足乡土特色，将西瓜种植等农事场景融入舞蹈编排，充满农家气息。如今乡村广场随处可见村民跳村舞的身影，群众参与热情高涨。灵武不仅承办全国和美乡村村舞展演，参赛作品还斩获多项大奖，当地村舞也成功入选全国村字号文体典型案例。6月13号，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宁夏盐池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中心与后勤保障基地。
7: 今年是盐池解放、建立宁夏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90周年。艰苦的革命岁月中，盐池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革命政权，踊跃参军参战，开展生产运动，支援前线。当时盐池所产的食盐、皮毛和甘草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经济支柱和财政来源，为保卫边区、建设经济、支援前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各大主流媒体的全方位报道，生动勾勒出一个产业兴、民生暖、文化活底蕴厚的崭新宁夏。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宁夏依托协作优势，深挖内生动力，必将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更多精彩故事。感谢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黑颈鹤，高原上的独有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每年十月中旬，它们飞越千里，抵达雅鲁藏布江、年楚河，汲取河沿岸的湿地越冬。拉萨市林州县卡孜乡卡孜水库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合作，安装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等设施，减少人鹤冲突。得益于持续保护，如今黑颈鹤的数量从昔日的不足3000只恢复到10000多只，生性敏感的它们已逐渐适应与人类共处。2021年2月，墨竹工卡县设立黑颈鹤公益诉讼保护区，检察机关成立专门小组，以法治力量支撑物种存续。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气压计之称的雪豹，同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2年3月，在位于拉萨市西部的堆隆德庆区乃朗谷，海拔5700米区域，红外相机记录下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预示雪豹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在这个区域，共识别出7只雪豹的活动痕迹。2023年3月，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成立，成为西藏首个雪豹重要栖息地，也是对全区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截至目前，我国境内的雪豹数量已恢复到1200多只。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因盗猎猖狂而一度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数量从20多年前的6-7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30万只以上。到2024年，共计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6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178种，生物多样性体系日益完善。在藏民族文化中，深深植根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在藏东昌都市内乌齐县的格曲河流域，有着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鹿的自然驯化场。上世纪90年代，牧民向丘拉姆偶然从山上救回3只脱离了鹿群的小马鹿，在被他带回家抚养长大后，又把它们放归了自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家的牧场周围竟然出现大批的马鹿回归，在这里繁衍栖息。1993年成立的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就是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建起的。2005年，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如今，

这里的马鹿数量已经超过1500头。向丘拉姆和儿子白马次仁成为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坚守着他们的使命。

0: 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地区日土县，日土镇热角村的次白扎西每天都来老村子的柳树林浇水，40年没有间断过。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藏北极寒的气候致使一般的植物难以生长。40多年前，热角村仅有夏曲龙族的这两棵本地柳树，据说有200年历史，被称为班公柳，因为它们最初生长在班公湖周边，是日土县的特有树种。1982年，自治区大力提倡种树防风固沙，当时担任村支书的次白扎西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带领村里的种树小队到离村100多公里外的树林里砍树条，牵着牦牛一点点运回村里作为幼苗栽种。40年后，村庄的周边已是一片300亩的树林，热角村也因此被誉为班公柳之乡。而次白扎西如今也已89岁高龄了。曾随他种过树的齐美平措现在是村里的生态园，负责这一片柳树林的浇灌工作。33岁的日土镇副镇长、热角村第一书记多吉次仁，作为村里新一代的领头人，现在在村里建起温室大棚，培育树苗，推广树种。
1: 他们开始是开始过去，
2: 但你们过完了，他们种的都是那，你们种什么过来的？
0: 从2棵到10000棵，到300亩，到如今2500多亩的树苗温室大棚。三代人接力种树，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彼此交融，让绿色在这里不断延伸。墨脱被誉为生物基因王国，是生物学家的天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学工程师赵望林定期带着助手普布次仁调查和收集植物样本。这里的每棵树不仅是独立的植物，也构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墨脱县林草局的巡护员罗布顿珠跟随西藏农牧科学院研究生谢成新学习兰花栽培技术，他们正在培育的秀兜兰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140多种本地的兰科植物。墨脱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这里也成为了一处嵌入高寒地域的热带桃源，海拔从200多米到7000多米，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不断吸引着科学家们来这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多种鸟类的亚种和当地特有种，每年都有众多的爱鸟人士不远千里前来观赏。远离这里的原始森林近800公里的拉萨，在城市西端的一角，同样有一座城市生物基因库。拉鲁湿地，拉萨之肺，国内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占拉萨城面积的10分之一，其中90%以上的区域被

植物、沼泽、小型湖泊所覆盖，夏季的含氧量超过80%，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生态工程师杨世雄和搭档赵虎虎正在进行拉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试点项目，这里是他们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傅占勇也在湿地的另一侧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在保护区大概有310种植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鸟类迁徙至此。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白孤顶等，这里现在大概有50-60种鸟类。经过30多年来的保护，湿地早已与拉萨城融为一体，也融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中。2024年以来，西藏推进美丽经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公路、美丽湿地、美丽口岸建设，深入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民行动。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不断践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逐年显现。2022年底，国家林业局和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羌塘草原正式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范围涉及纳曲市尼玛县、双湖县、安多县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格吉县、改泽县，面积涉及29.8万平方公里。共记录高等级植物390种，野生动物15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1种。这里是纳曲市尼玛县马依管护站，每年夏天有近10万只母藏羚羊在此觅食。建站9年来，管护站一直关注着藏羚羊种群的状况。站长格桑伦珠正在给队员们介绍新配备的手机寻护系统的使用方法。寻护站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可将寻护里程、发现事件、野生动物痕迹等数据信息统计传输至终端，便于后续的保护工作。在救护站里，几个月前被管护队员救助起来的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已经痊愈，被队员们放飞。还有3只被队员们救助的小藏羚羊也得到了悉心的呵护。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球第三级，西藏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在不断延续着。位于西藏昌都市巴素县然乌湖镇的莱古冰川，是西藏3大冰川之一，也是已知面积最大、最宽的冰川。它也是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塔龙藏布的源头。冰川脚下的莱古村，人们依托独特的自然风景发展起了旅游业和直播带货产业，拉动了这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依旧怀着敬畏之心，呵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和资源。美丽西藏在绿水青山中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深植于传统并因国家政策而强化的生态保护精神，或许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世界提供一种在高海拔

0: 无论是这八宝茶还是鸡汤，又或是火锅，枸杞总是那个最神来的一笔，既赏心悦目又有营养价值。说起来，中宁枸杞可谓是声名远播，什么世界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国枸杞之乡，中宁枸杞甲天下等等，都是各种极高的赞誉。那么中宁枸杞何以甲天下？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启一场寻觅之旅。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茶坊庙，是古丝绸之路一处驿站，中宁枸杞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今天中宁依然是重要的国际枸杞贸易基地，南来北往的客户一辆辆满载枸杞的货车，咱中宁的枸杞市场一直都是这么红红火火。
1: 25克，怎么样，我这郎中是不是有模有样的？你别担心，这枸杞啊，我是严格遵医嘱来抓的，其他的中药材呢都是由大夫来称的。言归正传啊，枸杞的药用价值呢大家都知道，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枸杞都能称之为药材，只有道地的才可以。那么何为道地呢？当然就是地道正宗了。中宁枸杞呢是中国唯一的药用枸杞基地。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为何是中宁枸杞呢？
2: 2米1，杭菌3米，株菌1米。嗯，
3: 这土壤的湿度达到40%，每年的快清。
2: 你猜我在干嘛呀？我在看风水，好不容易才镶上了这一大片地。什么？你说太普通了，这样的地儿随处可见，那还真不是。听我慢慢道来。
0: 中宁县位于北纬37度，是世界农作物产区的黄金纬度。这里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9.9摄氏度，非常有利于枸杞营养成分的积累。不仅如此，中宁还有着得天独厚的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2: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壶口瀑布的感觉啊？但是这真的不是黄河，而是清水河。据说呢，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这地儿。那我们为啥要来这儿啊？因为这里藏着能够种植好枸杞的秘密。
0: 清水河发源地在六盘山，俗话说好山出好水。六盘山是咱们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清水河出六盘山后一路向北，最终在中宁与黄河交汇。在中宁段之前，它又被称作苦水河，这是因为它所途经的固原、海原、同心位于中部干旱带，致使河水矿化度很高，又苦又咸，既不能饮用，也不能灌溉，所以人们给这条河流起名苦水河。
2: 清水河在中宁这地儿啊，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裹挟着大量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河水呢，在这儿汇入了母亲河黄河当中。
0: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两河交界处，两河在中宁的地界形成了大片冲积区，矿物质和黄河的泥沙在这里沉淀堆积，而苦水河被黄河稀释后，恰到好处的矿物质含量，使之成为了营养富足的灌溉用水。
2: 所以水好，土壤好，再加。

0: 知这里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所以说在咱中宁啊，想要不种出好的枸杞那都难。打横不打顺儿，糖里要抽空。要想枸杞种得好呀，快来跟我学剪枝儿，学剪枝儿，学剪，差点演砸喽。这后面两句呢，确实是我现场发挥的，但是前面这几句呢，是中宁县被誉为枸杞神的张佐汉编写的打油诗。这一独门绝技呢，如今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您可别小瞧了这几句，它可是枸杞树能否结出好枸杞的秘密所在。所以接下来屏住呼吸，别眨眼儿。
1: 就是通风透光三层楼。
0: 通风透光三层楼。
1: 有效风扇射穿透。
2: 昔日的打油诗，如今又有了改良和创新。一代又一代的中宁人子承父业，不断积累经验，因地制宜，改良枸杞的栽培种植技术。所以啊，中宁的好枸杞离不开中宁人的智慧。
0: 同样，好枸杞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加持。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呢，推动着中宁枸杞的高质量发展。但是如果你还是仅仅只知道干枸杞，那你就真的 out 了。如今中宁枸杞的衍生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了。昔日小小的枸杞果，如今已经成长为中宁乃至整个宁夏地区最具地方特色和品牌优势的农业重点产业。怎么样，咱们今天的探秘之旅是不是干货满满？咱们中宁枸杞就是这么讲究，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有风水宝地，有智慧，有汗水，还有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如此这些成就了中宁好枸杞。所以说中宁枸杞甲天下的美誉，那绝对是名不虚传。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守土，可真是艰辛呀。
1: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0: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宁夏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迟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彭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

0: 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1: 山谷中有玉口，易渡关，都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贺兰山南北绵亘500多里，我们不但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

0: 水新编，古人内编。不仅如此，婺源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户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

成，一别秋高寄宿迁，决赛平川开千里，海空斥候扬旗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如果生活是场电影，那么你想拍怎样的故事？来到镇北堡，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要成为紫霞，感受不一样的旅程。当我看到这些熟悉的场景，仿佛穿越了时空，心中不禁想起《大话西游》中的那句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在书写自己的传奇。来这儿的每一步都是一场穿越，每个角落

是与自我连接的机会。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记录，也会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在宁夏纵横交错的铁路线上，有一位守护者。26年的探伤生涯，他用脚步丈量铁道安全，行程公里数达到了4万公里，发现各类伤损钢轨2700余根，从未出现漏检错判的现象，被誉为铁路系统里的钢轨医生。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银川公务段钢轨探伤工黄涛。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您走进黄涛的故事。
1: 你要自己走是吧？
2: 站下单一道右送551号铁车站201。
1: 钢轨也会生病，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在他疼之前找到他的病灶。所以上面可能看不见伤残。这样我们要结合什么点来去排除这个疑似？
3: 准备往下一个走吧。
1: 检测一公里线路或什么检测一组道刹，我们就保证一公里的线路安全，为我们列车什么运行提供一个

0: 你好，皇宫。
1: 你好，主持人。
0: 请坐。皇宫，我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发现，铁道工人他会拿着一个榔头，然后在钢轨上敲一敲，他在上面再听一听声音。您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也是这样，只不过是这种方法是属于我们过去没有先进的设备。那么我们发现钢轨的上层的，就是要靠什么？就是听声音呀，看外观，就咱们平常说什么拍皮猜瓜的这个原理吧。听什么小锤敲打钢轨，听什么弹跳的。听它的发出的声音啊，弹跳的次数，或者什么钢轨外观的一些状况，因为早期没有超声波什么碳伤仪啊、双轨碳伤仪这些先进的设备。那么现在我们有先进的设备了，我们要用什么？用先进的设备什么？去发现伤损。
0: 其实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哈，这个碳伤工还是比较陌生的。您跟大家普及一下，到底是负责哪些工作？
1: 那么我们钢轨碳伤工的，说的直白一点，可能就是钢轨大夫。就是给钢轨做定期做体检，对钢轨什么问诊把脉，找出钢轨伤损。
0: 皇宫，两条钢轨它是平行的关系，永远不会产生交集，但是您却跟钢轨发生着很深的交集，这个交集是怎么产生的呢？
1: 因为我是从小就是在铁路边长大的，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也经常到铁路上玩，也经常见铁路职工，是吧？我们铁路职工开着那么大一个家伙，是吧？一个人驾驶一个大火车头，是吧？火车一过来，是吧？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反正是让人挺羡慕。所以呢，我这个初中毕业以后考技校，其实当时我分考的还是挺高的，我考的是全县第一名。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我第一志愿就填了我们这个铁路学校。毕业以后呢，就是正式入路啊，到一直干摊上干到现在。
2: 2002年，黄涛从线路工调整到碳伤工岗位。刚开始干钢轨碳伤的时候，他认为这份工作就是一天到晚推着碳伤仪走走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然而没过多久，黄涛就改变了这种看法。
1: 咱们钢轨碳伤这个设备啊，就是发出的一些报警声呢，能发现就是咱们肉眼看不到，就是肉眼看不到、手摸不到的一个伤损，所以我对我来说比较感兴趣。这东西怎么听听它叫上两声、响上几声，怎么能知道这根钢轨有没有伤损，也挺很好奇。

0: 的业务技能如何练就。从那时起，黄涛每天跟着师傅学，对着书本啃，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请教，推着探伤仪在练功场里一遍遍练习，查看波形图，反复对比。
1: 仪器会显示各种各样的一个信号的一个波形，我们要去伪从真的什么，找出里面真正的熵存的。那么有些熵存呢，就是跟这些假信号干扰波它很接近，那么这个呢，可能就要靠我们自己什么多年的一个什么探伤的一个经历阅历，你可能才能区别出来。你像有些细微的熵存呢，我们如果不仔细去分析去辨别的话，你可能就会漏掉了。
2: 这个波形不对，零度的时候，你像实体波了。实体波了，我们拉回来再校对一下。
0: 短短几年时间，黄涛便成长为探伤领域的行家里手。在平时的探伤工作中，黄涛总是随身带着一面小镜子，这已经成为他多年来的职业习惯。
1: 那么发现钢轨这个外部伤损的最直接的办法呢，就是我们肉眼的嘛，去观察。你像女孩子戴这个小镜子呢，就是打扮自己美自己。那么我们钢轨探伤工戴这个小镜子呢，就是用它什么来发现伤损的啊。你像我们钢轨的轨头额部底面的伤损嘛，正常的目视是它不易观察的，就是用它什么啊，用我们镜子的反射啊，来发现一些伤损。
0: 外观检查不可少，打磨除锈很重要，反摆转探左右瞧，尺拉目测精细找，辨别真伪需做到，误判漏判不得了。若要探伤质量好，作业标准要记牢。经过几年的探索，黄涛总结出的钢轨探伤作业七字口诀在兰州铁路局全面推广，现场作业伤损检出率提高了30%。
3: 医生呢是用 B 超来给病人查找病灶的，
4: 对，
3: 您的工作其实也是要用超声波给轨道查找病灶，所以听起来您的工作它的专业性是非常强的。
4: 对，专业性比较强，但是我们这个技术要求比较高，这个和医院的 B 超大夫还不一样。那么我们去医院，就是 B 超大夫给我们做检查，可能是我们要去说什么，我们这不舒服啊，哪不舒服哪疼，是吧？大夫想去给你检查哪个部位，但是我们钢轨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说我哪有裂，我哪有伤损，你来检查我了，他不会。这要靠我们探伤工推着我们的设备，什么一米的什么去检查，发现伤损，我们要及时处理。我们钢轨探伤这个工作呢，其实也是还需要这个丰富的一个伤损阅历。那么因为呢，你见的伤损多了，仪器出现什么样的波形，走波有多长，出在什么位置，是吧？根据各种因素，你才能做出一个什么精准的判断，到底是伤还是不是伤。
3: 黄工，对于探伤工来讲，各种作业当中最难的这个领域是哪儿？
4: 我们探伤作业模式分好几种，但是所有的这些作业里面，我认为最难的就是我们的焊缝探伤吧。
3: 那您的印象当中最难的一次，就是哎呀，怎么找都很难找到那个最终的答案，是哪一次？
4: 2021年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同事在包兰县光武道曲谷这个区间作业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发现了一个异常波形吧，因为我们这一个区间是曲线比较多，伤损也比较频发，因为当时我也是推着机子一个波形一闪而过，可能凭着我的这个直觉和经验告诉我，觉得这可能有问题。但是我们又用另外一台机子来符合校验了，当时我推的这个机子发现问，但是用我们另外一个同事的机子过来校验又没有问题啊。其实当时做过了，我也很纠结，但是我的第一直觉，我觉得这个波，因为我自己调节的仪器，我自己调节的设备，我是很有信心的，我很坚信我的这个仪器绝对没有问题，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当时其他的职工很纠结，我们的仪器都没显示，这不是伤，就可能就是一个杂波，咱们继续走。但是我就是依然坚持吧，我说这个不对，我们得去校。当时我又什么拿出了手，拿着探头什么轨头探面侧面，反正是哎呀，校了十多二十多分钟，才把这个伤从 找出了，当天作业一共发现了6处伤损。后来呢，这根伤损钢轨呢，我们判下来以后呢，车间对这个伤损钢轨进行了一个解剖，解剖完之后确实发现了伤损，但是那个伤损很细小，黄米粒大的或者大米粒大的伤损，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可能是几天的时间或者一周期的时间，它就会发生什么鸡蛋大的伤损。那么可怎么，如果发展成鸡蛋大的伤损的话，可以说是

0: 断骨的这个概率几乎就剩100%了。
1: 嗯，那
0: 所以
1: 后果
0: 就很严重，
1: 不敢设想的
0: 啊，不敢设想的。
2: 过片率，稍后站一道通过，返方向运行。
3: 银西高铁是我国第一条以油轧轨道为主、运营时速250公里的高速铁路。2020年7月，距离银西高铁正式开通仅剩不到6个月的时间，双向780公里钢轨设备检测的重担落在了银川公务段钢轨探伤车间。面对挑战，黄涛主动请缨，带领6名探伤业务骨干和技术能手，组成首支党员突击队，奔赴银西高铁。
4: 因为我们第一次什么面对什么第一条高铁的开通，高铁什么高铁的一些钢轨什么类型啊材质它不一样，那么它的一些出波的一些就是伤损的一些特征呀、规律也不一样。
3: 黄涛和他的小组不仅要面对高温的炙烤、蚊虫多、距离远，种种的困难摆在了黄涛和工友们的面前。
5: 尤其是庆阳环线山区地带，都是这个山坡坡都是比较高，我们两个人配合抬仪器，有的时候要抬这个10几米高，仪器很重，
6: 基本上是凌晨4、5点就有时候就出去了。那相对于平时的那个作业量来说呢，我们那时候的作业量比平时要翻倍了。
3: 4个月的野外工作，黄涛和他的工友提前15天完成了银西高铁吴中至宁县15500余处焊缝和780公里线路的探伤任务，没让一根钢轨带病运行，为银西高铁顺利开通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1: 黄工，我看您这皮肤啊，有黑有黑的，不是一天两天晒成这样的，是长年累月的这种风餐露宿。所以我很好奇，你们在野外作业的时候怎么吃，怎么休息？
0: 我们的作业都是野外作业，可以说是，我们的铁路线路通到哪，火车开到哪，我们探伤工的脚步你就要走到哪，所以我们作业中对着什么刮风下雨啊，这些都是常有的事啊。最苦的那段时间呢，我觉得可能就是银西高铁介入的时候，因为银西高铁介入的时候要保证那个按时的要开通，所以我们那个周期是很紧的，所以在开通之前呢，我们要对我们全线将近是700多公里、800公里的线路整个全部要去检查一遍。大热天是吧，进到隧道里面，大家好不容易是吧就可以什么休息一会儿，转送来的职工可能都没有胃口去吃，有的职工呢是就是靠着隧道壁里面说
1: 睡着
0: 不觉的就睡着了。你像我们都有时候都是不能按点吃饭，12点左右的时候正是作业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般出去作业啊都什么带个饼子呀、带个水，你有时候带的像夏天你还不能带不方便的食物，还容易变质，一般都带的些什么面包呀、饼干呀、饼子之类的，边作业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边就是吃上两口饼子垫吧垫吧那种的。
1: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银西高铁，银西高铁的重要性对于宁夏人来讲它是不言而喻的，您参与其中，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呀？
0: 那么银西高铁作为我们宁夏的第一条高铁呢，但是对我们铁路职工来说，我们也面临着诸多个第一。没有前车之鉴，没有经验就是可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什么自己去摸索去总结，制定一些标准。你包括我们制定的什么是焊缝的外部轮廓的一些伤损的检查的判定一些标准呀，我们可动性倒插的检测的一些作业规范，因为这些东西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去制定去规范大家的什么作业标准，才能提高我们的伤损检测率。不止我们在用，都已经在什么我们集团公司和公共系统什么推广应用，前期都就是这些标准呀都是没有，我们去制定完了之后，就是各个站道呀去就是借鉴去推广去应用。
3: 2013年，在兰州铁路局以及银川公务段的推动下，以黄涛名字命名的黄涛探伤工作室正式成立。工作室成立后，为了能更好地帮职工解答问题、解决烦恼，黄涛和工作室的成员们专门开通了黄涛工作室120热线，先后解决各种专业问题100余件，
7: 基本上是一个一个的过，就是教我们这个怎么去探伤，这个探头是怎么发射的，怎么去发现这个伤损的。
8: 就不管是从理论学习还是实作这块，他都讲的就是比较通俗易懂，
9: 觉得还是

0: 前面可能放，你干完活了，直接架子就收到前面，要么你就这样拿到放到后头也行了。其实就一个三角的一个支架，完了之后这边就是一个把手。
1: 回头你画到这边的话，就是一拿咱们人，它摆子在前面，你至少能看见。
2: 长期以来，炭商工人的炭商工具都是肩背手提，劳动强度大不说，工作效率还低，仪器工具相互磕碰，容易出现故障。于是黄涛动起了研发炭商小车的念头。
0: 你这次搬回来这地方大呀？
3: 啊，
0: 还行。感觉这个怎么比以前的那个是不是厚实啊？啊，哎，一样。
4: 这是那个短轴，
0: 短，
4: 这是小轮的，这是长轴。
2: 经过反复测试完善，三个月时间，黄涛团队终于制作出了焊缝便携式炭商小车，并在线路上得到推广。
5: 搭到钢轨上就可以走，推着就可以走。到了我们作业地点之后呢，我们放下来之后不用再去找东西，我们的单探头、我们的打磨刷都在小盒子里，我们拿出来就可以干。
0: 从我这块来说，我觉得是只要为我们职工提供便利，哪怕一个小就是小改革，这也值得去做。
6: 黄工，您的工作哈可以说是又繁忙又辛苦，但是我知道您自己还写了很多有关炭商的书，而且自己也搞了很多的创新。
7: 我的主要工作不仅仅是现场去作业，可能更多的是就你说是编制一些教材呀，制定一些什么标准呀、规范呀，可能是一些什么小革新呀、小发明呀，就解决我们现场的一些问题。前年做的一个倒插隐秘部位炭商的一个加持装置啊，当然我们这个小工具从外观看起来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但是在现场却很应用。因为我们在现场作业中呢，有些部位啊空间很狭小，那么我们手持探头呢，是可以说是你手伸不进去够不着，那么这些部位我还要去检测，我们就没办法去检测了。所以我们针对这种就是这种问题吧，我们工作室呢自己研发做了一个什么探头加持装置。这个小工具呢除了我们自己单位在用，其他的单位也都在用啊。可能从外观看没有什么高大上，我们一说什么创新成果、发明创造带有什么高精尖的这些含量，但是从我个人认为呢，是你只要给职工能够提供便利，解决职工的劳动强度，提高我们作业效率，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值得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技术创新成果有30多项，有9项成果获得了国家专利，我自己编写的教材都20多本，
6: 还有3位让您非常自豪的冠军徒弟。
7: 工作这么多年吧，在我培养的这个轻工里面，让我最自豪的可能是有3位这个我们年轻职工。你像我们的轻工这孙洋洋啊，在2015年的话获得了个全路比赛的第一名啊。我的徒弟吕烨是2021年获得了全国这个振兴杯的比赛的一个冠军吧，也可以说是我们炭商的第一位女状元。他们这些就是年轻的职工，就是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啊，他们拿上荣誉、拿上名次以后呢，你作为老师也罢，那么作为师傅也罢，我是打心底里面是为他们感到什么？感到骄傲啊，感到自豪。那么我作为师傅呢，我把我所学的知识传授给他们，那么我的这些徒弟啊，包括他们也都是在一线工作，那么他把他们所学的知识呢应用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也可以什么去就是去感染、去引领、去带动更多的人啊，就是成为什么业务标兵啊、业务骨干。
8: 钢轨一路延伸，藏着我的20多年时光，一步一步地在钢轨上摸索炭商工作，让我明白了肩上责任的重大。我跟这些波形数据较真，就是为了让火车跑得稳当，旅客坐得安心。我想，只要心里有爱，敢闯敢拼，愿意钻研，就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干出精彩，让平凡的岗位发出不平凡。

0: 陈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包裹烟啊，
2: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早安，
1: 嗨，
0: 满足。
2: 瓦莱库姆萨拉姆瓦拉马图拉希亚阿卜杜拉。نعم هذه السنة يعني 2025 لدينا كتالوج جديد.
3: 结束了苏丹九年的海外工作后，邓龙于2023年回到了国内。
2: And the beginning of next month.
3: 在中文、英语和阿拉伯语之间熟练切换的他，没有过多犹豫，便直奔世界超市义乌，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2: 23年年初回到国内以后呢，就来到了义乌，进入了这个外贸行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未知的挑战。对于这方面，我是一窍不通。哎，那个网科，哎，你打开一下那个摩洛哥那个订单，客户要收货了啊！阿里国际站，这本周主推的产品是哪一个？
4: 这10款产品，
2: 可以再穿插1到2款的那种新产品。
5: 对啊，
2: 南美市场啊也有。Hello, sister, gentlemen, visit our shop. We have more than 2,000 items.
6: 之前我是一个专职的翻译，销售业务这一块，我自身的不断的学习，抖音上去关注做外贸他们的一些直播，网上去搜索，在线上搞营销呀，线下又怎么去接待客户，一步一步的这样摸索。
2: I have arranged factory producing. 一般想要促成一个订单，它是不是说当下就可以促成的，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嗯。Hello, friend. Mandy, long time no see. Last week, did you receive your container? Did you check the quantity is right or wrong?
6: 我一般接待客户，我首先不会直接介入咱们的主题商品这一块，我是就是先跟客户就是聊一些他们国家的，比如说文化呀，一定要就是坦诚相待，把他当成朋友，有了共同话题，然后促成了一笔订单。
2: 哎，李女士，你好。哎，又来打扰你了。
7: 你好，
2: 我有一个利比亚的客户 Misrata 这个港口最近有没有船期，麻烦帮我们订个舱，是68方的高柜。哎呀，我们的 Mr. 王你好，我刚发了一个摩洛哥的那个送货单，你看到吧？
8: 看了，
2: 那个后天要送货的啊。
8: 好好好
2: 啊，这是个新客户
8: 啊。原先的话他们这个货架是9米高的，9米高，现在变成24米。
2: 哦，对，
8: 24米。
9: إن شاء الله أولدر جديدة.
8: إن شاء الله.
9: الآن أولدر أولدر فيما بعد كله. يعني لما تثبت شيء يعني شحن سريع عندنا.
8: سريع ما شاء الله ليه جدا.
9: إيه لأنه في يعني جاهز مكتب بضاعة موجود.
8: تمام.
9: يعني 2,500-3,000 متر موجود.
8: ما شاء الله.
9: حاوية حاويتين سريع إن شاء الله.
8: إن شاء الله نبو 5-6 حاوية مرة إن شاء الله.
2: 目前在全球，我们有将近40多个国家已经有了独家代理。ثم كل يوم مكتب هذا إنتاج أيضا إنتاج هذا أصناف جديدة يعني 1-5. يعني كل شهر من الأقل يوجد
6: 大部分非洲国家吧比较依赖于进口嘛。像我们的五金工具，它本身就是日常所需，买菜呀、运水泥呀，他们都可以用这个。我们的手推车目前来说，非洲是最大市场。
3: 凭借不断的努力，邓龙用2年的时间在业务上实现了惊人的突破，他的客户超过130个，遍及全球68个国家，通过客户的口口相传，在海外市场赢得了响亮的口碑，这也让邓龙充满干劲儿。
2: 对咱们的这些产品的组合海报，哎，也放上去了，可以。 Logo 这个 Just 就是能不能再放大一点呢？他这个宗旨理念就是说，哎 ，just use it， 哎，就是就用它。
3: 2025年10月，第13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将在广州启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和采购商都汇聚于此。对于邓龙所在的嘉立德五金公司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拓展海外市场的机会。
10: 邓龙的明星产品一个是水泵，
2: 咱们公司的专利的，对，
10: 这个可以把我们把这产品放在我们这个大的这个篇幅海报上
2: 啊，
10: 所有的客人我们答应他是2年质保。
2: 我觉得咱们国内的外贸属于一个上升阶段，就拿我们公司来说的话，我这2年半我们公司业绩一直走的是上坡路。

0: 现在大家对我们中国制造的产品都是在竖着大拇指。
1: 借助广交会这样的国际性平台，邓龙的外贸事业蒸蒸日上，他不仅将生意越做越红火，更逐渐成为连接中国制造与全球市场的桥梁。如今他选择扎根义乌，在这片充满机遇的热土上继续生根。他始终坚信，只要全力以赴，就能不断超越自我，看到更远的未来。
2: 现在要按照我们的点位，我们来布局一下深加工的产品。
1: 周末休息日，郭杰像往常一样已经投入工作了。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宁夏日活动马上就开始了，郭杰在做最后的产品确认。
3: 然后这边最好是放一些文创。
1: 2015年从马来西亚学成归来的郭杰，本想在家乡银川稍作休整，便返回海外。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的人生轨迹转向，最终留在了宁夏。
2: 给大家展示一下，2015年回来，赶上第三届中亚博览会，然后当时咱们这边外办招这个涉外英语志愿者，我当时就报名了，很荣幸接待了这个马来西亚前首相团，从前期的对接、邮件的往来、沟通、行程到开会的议程，因为我看到了我们宁夏的这种国际舞台。然后就决定留下来。
4: 你给那个把那句加上吧。
2: 现在车辆，我们这个信息啥时候领？车证这些？
4: 今天那个谁就已经去领去了。
2: 行了行了。全国贸促系统是一块，还有一个那个企业团嘛，他那大概有多少人？
4: 32个人。
2: 那我们从27号就接吧。
4: 接机嘛。
2: 直梯上来，整个这一块插线在哪？
5: 如果放到这，
2: 我们现在能确定有多少家企业想展？
6: 大概有个4-5家了，
2: 现在按这5家看能要多少瓶，我们再说设计。
1: 作为重要的国际性盛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场地布展的精细筹备与企业客户的精准对接，是延续未来合作的重要基础。
5: 大概能展10-11家左右。
2: 那现在就是这样，这个很正常。肯定都要几轮的沟通呢。
1: 如果前期准备工作存在不足，将直接影响到展会期间的交易机会与合作成效。有着多年办会经验的郭杰一直牢记这一点。
2: 带着阿方的一些企业或者采购商过来参会，
7: 我们具体有7-8个国家的这个代表团呢，就是
2: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它在全球是有影响力的。我们就可以帮助企业打通前端的业务，去沟通衔接。
1: 沟通衔接是走出去的第一步。如今中国企业走出去，已从简单的产品出口升级为技术经验和解决方案的全面输出，同时海外市场也需要中国的产品技术与人才，创造互利共赢的新机遇。
2: 我经常去跟企业讲，你不出去永远没有机会。我们主要服务我们全区的外贸企业，尽力把咱们宁夏企业名下的特色产品，带着企业走出去，参加国际性的活动。魏总好。
8: 哎，你好，你好，欢迎。
2: 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咱们现在跟中东外贸业务的情况。
8: 现在我们就是出了有20个品种，它主要是以绿叶菜、切果类，每一周一个航班，每一次也就是说5-6吨到这个7-8吨。
9: 宁夏蔬菜从这里走向世界，在迪拜、在沙特、在阿布扎比，很多地方都知道宁夏的飞机菜是最鲜的，口感是最好的。
2: 马上都
9: 在2026年，我们把这10个国家我们全部布局。
2: 借助我们中亚博览会的这个平台，把我们的这些好的产品再向世界再去展示展出。
10: 8月18号，日本大阪世博园迎来宁夏时间。
1: 从冷凉蔬菜到石头缝里长出的西沙瓜，借助宁夏贸促会的平台效应，宁夏特色农产品不仅成功进入阿拉伯国家市场，更沿着一带一路加速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1: 商界经贸对接交流会，
1: 10年间，郭杰服务了境外大大小小的贸易展会30余场，组织境外活动项目50多个，参与宁夏国际会议40余场，为上百家中国企业走出海外市场牵线搭

0: 也为海外客户在中国寻找到更多合作的机会。在远方，郭杰看到了家乡更广阔的未来。
1: Untuk mempromosikan warisan budaya.
2: Apakah tujuan projek ini?
3: Tujuan projek ini adalah untuk meningkatkan minat generasi muda terhadap budaya tradisional Cina dan.
2: Okay, kenapa kamu?
0: 直爽，印度尼西亚第二代华侨，是华侨大学的在职研究生。2021年，他和来自9个国家的13位华侨生组成团队，并创办了侨行丝路泉州文化传播公司。
4: 就是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印度尼西亚读嘛，感受到了这个中华文化在海外是断层的。你可能出门说的要么是英文，要么是印尼文，那中文很少，他们又不真切地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跟他们沟通还是存在一定的隔阂。回到国内就是想把这件事给做一下。哎，老师。最近有那个中草药的第三期的那个项目，因为现在还有马来西亚这边正在那儿正继续的嘛。
5: 我们看一下找几种草药。
4: 助眠呢？
5: 助眠，还有就是比较清凉的这样的。
4: 哦，还有哦，解暑。行。
5: 夏天可能是马来西亚那边还比较热。
0: 做这个项目前，直爽通过在马来西亚的调研了解到，东南亚的学生更喜欢用互动化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
6: 咱们可以选这个佩兰，佩兰它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就是去除邪味儿啊、辟暑啊，
4: 很有代表性。
0: 他找到了华侨大学专门从事中医药文化药品研究的老师，从认识草药到研磨晾晒，最后制作成一个个承载着中华文化的香。
7: 消炎这样，
6: 你看一下，这就是干的佩兰。我们拿那个石臼，让小朋友给他捣碎，自己动手亲身实践，他感受的越深，这样传播出去的话，大家才会对增加对我们的这个
4: 认同或者认知啊。这个马来西亚的弟子规班，我们这次已经被邀请了第4次了。第一次是编绳，第二次做了这个香包，第三次就是那个扇子。在每节课程设计好之前呢，我们华侨和华裔首先要学习一遍。那么我们直接找华裔用印尼语去把中华文化讲出来，先对文化感兴趣，你再讲中文嘛。
8: 哎，学长，然后我想了一个点，这个是印尼的那个蜡染，当然在中国开一个印尼的蜡染馆，用他们的方式做我们中华文化的东西。
9: 刚好我们还可以帮他们处理图像，
8: 哎，对啊，
9: 把东西塔、把开元寺，我们给他做好轮廓。哎、
10: 我想要做两地的桥梁。
4: 因为我妈妈她是国家汉办外派的第一批中文教师，2006年到印尼，然后现在是承办了孔子学堂，一带一路越来越多是出海公司，可能去本地去招员工了。他一听中国公司，直接就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共通性。
0: 泉州西街这条全长1878米的街道，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曾是宋元时期泉州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浓缩了闽南文化的精髓。
4: 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哪些元素可以让我们设计在课程里的。来，这样换一下，你站起来。就比如说上面这些手链，咱们自己编，
11: 对吧？就是这种更美观
4: 啊。我们可以结合这些元素嘛。
11: 对，其实这个香包很多在我们国内还有那种祈福的意思。
8: 买认识，就去实践一下。
11: 簪花，
4: 簪花在海外能不能试着也做一做？
12: 这个是我们家里面一个传承人做的，这个我们全家人做的叫采扎花。
4: 我们团队呢过来学会之后，教海外的孩子们去。
0: 直爽的寻根之旅不是简单的物质概念的交换，而是搭建一座思想与智慧交融的桥梁，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赢得信任、尊重和认可。
4: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0: 中华文化既是世界需要的精彩，也是海外同胞心灵的根脉。直爽愿意成为这条文化桥梁，并坚定地走下去。

0: 打通供应链脉络，让市场和机遇碰撞的灯笼，到搭建交流舞台，让商品与理念跨越山海的郭杰，再到传递东方故事，让语言艺术与智慧照亮远方的直爽，他们都是一带一路上的知了人与追梦者，都以行动诠释着去远方的勇气。在这样的远行中，一个因交流而共鸣、因合作而繁荣的未来正渐渐清晰。
1: 张旭，你还有什么要交代了吗？
2: 大家都有好奇心，我只不过是满足了大家好奇的欲望和快乐而已。
3: 新型毒品像无形的网，在城市悄然蔓延，他们常伪装成电子烟、糖果、奶茶、邮票等，初期让人情绪变好、睡眠改善，极易让人放松警惕，实则一步步坠入深渊。
4: 陆队，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5: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3: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6: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4: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2: 你哥他毕竟是警察，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7: 徐总，
8: 后面的导游又断供了，
7: 再来给我100只。
9: 货都在路上，包邮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去做了上头电子烟，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1: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2: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3: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4: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就落伍？
3: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4: 天川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3: 拒绝第一次，
4: 你的人生
5: 不需要任何特效。

妻子遭遇车祸，成了植物人，丈夫精心照料，不离不弃，终于唤醒了妻子。这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看到的桥段，可是这样的故事就真正的发生在了我们身边。故事的男主人公就叫做童福林。

我叫封秀红，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的日子曾经过得平淡却幸福。只是这样的生活被2009年的一场车祸打破了。车祸后经过多次抢救，我虽然活了下来，但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和意识。

0: 上说，我能清醒过来是一个奇迹。我知道是我的丈夫童福林创造了这个奇迹。我和老童是在1997年经人介绍认识的。老童是从外地到银川来打工的，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我看上他人好，有责任心，而且有手艺，过起日子来肯定是个靠得住的人。两个月后我们结婚了，虽然婚后的日子过得平淡艰苦，但我们在一起总是快乐的。
1: 啊，那当时苦确实太苦了，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怀孕时候没人照顾，从开始就是我们孩子的尿布，像小孩的那个被子褥子都是他自己给缝好了。当时坐月子那时候7月份嘛，一场暴雨把我们租那个房子就给淹了，锅碗瓢盆整个飘起来了。
0: 只要努力，好日子总会来的。经过几年的打拼，我和老童在银川买了房子。为了不让我太辛苦，他让我辞掉了工作，在家专心照顾孩子，全家的收入都靠他一个人，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静地过着。老童总是忙，而我生活的中心就是把他和孩子的生活照顾好，直到那场车祸改变了一切。

0: 当时是120打电话，当时我也在工地干活着，不可能的啊！到将出事到现场，我都不敢相信，腿上的肉整个就撕掉了，光剩骨头了。片子拍完以后说脑部更严重，比腿上还严，当时我就傻了。大夫就说反正希望不大，一直病危通知书，把你不停的吓着呢，就给大夫上一个，就救嘛，反正一心一意就把他救了，不管咋闹，就说他有一口气，咱就救了。
1: 老童后来告诉我，经过20多个小时的抢救，我暂时脱离了危险，却一直没有清醒过来。老童连天连夜的照顾我，90多天没有离开医院。为了保住我的腿，并且让我清醒过来，老童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又向亲戚朋友们借了不少钱。可是医生使用了各种方法，不但没能保住我的腿，我还被判定成了植物人。老童带着我先后转了3家医院，最后我的父母都放弃了，可是我们家老童没有想过放弃。
0: 当时也有人劝，不行你放弃算了，已经是植物人，没多大的希望，光知一直就救人呢，也没想着说植物人是啥样，只要有一口气喘着气那就救啊，他总有好的时候，把你抱着那种希望，只要他不死，家还是个家呀。嗯，小红，你想儿子吧？其实儿子可想你了。嗯，儿子每天回来都问一声妈妈好。儿子想让你再带着买衣服，还有买吃的。
1: 医生对老童说，我能不能清醒就只能看命了。于是我们家老童就把我接回家了。回来后他每天和我聊天，说以前的事儿，说孩子长大了懂事儿了。他说他快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听到他的话，可老童说我肯定是有感应的。那段日子老童真的很辛苦，又要照顾我，还要去工作挣钱还债养家。他抽空还在我的床头做了电视柜，他每天出去工作就给我放电视放音乐。
0: 照顾是反正就是6点多几乎就起来了，给我把饭做好给他吃点，他吃完我再吃，吃完我就赶紧上班去。中午赶个12点赶紧还要回来，赶紧还得把他喂上，儿子还要上学，天天如是。一到尤其是晚上，他现在这个睡觉上不行，睡到2点钟他再不睡呢，不睡就是大小小便就不停，最多的一晚上从2点一过到6点，将近起床10几趟，也烦。

0: 睡肯定是睡不好，那就没办法了呗，那你坚持也得坚持到底。
1: 这就是一岁。
2: 现在孩子多大了？十几。
1: 两岁。
2: 现在十几了？
1: 13。
2: 嗯，14了。
0: 那是你漂亮吗？
1: 嗯。
0: 你现在呢？现在也漂亮吗？对吧？
1: 不怎么。
0: 那个没关系啊。嗯。
3: 刚结婚，到西安。
0: 我带你再还上海南飞一圈，
3: 想去吗？
4: 也许真是我们老童的决心感动了上天。一年半后，我开始慢慢有了意识，从刚开始只能睁开眼睛，到有了基本的反应，现在我可以记起一些事情了，也能自己吃饭了，老童开心极了。
0: 最穷的日子，那是我们过得好好的，也不吵也不打。你说现在家里头楼房也住上了，钱也有了，反正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哎，不管咋呢，就是为了儿子啊，为了这个家是完整的家，不过心里也是幸福的。
5: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

0: 来。
1: 一。
0: 那不行，那不行。
1: 二。对。八。九。十。十一。啊，再量十个，再坚持十个。哎，好。
2: 2017年年初，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有了一副假肢。在床上躺了8年后，我终于可以站起来了。
1: 好，你看，反正就是，以前是真是要钱没有钱，人还在植物人在床上躺着。
3: 这病的吗？
1: 那时候真难，嗯。不过慢慢的，现在你看人也恢复好了，嗯，精神头。也足了，这不父母在这给天天给照顾着，我外头再干个小活儿，啊，日子反正就是给富人比咱差远了，给穷人比咱稍微好一点点。嗯，
2: 老童从来没有说过爱我什么的话，可是我感受得到他的温柔，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爱，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的。老童，谢谢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我们对于爱情、对于婚姻的最高的理想和追求。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经得起时间和生活的考验呢？一对平凡的夫妻在遭遇变故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相濡以沫。

视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视，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

0: 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个。

0: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新时代闽宁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笃定笃行，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
0: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3次常务会议。
1: 1至5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倍加珍惜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大爱和亲切关怀，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深化新时代闽宁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更加坚实步伐。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0: 指示充分肯定了东西部协作30年来的显著成效，深刻阐明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任务和总体要求，是对缩小东西部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擘画，贯穿着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深邃考量，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系统总结闽宁协作5个坚持宝贵经验，集中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崇高的党性修养、宏阔的战略视野、鲜明的实干导向，凝结着闽宁协作30年的理论、实践、制度创新，蕴含着丰富的工作理念、思路方法。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以正确政机关为引领，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传承弘扬闽宁两地精神内核，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扛牢政治责任，推动闽宁协作结出更多硕果，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的特殊缘情、无限恩情转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强大动力。会议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央和国家部委、央企、各兄弟省区积极投身东西部协作、西部大开发生动实践，给予鼎力支持。闽宁两省区持续深化帮扶协作，自治区历届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团结奋斗，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国一道迈上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宁夏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蒸蒸日上。黄河水田，共产党亲，总书记好，始终是732万塞上儿女的共同心声。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闽宁协作是一条康庄大道，是先富帮后富、东部援西部、全国一盘棋的生动缩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独特优势的集中体现。会议指出，要以闽宁协作30年为新起点，抢抓难得历史机遇和15五开局重大历史契机，将闽宁协作纳入常态化帮扶、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统筹实施，创新协作理念，拓展协作层次，壮大协作力量，加快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协作格局，奋力开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新局面。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深化协作中一体推进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等重点任务落实，积极向上争取支持，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资源，借力福建等东部省区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品牌培育优势，深化产业协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深化劳务协作，拓展更多就业新渠道，深化民生协作，创造各族群众美好新生活，深化人才协作，培育交流互促新活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五级书记齐抓共管，全区上下齐心协力，增强攻坚克难的干劲、一抓到底的狠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多办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多做惠民生、暖民心的好事，以责任到位、组织到位、工作到位，推动任务落地见效，让闽宁协作成色更足、质量更高。
1: 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

0: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聚焦深入学习贯彻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集中研讨交流。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在常学常新、常悟常进中做到政治上笃定、思想上笃信、行动上笃行，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参加
1: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协负责同志交流发言，大家深切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与宁夏的特殊情缘深厚绵长，对宁夏的关心厚爱恩重如山，为宁夏擘画的宏伟蓝图科学正确，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的战略指引高瞻远瞩，把脉精准，擘画的蓝图顺时代势、合宁夏身、衬百姓心，是一条引领全区各族群众共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对标对表，坚持守正创新，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锚定前行方向，一张蓝图干到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四个统筹总揽全局、统领发展，部署的四项重点任务指向鲜明、聚焦靶心，指导我们深化提升了对美丽新宁夏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引领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步，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顺利开局。要强化战略思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保护、发展和安全、发展和民生、发展和稳定，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聚力推动“十五五”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教授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科学系统、管用受用，蕴含着丰富的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坚持人民至上，注重守正创新，树立系统观念，强化问题导向，做到精耕细作、接续团结奋斗，不断提升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本领。李亦飞强调，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作为系统工程，融会贯通，长期任务学思见悟，重要法宝学以致用，同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一体贯通，精心组织学习研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学无止境的劲头，全面系统学、整体联动学、联系实际学，吃透精神实质，把握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化、内化、转化，更好把学习的成效成果转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实际实效。
2: 日前，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十三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部署落实工作，研究经济运行、科技创新等事项。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进一步深化闽宁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政府系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扛牢政治责任，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

0: 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要在深化产业互补上下功夫，坚持把产业协作作为治本之策，突出市场导向，用好特色资源，创新协作方式，优化营商环境，建强闽宁产业园区，持续增强内生动力。在深化人员互动上下功夫，完善互派培养、结对帮扶、技能培训等协作机制，切实强化人才支撑。在深化技术互学上下功夫，促进科创资源、技术经验、标准规范等互通共享，拓展合作领域，着力促进双向赋能。在深化观念互通上下功夫，主动对标先进创新思维理念，不断提升协作质效。在深化作风互鉴上下功夫，坚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扑下身子真抓实干，实现共同发展，造福人民。会议强调，今年前五个月经济总体实现了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提质增效作为主要任务，坚定实施五大战略，更好统筹发展与民生、安全、生态等关系，扎实抓好扩大有效投资、筑起稳产达效、消费提振扩容、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协同发展等工作，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力争取得更好结果。会议听取我区创新驱动战略实施情况汇报，强调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建强科创平台载体，强化政策要素保障，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加速成果转化应用，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实现新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金融机构改革等事项。
1: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宁夏组织相关单位、产业园区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等70余人组团参会参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开幕式并巡馆。
0: 借助链博会这一开放平台，宁夏主动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将面向境内外企业推介全区重点产业与招商政策，开展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绿色农业等领域产业链对接洽谈，促进务实合作成果。据了解，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融合化展示15-50期我国现代产业成长结构和发展趋势。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65%。今年宁夏首次在供应链服务展区搭建156平方米的开放型经济载体宁夏创新发展展区，汇聚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银川经开区、中阿博览会平台等6园区一平台，打造开放之门、创新走廊、链接未来等板块，通过园区模型演示、工艺流程动画、招商项目路演等形式，呈现宁夏开放型经济载体平台在培育和壮大我区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链博会期间，宁夏还将举办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推介全区15-50期间重点发展的6大产业集群及相关重点产业规划布局。百瑞园、西歌酒庄等企业将以大会特约供应商身份，携特色优质产品亮相链博之夜等重点活动，让更多宁字号产品借链博渠道走向全球。
2: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全力做好四稳工作，扎实推进五大战略。1至5月，全区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向好因素不断累积，多项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
0: 在海原县三河镇的田间地头，大型播种机械作业忙碌，荞麦、苦荞、高粱等秋杂粮正在有序播种。
3: 当前我们抢庄农时全力开展负重补种工作，

0: 计划覆种9000多亩，目前已完成近6000亩。
1: 据统计，一至五月，全区农业生产保持稳固，夏粮长势稳定，秋粮完成83%播种任务。此外，牛、羊、生猪、畜栏分别增长4.2%、5.5%、2%，蔬菜产量增长5.6%。全区工业生产稳中加快，其中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新兴产业动能强劲。与此同时，生活消费需求也在稳步释放。在银川市新景区，随着商业载体的持续提档升级，吸引了多个知名首店进驻，消费品类不断丰富，消费活力持续激发。
2: 我们会更加多元的引入一些精品餐饮，以及高端的一些户外文化书店、智能生活馆等多元的一些体验类的门店，深度的打造零售加体验融合的消费一个场景。
1: 一至五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4.25亿元，消费市场呈现结构性亮点，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稳定增长，服装和文化领域零售额增速超过20%。另外，一至五月，全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夯实基础。一至五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1%，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7.0%，财政收支、税收收入、存贷款余额等指标也均比上年同期实现增长。
3: 深化闽宁产业协作，产业是根基，服务是保障。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闽宁产业园高质量发展，以精准政策赋能、高效政务服务，推动一批闽宁协作重点产业项目快速落地、投产见效。
1: 作为闽宁数字经济协作的核心载体，闽宁产业园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的生产厂房已于今年五月竣工投用。目前3条智能化生产线已进入试产阶段，具备年产能10万台的规模实力。项目建设与投产运营期间，享受到精准落实的奖补政策和兑现红利，为企业扎根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去年给我们的物流补贴刚好弥补了我这边的一个填补了我这样的一个成本，给了我们那个电费的优惠政策，也给了我人才的补贴，给我们的企业在这边落地兴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一个保障。
1: 精准惠企赋能项目提速，贴心服务彰显协作温度。在宁夏山海饲料有限公司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产销有序。该项目是闽宁协作重点产业项目，2025年3月开工建设，仅用时9个月便实现竣工投产，写下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的高效答卷。而这背后是全流程精细化的助企服务。
5: 部门给我们开了一个60通道，保证了我们在合规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开工，一天都没有耽误。
1: 近年来，银川市聚焦闽宁产业协作主线，围绕固定资产投资、企业增产扩能、物流成本补贴等重点领域，精准投放政策资源，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坚持项目为王发展理念。今年闽宁产业园重点推进8个产业项目建设，截至五月底，科华数据、鸿星尔克服装等6个项目已建成投产或投入试运行。6月22号，由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与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联合举办的全区领导干部安全生产综合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银川开班。此次培训为期5天，采取1+6+22主分课堂同步形式开展，在自治区党校设主课堂，5个地级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及22个县市区设分课堂。培训内容重点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安全生产法规条例、应急指挥和预案体系建设、防汛救灾、地震应急处置、应急处突模拟演练等方面展开。全区各级安委会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共计约1500人参加培训。据了解，我区已连续4年举办全区领导干部安全生产综合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累计培训超过10万人次。

0: 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11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县域经济发展，推出特别策划《深耕特色产业，书写宁夏县域经济的新制答卷》，刊发评论员文章《加快塑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强调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人才、资金等要素向县域汇聚。
1: 6月21号，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中宁在一起，杞冀新闻旅”宣介活动在中宁县举行。活动以枸杞叶、花果为脉络，搭配特色歌舞，解锁山水人文风光。现场发布研学线路及2026年枸杞文化旅游周主题。景区与企业签署合作协议，3D枸杞生命树视觉装置璀璨亮相，标志着中宁数字文旅全新起航。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日前召开视频调度会，对摩电车辆专项整治进行再强调、再部署。据通报，自今年3月开启整治以来，全区涉摩电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8.16%、11.59%，头盔佩戴率从整治初期不足40%提升至61%，但安全风险依然不容忽视。涉60岁以上老年人事故死亡占比达22.42%，一老一小群体尤为突出。70%以上事故由无证驾驶、酒醉驾、闯红灯、逆行等9类违法行为引发。对此，宁夏公安交管部门将从严从实推进整治，路面紧盯违法载人、无证驾驶、酒醉驾、闯红灯等高危行为，坚决清剿非飙车上路乱象。同时，在大数据平台接入400路人脸抓拍设备，对不戴头盔、逆行等违法行为实时抓拍落地查纠。交管部门提示，骑乘电动自行车请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并系紧卡扣带，让头盔真正护住安全。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6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端午假期全区高速公路车流量达187.52万辆，同比增长7.94%。公路客运发送旅客34.07万人次，同比增加0.13%，全区交通运输总体运行平稳有序。宁夏应用技术学院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揭牌成立，今年秋季将迎来首届本科生。学院首批设置能源化学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工程及跨境电子商务5个专业，精准对接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6月22号，为期4天的2026年银川市职工毽球比赛在银川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开赛。比赛设置混合3人赛、5人围踢赛和个人技术赛3个项目，共有32支代表队的216名职工以毽会友，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宁夏广播电视台将于6月23号上午9点推出《飞跃新宁夏，山海正青春》闽宁协作30年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节目将通过产业协作、绿色发展、医疗帮扶、文化交流等多个维度，全景展现闽宁协作30年来两地山海携手协作共赢的生动实践。节目将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广电新闻中心新媒体矩阵同步播出，敬请收看。
3: 原上千重绿，枝头万点红。盛夏6月，万顷起源里有着塞上独特的丰收画卷。在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上，一颗颗枸杞的蜕变之旅铺展开宁夏枸杞全产业链提质升级的新途径。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这场盛会，于果实累累间见证塞上特色产业迸发出的蓬勃活力。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
3: 我们也抢的。
2: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会是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倍加珍惜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大爱和亲切关怀，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深化新时代闽宁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更加坚实步伐。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聚焦深入学习贯彻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集中研讨交流。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在常学常新、常悟常进中做到政治上笃定、思想上笃信、行动上笃行，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参加。日前，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部署落实工作，研究经济运行、科技创新等事项。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宁夏组织相关单位、产业园区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等70余人组团参会参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开幕式并巡馆。
0: 银川市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优质教育扩容、智慧医疗下沉等一批民生实心实事，用一件件落地落实的惠民举措，将政府承诺转化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
2: 建成近30年的荣丰苑小区曾长期面临管网堵塞、屋顶漏水等问题困扰。去年7月，该小区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程全面完成，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后，居民们还自发成立物管会，对小区闲置空地进行微改造，让老旧院落重新焕发生机。
3: 我们所在这些小花园都是大家一起来设计，共同动手维护我们这个美好的这个环境。
2: 人居环境持续优化的同时，银川市教育民生事业也同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0: 依托银川一中教育集团优质办学资源，银川市湖畔中学通过跨校集体备课、小组合作学习、特色科创教学课堂等多元化教学模式，全方位提升办学质量。
1: 包括今年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中考诊断的这种研讨活动，以及集团化的这种培优活动。这样呢，我们的教学资源共享了，我们的成绩稳步提高了。
0: 优质资源赋能升级的成效同样体现在医疗卫生领域。目前银川市基层医疗机构 AI 辅助诊断系统已实现全覆盖，132家基层医疗机构接入远程诊疗网络，363项检查检验结果实现互通互认。
2: 过去完成一个患者大概需要20分钟时间，而我们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呢，大概需要5到10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在单位时间内提高了这个诊断流，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呢大大降低了漏诊率。
0: 近年来，银川市民生支出超1482亿元，新增学位8.8万个，20万户居民受益于老旧小区改造。15-15期间，银川市将持续扩充高中学位，升级基层卫生站点，布局 AI 医疗产业，继续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百姓生活品质。
3: 贺兰县近年来持续深耕15分钟医疗服务圈建设，通过优化基层卫生服务阵地，完善服务功能，让群众实现就近就医。
4: 在马家寨社区卫生服务站，记者看到儿保科、中医科、心理咨询室等科室一应俱全，为群众提供了全方位健康守护。卫生服务站已逐渐成为居民就近就医首选。
5: 我们下一步将联合贺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妇产科、牙科还有口腔科，把专家请到马家寨社区卫生服务站，把二甲医院的资源带到这个基层来。
4: 同样得到改善的还有如意湖社区，这里开设多个特色科室，服务覆盖19167名居民，现已完成13000名居民家庭医生签约，做到一户一医，健康护航。
6: 啥小毛病吧，就到医疗站咨询，比如说感冒了、上火了，直接到卫生服务站就行。
4: 贺兰县将持续深化基层医疗服务改革，不断提升服务质效，让15分钟医疗服务圈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7: 石嘴山市惠农区日前组织开展2026年道路运输行业2克依危事故处置应急演练，全面提升辖区突发事件快速响应、科学研判、精准处置、闭环管控能力。
8: 此次演练聚焦道路运输行业班线客运危险化学品运输重大安全风险，设置危化品泄漏、民爆物品运输险情、客运人员急救三大实战科目，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可行性、队伍实战性、部门协同性。整场演练充分展现了各部门各企业过硬的应急素养和协同作战能力。
9: 我们要把这项工作落实到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全体从业人员要进行培训教育，要掌握应急处置措施，科学有效的应对，防止事故扩大与发生。
0: 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固原市赛暨第6届大飞机杯航模挑战赛近日在西吉县举行。本次比赛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职，共设7大竞赛项目。来自西吉县元州区21所中小学的326名选手同场竞技。赛事为推动当地青少年航空科普与科创赛事发展赋能。
8: 2026年吴中市农机修理工技能竞赛近日火热开赛，竞赛现场15名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排查油路、电路、液压系统各类故障，细致完成调试养护，充分展现出基层农机工匠扎实过硬的实操功底与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7: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一斤60到70元，还有年轻群体的口袋养生产品。来宁夏枸杞产业博览会淘宝。
10: 我们这次带来的枸杞原浆以及枸杞果汁等深加工产品，就是专门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快节奏生活和口袋养生的需求研发的，便捷化、轻食化。通过技术革新，我们希望能让传统道地的枸杞在新消费时代变成大家日常爱喝的

0: 营养健康饮品。
1: 今年的这个枸杞的行情特别好，我们这个加工的成品的话呢，我们一斤能卖到60-70块钱，也是近十年来价格比较高的。再加上政府给咱们这个协议价收购，给我们这个种枸杞的种植户呢，感觉心里特别踏实，我们收入也比较稳定。
2: 联营模式，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创业。

0: 在别的地方摆摊手续比较麻烦繁琐嘛，在这个夜市，一包到底，能很快的让我们把这个店很快的开起来，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
1: 反正到哪都是创业，然后这边有这么好的平台，我们就选择了，果断的选择了加入啊，和大家一起去共同发展。
2: 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期间，中宁县大战场农民合唱团唱出丰收的喜悦。
3: 春来播种了希望，谷雨里忙中间生长。
4: 千年非遗邂逅智慧科技，机器人也会跳黄杨前边。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6月21号，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开幕，主题为祈福天下共享健康。博览会设置八大展区，吸引全国80余家企业参展，展示枸杞、干果、原浆、化妆品等10大类120余种产品。日前，银川市举办 AI 赋能智慧银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活动，向30家企业兑现政策奖补资金1178万元，发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清单及系列政策措施，上线停车通付等5个小切口应用场景，并促成13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单个项目最高可获300万元补助。今年以来，宁夏司法行政系统全面开展村级合同专项法制体检，已完成首批3.2万余份基层合同审查，整改各类法律风险隐患8000余项，隐患整改率达100%。宁夏已建立乡村两级合同全生命周期管理长效机制。2017年至今，闽宁两省区市县3级累计开展劳务对接355次，专场招聘会487场，1764家福建企业提供岗位15.78万个。福建累计为宁夏籍务工人员发放交通生活补助及跨省就业奖补3040万元。宁夏累计向福建输送城乡劳动力33.5万人次。近日，宁武市成功入选由中国蔬菜协会组织编纂的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2025年全市瓜菜种植面积达6.85万亩，总产量24.43万吨，总产值突破8亿元，培育出沙飞蜜瓜、上品上滩韭菜等特色品牌，产品远销全国多地。夏至时节，贺兰县道余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聚集。

0: 稻田化全新呈现。园区建起稻田、环沟、鱼池、碧河水循环系统，黄河水完成三次循环利用，可节约用水20%至30%。2025年，园区实现稻谷收入600余万元，养殖收入100余万元，旅游收入700余万元。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宁夏组织70余人代表团参会，设置156平方米创新发展展区，集中展示现代化工、清洁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发展成果。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开展精准产业链对接。近日，丰饶六盘、纵情飘香、宁夏固原特色产品集中展销活动在北京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圆满落幕。32家企业、47个展位集中展销六盘山牛肉、冷凉蔬菜、非遗文创等100余款特色产品。固原市文旅局与石景山区文旅局签订为期2年的文旅合作协议，深化经营协作，推动农文旅融合。近日，2026年全国露营大会宁夏银川站在花博园举办，集结全国户外爱好者齐聚塞上江南。活动打造集赛事竞技、露营休闲、文旅消费、民俗文化于一体的体育加融合盛宴。同期启动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近日，宁夏3个1专家服务团走进红四补区，31名产业专家开展12场技术培训，签订合作协议6项，价值876万元，总帮扶价值超900万元。专家团自2024年7月启动以来，已从168人扩充至254人。2025年以来，下沉基层服务1700余次，惠及30000余农户。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
2: 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此外，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3: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水路方面，全国水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
5: 中暑发热，退烧药能不能吃？今天的生活便利贴为你讲清楚这个关键问题。
6: 夏至来临，高温天气里一不小心就可能中暑。中暑发热时不建议自行吃退烧药。普通发烧是免疫系统对抗感染的反应，退烧药能干预此过程。而中暑是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导致的体温升高，退烧药对此无效。除此之外，中暑后还有2个不宜，不宜立刻

0: 进入温度过低的空调房，是以温度为22至25摄氏度，不宜用过冷的水擦身，会造成血管收缩，不利于散热。正确的做法要将患者尽快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如果体温持续升高，甚至超过40摄氏度，出现抽搐、意识模糊等症状，要立即拨打120，并将其置于仰卧位等待救援。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曾经的干沙滩，如今的金沙滩，闽宁镇见证了闽宁协作的奋斗历程，也见证了无数移民群众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奋斗故事。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闽宁镇，感受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触摸乡村振兴的时代脉搏，见证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崭新图景。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安陶夜市，各国语言交织，不同面孔穿梭其间。120多个摊位的美食，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味蕾，也慰藉了许多在义乌打拼者的乡愁。邓龙，义乌外贸公司的销售经理。每当有国外客户到访义乌，邓龙总会带他们去端头夜市体验当地的夜生活。在共享美食的过程中，他与客户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0: وعليكم السلام ورحمة الله يا عبد الله. نعم هذه السنة يعني 2025 لدينا كتالوج جديد.
1: 结束了苏丹九年的海外工作后，邓龙于2023年回到了国内。
0: The beginning of next month.
1: 在中文、英语和阿拉伯语之间熟练切换的他，没有过多犹豫，便直奔世界超市义乌，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0: 2023年年初回到国内以后呢，就来到了义乌，进入了这个外贸行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未知的挑战。对于这方面，我是一窍不通。哎，那个王科，哎，你打开一下那个摩洛哥那个订单，客户要收货了啊！阿里国际站是本周主推的产品是哪一个？
2: 这十款产品
0: 可以再穿插一到两款的那种新产品，
3: 对啊，
0: 南美市场啊也有。Hello, sister, gentlemen, visit our shop. We have more than 2,000 items.
4: 之前我是一个专职的翻译，
0: 销售业务这一块，我自身的不断的学习，抖音上去关注做外贸他们的一些直播，网上去搜索，在线上搞营销呀，线下又怎么去接待客户，一步一步的这样摸索。
5: I have arranged factory producing.
0: 一般想要促成一个订单，它是不是说当下就可以促成的，它是需要一个时间。
5: Hello, friend. Mandy, long time no see. Last week, did you receive your container? Did you check the quantity is right or wrong?
0: 我一般接待客户，我首先不会直接介入咱们的主题商品这一块，我是就是先跟客户就是聊一些他们国家的，比如说文化呀，一定要就是坦诚相待，把他当成朋友，有了共同话题，然后促成了一笔订单。哎，李女士，你好。哎，又来打扰你了。
6: 你好，
0: 我有一个利比亚的客户，米斯拉塔这个港口最近有没有船期？麻烦帮我们订个舱，是68方的高柜。哎呀，我们的 Mr. 王你好，我刚发了一个摩洛哥的那个送货单，你看到吧？那个后天要送货的啊。
7: 好。
0: 啊，这是个新客户。
7: 啊，原先的话，他们这个货架是9米高的。9米高，现在变成24米了。
0: 对，
7: 24米。
8: إن شاء الله order جديدة.
7: إن شاء الله.
8: الآن order order فيما بعد كله. يعني لما تثبت شيء يعني شحن سريع عندنا.
7: سريع ما شاء الله ليه جدا.
8: إيه لأنه في يعني جاهز مخزن بضاعة موجود.
7: تمام.
8: يعني 2500-3000 متر موجود.
7: ما شاء الله.
8: حاوية حاويتين سريع إن شاء الله.
7: إن شاء الله نبغى 5-6 حاوية مرة واحدة إن شاء الله.
0: 目前在全球，我们有将近40多个国家已经有了独家代理。
5: ثم كل يوم مكتب هذا إنتاج أيضا إنتاج هذا أصناف جديدة يعني واحد إلى خمسة يعني كل شهر من الأقل يوجد
0: 大部分非洲国家吧，比较依赖于进口嘛。像我们的五金工具，它本身就是日常所需，买菜呀、运水泥呀，他们都可以用这个。我们的手推车目前来说，非洲是最大的市场。
1: 凭借不断的努力，邓龙用2年的时间在业务上实现了惊人的突破。他的客户超过130个，遍及全球68个国家。通过客户的口口相传，在海外市场赢得了响亮的口碑，这也让邓龙充满干劲儿。
0: 对咱们的这些产品的组合海报，哎，也放上去了，可以。Logo 这个 Just 就是能不能再放大一点呢？它这个宗旨理念就是说，哎 ，Just use it。就是就用它。
1: 2025年10月，第13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将在广州启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和采购商都汇聚于此。对于邓龙所在的嘉利德五金公司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拓展海外市场的机会。
9: 邓龙的明星产品一个是水泵，
0: 咱们公司的专利的，对，
9: 这个可以把我们把这些产品放在我们这个大的这个篇幅海报上
0: 啊，
9: 所有的客人我们答应他是2年质保。
0: 我觉得咱们国内的外贸属于一个上升阶段，就拿我们公司来说的话，我这2年半我们公司业绩一直走的是上坡路，现在大家对我们中国制造的产品都是在竖着大拇指。
1: 借助广交会这样的国际性平台，邓龙的外贸事业蒸蒸日上，他不仅将生意越做越红火，更逐渐成为连接中国制造与全球市场的桥梁。如今他选择扎根义乌，在这片充满机遇的热土上继续生根，他始终坚

0: 信只要全力以赴，就能不断超越自我，看到更远的未来。
1: 现在要按照我们的点位，我们来布局一下深加工的产品。
0: 周末休息日，郭杰像往常一样已经投入工作了。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宁夏日活动马上就开始了，郭杰在做最后的产品确认。
2: 然后这边最好是放一些文创。
0: 2015年从马来西亚学成归来的郭杰，本想在家乡银川稍作休整，便返回海外。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的人生轨迹转向，最终留在了宁夏。
1: 给大家展示一下，2015年回来，赶上第三届中亚博览会，然后当时咱们这边外办招这个涉外英语志愿者，我当时就报名了，很荣幸接待了这个马来西亚前首相团，从前期的对接、邮件的往来、沟通、行程到开会的议程，因为我看到了我们宁夏的这种国际舞台。然后就决定留下来。
3: 你给那个把那句加上吧。
1: 现在车辆，我们这个信息啥时候领？车证这些？
3: 今天那个谁就已经去领去了。
1: 行了行了。全国贸作系统是一块，还有一个那个企业团嘛，他那大概有多少人？
3: 35个人。
1: 那我们从27号就接吧。
3: 接机吧。
1: 直梯上来，整个这一块插线在哪？
4: 如果放到这，
1: 我们现在能确定有多少家企业想展？
5: 大概有4-5家了，
1: 现在按这5家看能要多少平，我们再说设计。
0: 作为重要的国际性盛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场地布展的精细筹备与企业客户的精准对接，是延续未来合作的重要基础。
4: 大概能展10-11家左右。
1: 那现在就这样，这个很正常。肯定都要几轮的沟通呢。
0: 如果前期准备工作存在不足，将直接影响到展会期间的交易机会与合作成效。有着多年办会经验的郭杰一直牢记这一点。
1: 带着阿方的一些企业或者采购商过来参会，
6: 我们具体有7-8个国家的这个代表团呢，就是
1: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它在全球是有影响力的。我们就可以帮助企业打通前端的业务，去沟通衔接。
0: 沟通衔接是走出去的第一步。如今中国企业走出去，已从简单的产品出口升级为技术经验和解决方案的全面输出，同时海外市场也需要中国的产品技术与人才，创造互利共赢的新机遇。
1: 我经常去跟企业讲，你不出去永远没有机会。我们主要服务我们全区的外贸企业，尽力把咱们宁夏企业名下的特色产品，带着企业走出去，参加国际性的活动。魏总好。
7: 你好，你好，欢迎。
1: 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咱们现在跟中东外贸业务的情况。
7: 现在我们就是出了有20个品种，它主要是以绿叶菜、切果类，每一周一个航班，每一次也就是说5-6吨到这个7-8吨。
8: 宁夏蔬菜从这里走向世界，在迪拜、在沙特、在阿布扎比，很多地方都知道宁夏的飞机菜是最鲜的，口感是最好的。
1: 马上都
8: 在2026年，我们把这10个国家我们全部布局。
1: 借助我们中亚博览会的这个平台，把我们的这些好的产品再向世界再去展示展出。
9: 8月18号，日本大阪世博园迎来宁夏时间。
0: 从冷凉蔬菜到石头缝里长出的西沙瓜，借助宁夏贸促会的平台效应，宁夏特色农产品不仅成功进入阿拉伯国家市场，更沿着一带一路加速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0: 中商界经贸对接交流会，
0: 10年间，郭杰服务了境外大大小小的贸易展会30余场，组织境外活动项目50多个，参与宁夏国际会议40余场，为上百家中国企业走出海外市场牵线搭桥，也为海外客户在中国寻找到更多合作的机会。在远方，郭杰看到了家乡更广阔的未来。
11: Apakah tujuan proyek ini?
12: Tujuan proyek ini adalah untuk mengikatkan minat generasi muda terhadap